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刚刚的广告时间段跟大家去分享到了一首歌曲《野心家》，这首歌最近真的是属于是我的单曲循环列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燃呢。然后呢，非常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啊！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当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早间呢也开启了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但是呢，今天没有开评论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呢，咋互动呢？你可以打开手机的微叉子，然后去搜索一下公众号，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啥呢？听见临汾，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发送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高敏也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关于市区的路况，更或者说主播我就想问你个事儿呢，啊、嗯、也行啊，来都来问吧，宝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就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那些事儿，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平阳这个平阳街排水这个提升能力工程，就是我们说平阳南北街修路已经修了很久了，大家都很好奇，修到哪个程度啦？多会儿能结束呀？目前进展是咋样呀？行，来跟您汇报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目前了解到呢，就是再来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先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平阳街就是我们这个向阳路到南外环这一段路，它这个修路修的是啥呢？修我们这是排水能力提升，它这个是为了这个排水能力的一个提升而有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然后在现场呢，目前我们了解到像是挖掘机、装载机 OK 仍然在高效的运转当中，像什么土方开挖、转运作业、施工管理人员，那些都是天天都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呢，目前呢关注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严把的这个技术关，技术人员呢也是在进行全程的一个跟进，然后实时的用这个盯准我们这个水准仪，然后呢实时来观测相关的一个数据。而且伴随着天气的逐渐的一个转热，多功能的绿化喷洒车也在施工的现场进行来回的一个穿梭，常态化的洒水保湿、降尘抑尘，有效的去减少我们这个施工的一个扬尘的一个污染，给我们路过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家在这个周边的一些朋友们，给大家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然后呢，这个平阳街这个向阳路到南外环段的这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呢，它这个起点呢是在向阳路，终点呢是在南外环。这条路呢全长呢是有一个3.8公里，项目改造的是这个供排水管道，总长呢是达到了15.721千米。主要内容有啥呢？一就是我们的一个雨水工程，二就是一个污水工程，三就是我们这个集水工程以及我们一个道路恢复工程。然后呢，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就说战线确实比较长，因为我们这个平阳街它本身地下老旧管线就会比较多一些，错综复杂，你首先你得开挖这个基坑，这个开挖这个基坑相较于其他路段来讲就稍深一些，施工

0: 难度就很高，而且目前雨水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总量的 41%， 污水工程完成了总量的 79%， 部分路段的这个集水工程也已经进场施工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以耐心期待一下啊。今日的不便为的是明日的一个更加通畅，而在未来也争取呢，就是说的是我们在这片生活的更多的一些居民，包括我们每天路过这条路的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大家的就是在出现到来到这个路段之后呢，像是这个汛期的一些涝啊、积水的这种久积不散呐、这种情况都会逐渐的消失。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我们的一个商业的这个工商业的这种生产都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强。那当然呢，其实相关的这个项目负责人也说到了，就是说希望呢能够这个每天加班加点、抢抓工期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在保证我们安全和质量的一个前提之下，提早竣工，尽量提早竣工，恢复我们市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道路通行。
1: 是用熄灭的光速，自由与爱。
0: 这是我们这两天跟大家这是我们先跟大家去关注到我们这个平阳街这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就是确实这两天有朋友在这个后台当中一直在问啊，就说那这怎么就是又修路，这修路到底修到多会儿呢？每天感觉好像都是快结束了，怎么又开始了啊？对，就是目前我们有好几个工程它是在同步进行当中的，像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工程已经进展到了 79%， 还是蛮快的啊。各位朋友们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是那句话，今日的不变为的都是明日的更加通畅嘛。然后呢，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高考。高考的话，大家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位这个市民朋友们，大家都能够为我们高考孩子去让出一个这个安全的、有序的、干净的、整洁的一个环境。而在这两天，其实在市区，我相信各个部门都是在明确的一个发力当中。像昨天上午的时候呢，然后呢应该是已经我台也是有直播的，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啊。今年您领取到了我们这个爱心这个车队的车标了吗？您成为了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一员了吗？各位

拉开帷幕。然后呢，我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爱心送考的第一根去点个赞啊，感谢你们的大爱，也感谢你们为每一位考生然后呢去付出的这份努力。当然还有一个群体我们要跟他们再次道一声感谢，就是关于临汾的环卫。其实我们都知道环卫很累很辛苦，但是各位在高考期间他们的工作量要比平常更加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平常更加细致啊！为了全力做好今年高考期间环境卫生保障的一个工作，有效的去杜绝我们路面的一些扬尘呐、飘散的垃圾啊、路面污渍等一些环境问题，营造一个安整洁静谧的考试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据了解呢，这个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也是提前部署周密安排量身定制了一些专项的保洁的一些保障方案，把我们市区所有的高考考点以及主干次的干道、人行道、绿化道还有这个出入口的广场都是列为了重点的保障区域，全面启动了高考专属的精细化作业模式，用我们这种细致的绣花功夫来擦亮我们城市的底色，来护航学子的逐梦之路。而且呢，关注了解到呢，相较于日常的一个环卫作业之外呢，这次高考保障工作是标准更高的、细节更严的、频次更密的。他们呢关注的就是专门是按照高考的时间节点科学的去调整了一些班次，加大了规模的冲洗以及清扫等一些噪音比较大的一些作业，全部都是安置在了考场考试之前来完成。在考试之这个期间呢，是仅保留静音的一个巡回的实检、垃圾快速清运等一些轻柔的一个作业的，也就是也是为我们的考生考虑到了考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安静啊。各位，我们就是说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考生朋友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再次感谢一下我们这个每一位为了高考默默付出的朋友们。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再次希望各位大家都能够做到，就是静音，一定要静音。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说实话，作为考生，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经历啊，你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奋笔疾书，满脑都在想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道题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很大那种哔哔哔啊，对吧，噪音呐、放歌的、跳广场舞的，对吧，咱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然后当您途经到我们这个学校区域路段的时候，放缓你的车速，慢慢走，慢慢行。遇到堵车的情况，咱别慌，别着急。尤其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条件允许的话，在高考

哦，这三天当中，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您能够不开自己的车，那就尽量别开了，让我们的把我们的道路让给更多的家中有考生的一些家长们，给孩子们去让出一条通畅的道路，让他们在路上能够有更多的空闲，有更多的这个通畅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和支持了。

然后说到了高考的话呢，还有另外一条消息是关于零分公交啊，因为每年高考季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和优惠。今年呢，我们零分公交呢也是提前进行了部署，全面开启了2026年高考的这个助考的服务。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6月7号到6月9号期间，高考期间，全市所有考生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身份证，哎，然后呢啊，包括你的准考证啊，都可以免费乘坐我们零分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去奔赴上海。而且呢，关注了解到，就是针对高考的一个出行高峰，零分公交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个优化运力部署，加密了各个考点当中的这种途径的这个考点的一些发车的一些班次，来提前我们说随时待命，全力保证考生的一个准时平稳的一个出行，让大家能够安全的复考。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考生朋友们，如果说您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坐公交出行的，提前了解好线路，提前这个规划好时间，提前出门。

那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到另外一件，就是同样也是关于高考的另外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儿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日前呢，我们山西省招考中心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啊，已经发布了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的一个举报电话，没错，举报电话。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临汾啊，首先尧都区的举报电话是0357-399-00810357-399-0081，然后呢，我们临汾市的这个举报电话呢是0357-268-1652268-1652，然后呢，这个电话如果说你没记清楚的话，你可以稍微的这个后台去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然后呢来私信我啊，然后呢，我这个稍后呢给大家去发布一个详细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您想要了解到的是，不仅仅是我们临汾市和尧都区的举报电话，然后想要关注到是我们17个县市区的其他的电话。也是可以发送到我们这个后台当中的。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在今年，各位就是说，当夏天的这场关于青春的音乐奏响之后，大家呢都能够平稳且安全的度过，或者说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我记得我当时在高考的那个阶段，就已经进入到高考倒计时的这两天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什么呢？现在想一下，好像当时就在想时间不够。我很清楚的记得啊，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艺术生，然后呢，我的这个艺考当时这个分数已经公布了，明确的知道自己只要文化课够线，我就可以上一个我心仪的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当时倒计时大概100天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就明确的你知道时间不够，我之前学的还不够扎实，高一高二期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这个认真，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天进行那种非常忙碌的紧张的追赶时间的一场大型的活动吧，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整个班级好像每天都是在做一件事，就是跟时间赛跑。小的时候去听到说跟时间赛跑这句话，你会觉得好像就只是一句 slogan 一句口号一样，但在那个阶段你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跟时间赛跑，恨不得就是说把一份时间掰成两份去办。然后在高考倒计时1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更着急了，就感觉时间怎么都不够，很努力的在学各种提分的技巧和方法。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有高考生啊，然后就问到了这个小宝，我就说怎么样呀，你现在紧张吗？他说其实我有点害怕。我说那你现在是希望这个考试赶紧考，还是说的是再给你点时间让你再学得更踏实更扎实一些？小宝当时告诉我说，小妍儿，我还是觉得说赶紧考吧，我已经忍不住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考的开始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解放的那一刻。然后呢，孩子呢也已经规划好了，这个高考完结束当天这个交卷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啊，我们就是说笔锋一合，这个时候呢烫头啊美甲呀这个旅行啊游戏啊就已经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在年轻人的身上真的是一种蓬勃的朝气呢，真好啊。我之前的时候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有点这个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说孩子请一定要好好去珍惜你的这个时间，因为作为艺术生而言，上了大学之后是没有数学的，所以说高三结束之后你跟数学这个科目就基本上是 say bye bye 了。然后呢，作为这个大学生而言，各位今年6月份7月份毕业之后，你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一个能够让你一年当中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去安排和度过的暑假了。大家自己想一下，小朋友有暑假，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都有暑假，他们暑假可以安排自己去打工、去创业、去玩、去潇洒。但是一旦你离开了大学的校园，一旦你开始步入到了工作，你的人生是没有暑假可以过的，你的人生当中每天有的就是可能就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和奔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努力去调节一下自己，对不对？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正处于学生阶段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虽然现在说这些话真的很像老登啊，现在说这些话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又开始了，你看他，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要去更多的把握自己现有的时间，然后呢尽情的去快乐，尽情的去享受青春的魅力。

那么除了六月的高考还有哪些考试呢？各位朋友们，大朋友这个时候就要竖起耳朵了。关于六月份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表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六月13号到6月14号首先的关注了解到是注册计量师一级和二级的考试，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的考试，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的考试，还有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一个考试，这都是6月13号和6月14号的一个考试。然后6月27日至6月的28日，各位，有我们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有翻译专业的资格1、2、3级的一个考试。6月28日会有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试，而6月27日呢会有证券期待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的考试，以及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祝愿大家在6月份都能够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成绩，也祝愿所有的这个参加考试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各位啊，加油加油咯。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跟大家听一首歌曲吧，好吗？来听一下来自于张杰的这首《天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各位，还是那句话，路上行车不孤单，来听一听听见零分的节目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咱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每天早间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资讯消息，也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零粉身边的那些事儿啊。感谢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分享点啥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新闻早班车资讯一箩筐，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的最新消息。教育部表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再来关注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再来关注一下，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继续来关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北沿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正式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继续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继续关注，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 2.95 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呢，有一些网络上种草平台当中，儿童被包装为成人化模样并擦边带货，为商品引流的现象屡屡出现。人民锐评发文，童年只有一次，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耗材。当规则不留灰色地带，监管动真碰硬时，平台就不敢装聋作哑推波助澜，家长也不敢随意拿孩子和童真换钱牟利，童真商品化的生意才会真正的停滞。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南部有局地大暴雨。北京方面来关注一下，故宫博物院于2号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江西方面也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3号到10号吉安泰河，以及我们了解到目前呢，这边呢是有这个 G72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呢将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了解到的关于资讯方面的一个内容。提醒一下各位，今天呢是已经到了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星期四各位意气风发，奋勇争先，也祝愿每一位朋友们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0: 谁要穿高踭的黑与星索的晚装，日记笔锋雕着写充满之不实的印象。
1: 好了，关注完了我们资讯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体育方面的事儿吧。对，刚刚聊到体育了，真的是让人太热血澎湃了啊。各位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当中刷到啊，就是说我们那句非常让人觉得很燃的那句话，计划有变，我们准备夺冠。来跟大家详细的再来说一下这件事儿吧。各位，就在这个香港启德青年运动会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这个赛场当中，当我们中国男子四乘400米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许新龙率先冲过终点线时，成绩定格在了3分04秒88。哇，天哪！

各位，这个时间真的是全场都沸腾了。回顾一下这场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比赛，首先第一棒呢是这个叶伟新，各位咱们就是第一棒真的是稳字当头，交接棒非常的流畅，与相邻几个强队的选手几乎是同时交棒的。第二棒呢是李永杰，大步流星的冲在了前面，给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这一棒呢也是为我们中国队来建立到了一个领先的优势。而第三棒的选手是谁？是杨佳，他呢也是我们这次4×400米比赛接力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拼劲十足，越跑越勇，进一步拉大了我们本就领先的一个优势。而第四棒许新龙极限冲刺，率先撞线锁定金牌。真的是啊，太牛了太牛了，面对强手如林的比赛，此前呢在这一项目上其实我们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占优势，而就是这群小伙子们他们拼尽全力的奋力一搏，直接就夺冠了啊。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第三棒这个杨佳就非常激动的说当接力棒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可能在最开始大家都想的是保二争三，对不对？保一争二。结果这个时候当那一棒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计划有变，准备夺冠。而这句话也是这段采访就走红网络了，被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我们这四位年轻的运动员们，哇，在他们身上再一次感受到那种年轻蓬勃的一个力量啊。2026年5月28号到31号是我们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呢，它是在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来进行的。而本届赛事中国队呢共派出了是47名运动员参与20个项目的角逐，以14金9银2铜共计25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榜首。每次就是念到这类的消息，跟大家去分享这类消息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哇，好骄傲呀。虽然说赛场上我不在，但是各位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真的是啊，让人觉得与有荣焉啊。然后呢作为我们这个亚洲青年田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从这个1986年起是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比赛呢是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540余名运动员参赛的。而这次男子4×400米的接力赛当中，小将叶伟新、李永杰、杨佳、许新龙他们凭借着自己的默契配合，以3分04秒88的成绩是打破了日本队在1999年创造的3分07秒38的赛会成绩。而且并且各位在女子100米栏的一个决赛当中，张可依也是以13秒38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了赛会的记录。此前赛会的记录呢是张瑜在1990年跑出的13秒45。好厉害啊，勇于拼搏足以跑出比天赋更远的路。我们也预祝各位青年运动健儿们未来期待着他们在更多的赛场当中再次去创造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啊。他就是怎么说呢，各位就是这种新闻这种资讯在高敏分享给大家的时候，高敏都会觉得好骄傲呀。大家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呢？

然后在即将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再分享一条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就要高考结束了，高考一结束，相信会有很多这个学生们包括家长们都想要一起出门简单的放松一下，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我们的目光从书本当中聚焦到我们这个山川湖海里面。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是在本月从6月1号其实就已经正式开始的，各位进山

的壶口瀑布一票通达，从隔河相望到一票通达，山西壶口瀑布晋陕两岸迎览呢，也是由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从6月1号起，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啊，推出了双向通票的一个政策，然后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游览体验啊。啥意思呢？就是说，各位，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我们山西壶口这个瀑布，山西黄河壶口瀑布在吉县这边，你可以买一张票，然后呢，你同时也能够去陕西那边再来观赏一遍啊。之前的话其实这两边是不互通的，各个这个大家买的票都是各自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高敏当时第一次去壶口瀑布的时候呢，最让我震撼到的不是壶口的那个波涛汹涌，那个波澜壮阔，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隔着那一条河，在对岸就是陕西的朋友在跟我挥手 say hello， 哇，那一刻真的是很难言说啊。所以说这次呢，大家呢可以同时欣赏到两岸的不同的一个风景。而且呢，目前了解到的这个双向通票政策明确，门票定价呢是每人80元，游客呢可以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来进行购票，然后呢门票呢自核验起2天内是有效的，然后凭票呢可以在壶口瀑布的两侧景区来进行跨区游览，大幅拓宽了我们游览的一个范围，提升了游玩的一个自由度。而且呢，景区往返的这个摆渡车车票只要多少钱呢？一个人只要16块，哎，这个价格是不是还蛮合适的，对吧？但是需要提前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门票以及购票的二维码纸质票，它都是仅限本人使用的啊，不可以这个出租出借的。所以说您到底是给谁买票，对吧？提前要了解的话呢，这个提前要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和福利的内容啊。但是这次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之前去壶口我记得是120，这次相当于是票价做了降低，然后你游览的这个范围和空间还进行了一个增加，然后呢这个摆渡车这个价格也才16嘛，很划算很划算啊。各位，不到黄河非好汉，对吧？这个壶口瀑布真的得去看一看。让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清晨夜深，这是我们给大家去推荐到的关于我们这个高考生高考结束之后啊，这稍微其实说的有点远了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哪儿玩，其中其实壶口瀑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各位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在过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听见临汾，然后呢在我们乐享临汾的节目当中会专门有请到旅行达人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生考完结束之后到底该怎么玩，玩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比较推荐，如何去玩，如何去避坑，如何去能够让自己花小钱办大事的那个节目。所以说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期待一下。各位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还有我们微叉子当中的公众号码，我们呢会有更多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些内容来陪伴着各位在您的行车路上，然后呢有任何生活当中的困惑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因为我们作为本地的官方的主流媒体，也希望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送给大家一份轻松快乐的休闲的享受知识，也能够送给大家更多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满满的干货知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各位，我是高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节目民生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更加精彩的一些内容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0: 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呢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视网膜脱离。那么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觉得会有一些陌生啊，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呢？但是前面还有一句，就是眼前黑影飘动，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症状？那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稍后9:30的时候走进我们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嘉宾现场互动交流。
1: 是的，那么在每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会邀请相应的一些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答疑解惑。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被我们觉得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就忽视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殊不知啊，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身体呢在给我们敲醒警钟。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视网膜的那些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用眼的安全和用眼的健康问题。
0: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天气呢真的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感觉啊，温度持续升高。在昨天下午截止到16时，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4.3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呢是多对流天气，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到6月之后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强对流天气呢是频发的啊。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最新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一些信息，详细天气状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关注到在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是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34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会比较舒适一些，20%到70%。那么到了6月5号的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9到32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30%到70%。

0: 时。那么到6月6号的白天呢，我们关注到呢，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20到29摄氏度。那么这段时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是会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无所适从，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强暴大风还有这个强降水情况啊，是不是会特别影响我们生活哈、啊？但是好像到了夏天这样的这个天气状况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天气、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防范准备工作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一些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此时此刻呢您也有想和我们共同去分享到的一些话语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把您所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
0: 那么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空调啊。天气达到35摄氏度之后呢，这个空调呢怎么样能够既省电然后又能够让大家感觉比较舒服呢？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空调的温度就是26摄氏度黄金温度啊，调到这个温度呢是又省电的，然后体感的舒适度也是最高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很多人说哎，我这个今天可能要出去一小会儿，家里的空调要不要关，大多部分的人好像是人走要把空调给关掉啊。那么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外出是少于这个1个小时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关空调了。因为这个空调的开启它其实一个是非常的费电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它会对空调的压缩机造成一个压力，导致其使用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家里的空调不要说哎我开一会儿就关了吧，开一会儿就关了吧，其实这样又不省电，然后对空调也不是很好啊。
1: 对，开空调的时候啊，风口呢尽量的朝上面吹，那么开制冷的时候呢，最好你把风向呢调成朝上。冷空气呢它一般都是它比较重嘛，会往下走，热空气往上走，这样的话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种物理的特性，它会达到一种均匀舒适的一种室温，那么大家呢可以把风扇口呢朝上。另外还有空调加风扇，有的人就觉得我开了空调是不是就不用再开风扇了呢？其实说实话呀，这个空调加风扇这种组合它是又省电又凉快的，那么它呢这种方式它会让空气流动起来，它会让冷空气循环，也能够让大家的体感温度会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啊，空调呢设置成了28摄氏度加风扇，那么这个呢是体感温度会达到26摄氏度。比如说你把空调设置成28摄氏度，然后你再加上这个风扇的话，其实你体感感受到的这个温度呢是26摄氏度，是最为舒适的。那么专家建议啊，可以把风扇呢摆放于这个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会更好一些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小妙招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可以放一盆水啊，然后就是缓解干眼的症状啊，或者是如果说就是又闷又热的这种情况，可以开这个除湿模式啊，到晚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睡眠的模式啊。那么空调开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2到3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呢稍微的让这个窗户开一开通通风啊，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室内的空气的流通啊等等啊，就这些呢也都是要跟大家来特别的提个醒，就是到了开空调的这个季节了，那么大家还是要合理的使用您的空调，健康的使用您的空调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每周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调频当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一些精彩内容。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是残疾人证申领自愿原则。申领自愿原则是残疾人证核发非常重要的原则。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残疾人证坚持自愿申领属地管理的原则。自愿原则首先指的是残疾人办证自愿，残疾人证办理首先需要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有申领残疾人证的意愿并提出办证申请，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个别地方为了片面追求残疾人证的办证率，不经残疾人本人或者是其监护人同意为其办理残疾人证，引起残疾人反感，甚至引发投诉举报，造成不良影响。在残疾人证核发工作中，必须坚持残疾人证办理的自愿原则。残疾人证申领自愿原则也包括残疾人自愿注销其残疾人证。持证残疾人及其监护人有意愿注销所持有的残疾人证，并提出注销申请。发证残年应认真核实身份证明材料，提醒残疾人及其监护人残疾人证注销后一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再根据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意愿办理注销手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如何用好残疾评定手册。为指导各地残疾评定医生准确理解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GBT26341/2010 严格遵照标准做好残疾评定工作。2013年中国残联和卫生部组织编写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实施手册丛书，该手册是由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担任主编，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编委并撰写。残疾评定手册是由中国残联和卫生部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GBT26341/2010 组织编写，编写人员主要是承担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并具有资深专业的背景和残疾评定经验的专家。这套丛书按残疾分类分为七个分册，分别是视力残疾评定手册、听力残疾评定手册、言语残疾评定手册、肢体残疾评定手册、智力残疾评定手册、精神残疾评定手册、多重残疾评定手册。手册对各类残疾的标准、评定方法、评定工具、评定环境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对残疾评定工作进行了规范。这套手册也适用于有关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及其亲友学习。去掌握残疾人残疾分类的分级和国家标准，了解有关残疾评定的知识。残疾评定手册丛书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出版以来深受各地残疾评定医生还有残疾人工作者的好评，在残疾评定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在开展残疾评定医生培训工作中，可将残疾评定手册丛书作为培训教材，使参加培训的医生准确掌握各类残疾标准、残疾评定工具、环境、人员要求、致残原因以及预防以及相关的康复建议，也可提供给指定的残疾评定医疗机构作为残疾评定医生的工具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啊，是来自临汾市尧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民啊，高主任将会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到的内容就是关于视网膜脱离。其实啊，说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陌生，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视网膜脱离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情形或者是一个病症啊，那么它前期还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人说，哎呦，我眼前老是有一些这个黑影在飘动，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一个这个眼病叫飞蚊症，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两者会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说，哎，我除了眼前有黑影，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脱离吗？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疑惑，大家也都可以在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高医生好好的去聊一聊了。
1: 是的，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你也遇到眼前呢总有黑影飘动，就像是蚊虫飞来飞去，不少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最近我没有休息好，是不是上火？火了，其实呀，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暗藏致盲隐患，像闪光、黑影骤增，还有视野缺损，很可能是视网膜脱离的预警，会延误救治，极易造成永久失明。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尧都区眼科医院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拆解眼底显形，科普自残的方法，守护我们的珍贵视力。也希望各位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有关于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专业问题想去咨询我们的专家的话，可以在稍后9:30之后呢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发送您心目当中的疑虑，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留言区就可以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坐到直播间来稍事做准备，大家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这个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屏上，再或者是拨打两路热线电话20396962039697也是可以的。但问题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话，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临汾市瑶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民啊，高医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主题和话题呢，就是关于视网膜脱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高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高医生你好。
1: 啊，大家好，我是临汾市瑶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科主任高建民。啊，在正好这周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啊，咱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借此，我也通过我的专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知识。
0: 就是关于6月6号啊，就是我们全国爱眼日啊，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宣传片的话呢，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说到眼部的这个健康问题，哎，还真的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这个眼睛的健康。我们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
1: 对。
0: 那如果说眼睛的这个健康没有得到保障的话，那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啊等等啊，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到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话题。能不能先从最基本的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视网膜的功能是什么，它在我们眼睛的这个部位当中它的作用是什么，高主任？
1: 视网膜呀是咱们眼睛里边一个视网膜，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组织，它主要负责成像它的主要营养是由脉络膜提供的，
0: 对啊。所以说它这个部位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对，它在咱们眼睛里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组织。
0: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它脱离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
1: 脱离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刚开始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视野的缺损，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候，哎，某一个方向怎么突然感觉有黑影遮挡了，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全视网膜脱离。全视网膜的脱离的话，它一旦累积到这个黄斑中心凹的话，它就会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甚至会引起这个失明。
0: 其实就是这个病它如果说一旦非常严重的话，就会

0: 导致失明，
1: 失明
0: 啊，非常的严重。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预警信号，是吧？它会给大家一些提醒，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说的飞蚊症吗？
1: 对，就是说咱们每个人呀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
0: 说的飞蚊症吗？
1: 对，就是说咱们每个人呀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眼前有一些小黑影呀、丝状物呀或者小点儿，它会像蚊子一样飘来飘去，这个一般就是咱们所说的飞蚊症啊。正常情况来说，这个飞蚊症这个黑影呀、小的黑影呀，它是由于玻璃体的老化收缩引起的。
0: 嗯。
1: 啊，它不会影响主要的视力，大家要是不用去老去找它，一般它不会影响视力，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也不用管它啊。但是如果说哎，短期内我这个飞蚊梦怎么突然暴增，特别的多啊，眼前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黑影呀、思绪呀，还有一些像一些黑雨呀、黑雪花一样的东西，这就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了，啊，可能就是有时候呀，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话，它会有这种玻璃体对视网膜的牵拉，牵拉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视网膜上面的一些细胞脱落，脱落的话它就会进入这个咱们的玻璃体腔，就会短期内出现大量的这种新的这种飞蚊。
0: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这个小黑影的这个情况，当时我做了一点功课，他说有一种情况是生理性的，有一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它会有生理性的这种飞蚊，它就是可以不用太在意，但
1: 是
0: 如果说是
1: 非常少
0: 少
1: 散在的几个啊，这种你大家可以观察
0: 啊。那病理性的就不行了哈，它是突然间出现的吗？还是你会觉得它突然有一天哎就多了，这个需要关注？
1: 对，就是说哎，刚小的这种黑影的话非常少，散在的话这个一般无需特别的去处理。哎，如果短期内怎么突然影子非常的多，或者说哎我看到眼前嘛，怎么会有一些像黑云一样东西在飘来飘去冒烟呀，这种就比较要警惕了啊，有可能就是有出血呀，或者是有网脱呀，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就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把它想象成一部机器的话，那么它前面有黑影飘动，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絮絮啊，或者是突然有什么不一样的，它像一个镜头一样，要么就是有出血然后把它给挡住了，
1: 对
0: 啊，是吧？有可能哪块有出现什么故障了，把这个镜头给挡住了，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担心，您说像这个信号出现，它大多数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比如说是中老年朋友，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群体身上？他高危的人群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
1: 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就是一些高度近视的人群。
0: 高度近视的。
1: 高近视的人群，他这个眼轴会比较长，他这个玻璃体的液化收缩的速度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的出现。
0: 对。
1: 啊，他要是这种人群发现了这种预警的话，那么它这种视网膜脱离的风险会显著的增高啊，这是一类人群。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全身病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他的眼底的网膜的血管呀，可能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比较脆弱，
0: 对，
1: 容易出血，
0: 对
1: 啊，你要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你也没有经期查过眼底的话，这样很容易引起这种玻璃体的一些积血，严重的话它也会牵拉网膜，导致视网膜的脱离。
0: 对，也就是像高度近视人群，还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算是高危人群哈，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突发一些大量的黑影啊、飞蚊啊等等，这个是属于视网膜脱离的一个前期的征兆。那么除了这个征兆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1: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再往深入的发，这是早期的早表现，再往深入的发展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闪光感啊、视野缺损，还有就是视力突然下降，或者是甚至是失明。
0: 是就是暂时性的这种失明吗？还是
1: 不是啊，不是暂时性的。
0: 这应该到失明这个程度，应该就已经是到特别后面了吧？
1: 对，要失明的话，就是它就基本上是已经全视网膜脱离了。因为咱们视网膜整个就跟一张墙纸上贴的壁纸一样，它是一整块的。当你某一个地

0: 部位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只是掉一块的话，它是局部的缺损。
1: 对，
0: 要是全掉的话，那你这个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不行了。它可能看东西就受到了影响。
1: 就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前面有一个幕布，这个视网膜可以相当于是这个幕布。那如果说它脱离了，脱离了一部分，它遮了一部分。那如果说它遮了一半，它可能就脱离了一半，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突然一下全黑了，那可能就全部都脱离了，就看不见了啊！就可以这样来形容一下它。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情况，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有这个缺物感。那个缺物感和这个就刚才我们形容到的遮住这个是有相似之处吗？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0: 它就是视野缺损，
1: 就我们看这个东西它缺一半。
0: 对，它就是假如你就是视野缺损啊，它就是视网膜脱离以后，它对应的这种感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它失去了功能。失去了功能以后，它就会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刚开始的话，这个缺损它是范围比较小，它一般都集中在周边。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前方某一个区域有一个固定的黑影。有时候就像一个
1: 就是我们一直看它一直在右上角，它就可能就一直在右上角。
0: 对，它不会随着你眼睛转动，它不会
1: 飘来飘
0: 去。
1: 明白了。
0: 飘来飘去的话，那个可能它就是飞蚊。但是这个幕布它遮挡了视野的这个地方，它是不动的。
1: 就是我们要就是确认一下，如果说是飞蚊的话，就是前期症状的话，它可能会飘。他可能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但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个后期，比如说就是视野的缺损的话，他可能就是固定在某一个角上，他是缺失的。你看所有东西的话，它都是这个角都是缺失的。
0: 对。但是就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会脱离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就医去处理的话，它这个遮挡感就会越来越厉害。
1: 对。
0: 最终你就是看东西特别模糊不清楚。有的甚至就会引起这种视物的变形。
1: 视物变形，就看一个东西，就他看这个东西它失真了。
0: 对，它直线变成曲的了。就是不正常了，就是。
1: 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正了。
0: 对，
1: 是吧？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算是高危人群，比如说像高度近视人群啊，这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高度近视我们之前有了解过，应该是600度以上它都属于高度近视了，
0: 是
1: 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如果说呢我们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我们是需要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一个预防，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眼部的一些检查。
0: 对，是，
1: 就是这些人群都是建议他们去做一些检查。
0: 对，建议你，假如说你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咱们就说是高度近视。你要是从来没有查过眼底的话，尽量是先去查一下眼底，让医生看一下你的，查眼底的话，咱们一般是要散瞳查眼底。这样的话，因为散瞳的话，它可以让咱们看这个眼底的视野范围会更大。主要是要查一查周边的这个视网膜，有没有一些变性呀、裂孔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早期把它干预了的话，它以后发生这种网膜脱离的概率就会很低。
1: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要去做眼部的检查。那么眼部检查呢，就是做眼底的检查，是吧？那么做眼底检查前呢，肯定是要做散瞳，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就是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去做哪些项目就可以了。
0: 一般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眼底镜的检查。
1: 眼底镜
0: 就是我们用的特殊的一个设备吧。它这样去查这个眼底的话，查的比较清楚一点。再好一点的话就是眼底照相。咱们有专门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把整个视网膜的情况给拍下来。假如你发生这种网脱的话，那咱们可以拍个眼部的 B 超。B 超的话，它就可以了解你的网膜脱离的范围大概是多少。也就大概是严重不严重。
1: 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眼底的这个检查是有这样几项。其实眼部的检查相对而言它其实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是吧？
0: 对，除了散瞳可能有的人会感觉到不适。因为咱们点了散瞳药之后呀，它一般4到6个小时这个瞳孔才能缩回去。
1: 它就看东西会不清楚。
0: 这中间的话，你肯定是怕光，它不聚光了，散大了。
1: 对，
0: 怕光，然后看近处它会模糊。
1: 很多人会担心这个散瞳之后会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呀，或者是会长期的这个不舒适啊，会不会给眼体造成一些影响啊？其实是不会的吧？
0: 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呀，好多病人说散瞳检查。

0: 他，他就很抗拒。嗯、
1: 对，
0: 他觉得散瞳不是一般是，就是你孩子
1: 近视检查的时候，
0: 我们为啥要给我散瞳呢？散瞳会很难受。
1: 嗯，
0: 啊、但是说咱们散瞳呀、啊，一般。首先是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要散瞳。
1: 嗯，
0: 啊，就是一些青光眼的病人，肯定不适合散瞳，因为他本身眼压高，
1: 哦、
0: 你散了瞳之后，可能会激发这个眼压会更高。
1: 嗯，
0: 啊，咱们一般，你到医院检查的话，一般散瞳的话，他要做眼压的检查。
1: 哦，就先做眼压检查。
0: 对，咱们才散了。
1: 嗯，
0: 啊，这样是比较安全，一般。很少再引起别的问题。
1: 嗯，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这个散瞳呢是很多人非常担心的一个环节，就会觉得哎，我散瞳之后会不会给我的眼睛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它只是会短暂的，就是4到6小时会让大家看东西就是会不舒适啊，然后不能见光畏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做下一步的这个检查的，是吧？嗯，就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像这个高度近视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就这样的一些人群之外，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这样的一些病症呢？
0: 就是说大家的话，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全身病的话，
1: 嗯，
0: 有一些你比如一些
1: 熬夜的会不会、
0: 啊、熬夜啊、
1: 哦、
0: 或者一些剧烈的运动呀、啊、或者是受伤呀、
1: 哦、
0: 眼部受伤、啊、
1: 眼部受伤
0: 啊、或者说是你本身要是有高度近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这个眼睛都会有一些病变啊。
1: 嗯，就是他这个眼睛，他其实
0: 也不是有些病变，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1: 问题。会出现一些
0: 问题，对，
1: 嗯，
0: 大家可能就需要定期的去，就跟保养一样，眼睛也需要定期的去保养、
1: 嗯、
0: 啊。
1: 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眼睛是高度近视，我到什么800度、1000度了，就是我尽量的少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它这个落差比较大的，像蹦极啊等等这些，会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会造成一些伤害吗？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吗？
0: 这个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去医院查一下眼底啊。有的人虽然人家眼睛是800度吧，但是你查眼底的时候，他的眼底看着是很正常的啊，没有一些变性呀、裂孔呀。一些高危因素吧，
1: 嗯，
0: 啊，这个就不是很要紧，
1: 就不要紧，
0: 啊、对，
1: 嗯，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人，
0: 对
1: 吧？对，也是要看个体。
0: 有的人他刚600度，但是你查眼底的时候，他就有裂孔，就是有变形，
1: 嗯，
0: 啊，甚至有的300度的、200度的，
1: 也都可能会出现，
0: 对，
1: 嗯，
0: 你要是没有查过眼底的话，还是尽量是先查查眼底，
1: 嗯，
0: 有近视的话，尽量查查眼底，
1: 查查眼底。
0: 这样比较放心一下。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会非常的关心，他说这个视网膜脱离，就如果说我刚开始只是黑影的飘动啊，或者是说有了一点点这个比如说这个视野的缺失啊等等，那么我们要去做完检查之后，它的治疗是什么方法呢？可不可以滴个眼药水啊，就是简单的就是先来恢复恢复，有没有可能会恢复得了呢？
0: 啊，这种情况就是说通过眼底的检查，我们医生呀会根据你的眼底的病变的情况，
1: 嗯，
0: 采取一些对应的治疗方案、啊，你比如早期的话，如果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变性，
1: 嗯，
0: 因为变性我们也分好多种，有格子样的变性区呀、啊，
1: 嗯，
0: 或者说是铺路石样的改变呀、啊，啊，其中这种格子样变性区，它这种网脱的风险会很大，啊、
1: 哦，
0: 咱们就是这种病人，咱们一般选择激光光凝，
1: 嗯，
0: 把这个变性的地方给它围起来。
1: 嗯
0: 啊，就跟围栏一样，把它整个围起来，目的就是让这个网膜它能够完全贴附到这个脉络膜上边，
1: 嗯，
0: 啊、不会让、后续的玻璃牵拉这个变形区，导致这个网脱。
1: 这个是我们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是吗？
0: 这个就是门诊就可以，
1: 门诊就可以，
0: 就是像个小手术、门诊打个激光
1: 就
0: 可
1: 以了
0: 啊。
1: 嗯，
0: 再有就是说，你比如哎发现了局部的这种视网膜脱离，范围很小，
1: 嗯，
0: 啊、一小块。然后一小块的中间发现了一个裂孔，
1: 嗯，
0: 啊，咱们可以选择这种我们叫巩膜扣带术，
1: 嗯，
0: 啊，就是在巩膜的在因为视网膜的内层呀是脉络膜，脉络膜再往后就是巩膜了，
1: 对，
0: 啊，在巩膜这个位置，咱们给它放上一个加压块，
1: 嗯，
0: 就是裂孔的那个位置，把这个巩膜顶起来，从外边把它给
1: 压住，
0: 对，把它压一下，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网膜这种脱离的地方，这个有网膜下液嘛？
1: 嗯，
0: 咱们通过巩膜给它把这个液体给它放了，
1: 嗯、
0: 放了之后，这个网膜不就贴回来了？
1: 对，然后拿东西把它压住。
0: 对，用巩膜把它，然后就是用外面巩膜把它压住， 然后压之前，然后咱们可能会用这个冷冻把它冷冻一下。
1: 嗯，
0: 目的它跟这个激光差不多，也是
1: 粘得更紧，
0: 对，粘得更紧，然后再把它顶压一下，
1: 嗯，
0: 这样它发生脱离的概率就会很
1: 小了。
0: 啊、
1: 嗯，
0: 再往深的话，就是脱离的范围非常的大，或者有个特别大的裂孔。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把这个眼底啊分成四个象限。
1: 嗯，
0: 然后你脱离的范围很大，脱离了至少两个象限或者裂孔很多的情况下。或者已经脱离到了黄斑区，
1: 嗯，
0: 那么咱们可能就要做这种玻璃体的切割术，
1: 哦，
0: 我们叫内假牙，
1: 嗯，
0: 啊，从里边把这个，因为玻璃体它对视网膜是有牵拉的，
1: 对，
0: 啊，咱们通过手术把这个玻璃体的这种牵拉因素给它解除，
1: 嗯，
0: 解除了以后，网膜它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牵拉了，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网膜下叶通过我们的设备剥切头呀，把它给吸干净了，
1: 嗯，
0: 吸干净以后。网膜它做个气体的内加压，它网膜也会复位，
1: 对，
0: 啊、复位了以后，然后这个裂孔也是用激光呀或者冷冻把它给粘住，
1: 粘住，
0: 啊、
1: 嗯，
0: 粘住了以后，
1: 就是、
0: 严重的这种网脱呀，咱们会填充，硅油呀，
1: 嗯，
0: 或者气体两种物质，
1: 嗯，
0: 啊，填上之后，完了它这个网膜长好了以后。你像气体的话，它会自己吸收，
1: 对，
0: 大概40到50天左右就吸收干净了啊。
1: 嗯，
0: 但是硅油的话，那个可能二次手术还得把它给取出来。
1: 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手术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就是最简单这个方法，就是把它这个周边不太，比如说就像一个东西，它。这个有一点起边了，把这个边按住。那有一个起的稍微多一点，然后我们就把它里面有液体啊什么抽一下，然后再用冷冻啊这种方式给它再粘住啊，把它粘住。再稍微大一点的方法的话，我们就会更复杂一些哈。对，那么其实说白了，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他想问到的说，哎，我滴个眼药水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其实是眼药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他已经不是说我们眼睛有个炎症了，或者是我们眼睛有一个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我们滴个眼药水来缓解一下、恢复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已经。
0: 对，一些眼表的一些问题啊，角膜炎啊、结膜炎啊。
1: 嗯。
0: 或者视疲劳呀，咱们可以用药缓解啊。这种眼底的这种严重的问题，它只能通过手术去解决。
1: 是，所以说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它每一个病症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眼药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还有这位朋友他也是问，他说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日常啊像跑步啊、打球啊，会不会诱发这个视网膜脱离呢？他也是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的问题。刚才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回复，
0: 简单的回复。
1: 对，但是
0: 就是说
1: 因人而异啊，
0: 因人而异，你得先检查眼底，你要
1: 是
0: 眼底没有一些高危的变性呀、裂孔呀，其实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嗯，但是就是我们在有了这个高度近视之后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这个是需要定期做检查，就像我们做体检一样吗？
0: 对对对。
1: 大概的周期是什么？一年或者半年？
0: 啊，半年到一年左右。
1: 啊，半年到一年可以做一些这个检查。
0: 对对。
1: 啊，然后如果说一切都正常，其实哪怕是高度近视也不会影响到您的日常的一些运动，哪怕是打球啊，或者是一些稍微剧烈一点的这个运动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对。
1: 但如果说检查的结果医生建议你尽量的减少激烈的一些运动的话，大家还是遵医嘱为好。
0: 对，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另外一朋友他说，哎，我熬夜之后突然呢就是多出了一些这个小飞蚊的这种情况，他说休息几天又好转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去就医吗？这个算是暂时性的一个情况吗？
0: 对，因为咱们玻璃体腔是个很大的组织，
1: 嗯，
0: 啊，有一些小的飞蚊，它可能有时候是正好在这个视盘呀、黄斑的正前方，你就能看到。
1: 嗯，
0: 它有时候它可能会随着你的体位的变化，它会飘来飘去的。
1: 哦，
0: 它有可能就沉到你视野看不见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可以不需要处理啊。但是就是说，你要是以前没有检查过眼底的话，肯定要是先检查一下眼底。
1: 嗯，
0: 啊，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
1: 明白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很正常，但突然有了这个飞蚊的这个情况了。虽然说休息了几天好了，以前没有做过眼底的检查，也不知道我们的眼底状况是怎么样的话，还是提醒大家去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是吧？那如果说我以前做过眼底的检查，就是周期也不算是特别长，然后表明一切都还比较正常，那这个呢，您可以不用担心。 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是，
1: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互动聊到的内容就是

是关于视网膜脱离啊这个内容。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内容，有疑问可以来拨打热线2039696，还有2039697。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高主任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做解答。先进广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明啊，高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和内容呢，是关于这个视网膜脱离的相关的话题主题。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高主任也是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他的前期的表现啊，就是刚开始会有这个黑影，然后会有这个闪光出现，然后在后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视算是什么视野的缺损啊，然后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也分析了，就是刚开始有这个飞蚊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些病症，以及我们日常应该做哪些这个检查，以及后期的一些治疗啊等等，哎，都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如果说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互动您想要发送的信息到我们听见临

们的微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是可以的。另外呢，两路热线电话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高主任，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比如说像高危人群，包括像高度近视啊、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这个病人，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就是在孕期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或者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如果说发现了眼睛的这个飞蚊啊等等，那么这个。

0: 看它网膜的周边，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有没有裂孔呀、变线啊，
1: 嗯，
0: 这些情况，啊，
1: 对，还是要提前做一下这个检查。如果说眼睛会有一些不舒适的话，是需要做一个这个检查的。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对，是。
1: 啊，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青光眼的话，它其实是不能够做这个散瞳的。是吧？啊，他不能做这个检查。嗯，那有没有可能青光眼和视网膜脱离它会同时发生呢？有这种可能吗？
0: 一般是很少发生，
1: 很少有就是同时发生的情况。
0: 对对对，很少有啊，因为他们是两个作用机制不同的。
1: 不同的啊，
0: 咱们一般就是说网脱的话，它的眼压会很低。
1: 嗯
0: 啊，但是青光眼的话，
1: 眼压会很高。
0: 对，会很高，它俩是截然相反。
1: 嗯，他俩就是两个这个极端的这个方向，应该不会同时遇到。
0: 对，对，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病，
1: 嗯，
0: 啊，我们叫修瓦茨综合征。
1: 哦，
0: 他这个就是眼压也高，也会引起网脱。
1: 啊，哦，
0: 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病，很少见。
1: 嗯，
0: 啊，我可能就见过一次，
1: 哦，
0: 啊，就很奇怪感觉。查文献的时候才发现是这个情况。
1: 嗯，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多数，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病症是大多数，但是它总是会有一些这个个例的这个情况啊。嗯，那么关于刚才很多朋友所提到的，比如说这个高度近视能否去剧烈运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这个检查的项目啊等等，哎，大家也都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担心，比如说我刚开始有了这样一个飞蚊的这个表现了，我的生活习惯上需要做哪些调整吗？就是除了我正常的去治疗，比如说你刚才所提到的，
0: 嗯，
1: 门诊上就可以解决的一个小的手术啊，
0: 嗯，
1: 就可以来解决，那么我的生活上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吗？
0: 要是说你就是你查了眼底的话，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飞蚊，
1: 嗯，
0: 那不需要特别的调整，
1: 你就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0: 啊，对对，
1: 运动也没有问题。
0: 对对，要是说哎我查了有问题了，我也打了激光了，
1: 嗯，
0: 那么这期间还是尽量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啊，完了定期复查，一般我们就是激光后一个月左右要过来再看一下，看他那个手术的反应情况呀，看你的网膜复位的情况呀，或者是否有一些脱离的表现。
1: 嗯，就是大多部分，哪怕是小手术，我们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还是需要来就是去复查的。
0: 对，要遵医嘱，一定要遵
1: 医
0: 嘱。
1: 遵
0: 医
1: 嘱，就是医生说，哎，你比如说7天或者15天或者一个月来检查，咱们就遵照医嘱，然后去医院做这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如果说完全没有问题了，哎，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是吧？好歹也是一个手术啊。
0: 对，大部分人的话，咱们激光封闭了以后，一般都还好。嗯，但是有的病人他激光方他也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发展。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咱们一般你要是发现你有一些局部的浅脱离，
1: 嗯
0: 啊，咱们一般可能会告诉你有个特殊的体位吧。
1: 嗯
0: 啊，你比如你的右侧脱离了
1: 啊，
0: 咱们可能就会告诉你尽量往右侧躺
1: 啊，就睡觉的时候躺到右侧。
0: 对对，
1: 啊，
0: 因为这样的话会对这个病情进展让它进展的慢一点。
1: 嗯啊，就是
0: 你反向躺的话，它会由于重力的作用，
1: 对，
0: 它会把剩下的这个网膜完全给撕脱下来。
1: 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这个眼睛就像一个这个小幕布啊，它就是有一点点的它翘起来了。
0: 对，
1: 那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这样睡的话，它可能就
0: 平了。
1: 对，它就会再往下掉一掉。
0: 对对，
1: 那如果说往这边睡的话，哎，它就正好就抹平了。
0: 对对，
1: 就不会再往下掉了啊，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原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到，比如说他做完这个激光的近视手术了，
0: 嗯，
1: 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哎，突然就发现他的眼睛出现了什么飞蚊啊等等这些情况。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术会伤到了视网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呢？
0: 近视手术的话，咱们一般是在角膜上做一些切削，
1: 啊，
0: 激光的一些切削，它一般不会很少吧，影响到这个眼底，因为做近视手术，咱们也要
1: 做检查，
0: 做详细的散瞳检查，
1: 对，
0: 啊，你要是说眼底没有这种高危风险的话，
1: 嗯。
0: 它一般你单纯做个近视，它不会影响
1: 到眼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啊，是这样的。
1: 嗯，那如果说你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飞蚊的情况，那么还是要去医院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
0: 对，他要做一些B 超呀，主要是要看玻璃体，
1: 嗯，
0: 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混浊呀，还是对视网膜有没有牵拉之类的。
1: 嗯嗯
0: 啊，有的就是随着你年龄增长，它这个玻璃体啊，它会老化、液化、收缩，它就会发生一些飞蚊。
1: 嗯嗯，
0: 这些就是说小的分文呀，一般都是正常的，不用太去在意它。
1: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0: 不管哪个部位它其实都是器官啊、嗯、然后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它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
1: 就
0: 大家
1: 保养，
0: 对，是需要保养，就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像生活习惯呀还有饮食习惯呀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是否健康，
1: 对，是
0: 吧，是啊、嗯、还有几位朋友他说哎就是眼前偶尔呢会有这个闪光几秒但是就消失了然后也没有黑影的出现，那么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这个危险的信号呢？
1: 啊，这就是咱们说的，可能它会有这种闪光。
0: 闪光，这个闪光感该怎么样去理解？
1: 闪光感它就是说，咱们玻璃体啊，它对视网膜，会发生一些牵拉，会刺激一些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它就会出现这种闪光感。
0: 就是眼睛会有这种光感，
1: 对，它会有这种，就跟这种闪电呀，火花呀在闪烁，就是你闭上眼睛，你也能感受到。
0: 啊、哦，不管睁眼睛还是闭眼睛，他都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和火花一样的这个光感。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这样，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也是第一时间肯定是先去眼科三通查眼底。看这个周边的网膜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在。要是没有，它只是单纯的一过性的闪光，这个也不用去管它。
0: 就是、如果说眼底没有问题然后它光是闪光其实也不用担心，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可能会引发或者诱发的一些这个潜在的危险都我们都是需要先查一下眼底的情况然后才能够做下一步的这个判断的，
1: 对，
0: 只要眼底没有问题偶尔的有一下就觉得好像不太正常的表现它其实也不算是很危险的信号啊，大家还是要正视它，也不要觉得哟我是不是对我是不是有这个症状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也不用太过于担忧。还有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是说这个老年人白内障伴随着飞蚊，怎么样去区分是晶体的问题还是视网膜的问题呢？这个白内障伴随着有可能有这个黑影、啊、
1: 有，对，白内障有黑影遮挡，是它是这样的，假如说、咱们转动眼球这个黑影它是固定不动的，证明它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导致的。要是你转动眼球这个黑影随着你的眼球来回摆
0: 动、
1: 那它肯定就是玻璃体的问题。具体有没有眼底的边边、一般我们做白内障手术也是要详细的
0: 查
1: 眼底周边，因为白内障呀它只是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
0: 对，
1: 你要是眼底没有任何病变的话你做了单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视力会很好。要是说我白内障有的人我白内障做了为啥效果不好呢，别人就很好我的为啥不好呢，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眼底的病变，
0: 对，
1: 眼底病变它就跟照相机一样，你的白内障就是把镜头给换成亮的了，你的底板假如没有问题的话你会看得很清楚，
0: 对，
1: 要是你底板坏了有黄斑变性了眼底出血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个术后你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0: 对，也就是说它是综合因素，是吧，就是它的这个综合因素去回复这个问题的啊，就也就是说您得看一下怎么样去判断的话，就刚才我们高主任所提到的，然后您转动眼球哎，看它是黑影随着眼球动还是不动来判断它是哪个部位的问题，对，这是初步问题。还有另外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外击，他说眼睛呢被撞到了，当时呢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疼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黑影的出现，但是过后多久去排查眼底最合适呢，就是他是觉得他眼睛受到了撞击，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现也没有感觉到痛啊或者是有黑影啊等等，他是担心有可能会有一些隐患的出现啊，
1: 对，
0: 怎么样去就什么时候去检查，
1: 一般肯定是你受伤的
0: 当下
1: 立刻去检查，
0: 就哪怕是没有任何反应
1: 也要
0: 去检查，
1: 也是要咱们一般要是看你受伤之后看也要看你的眼压，有的人受伤之后他会有一些前方的积血看东西模糊眼压增高，等这个积血呀、眼压呀都稳定了以后，然后再去查眼底。因为你有个震荡伤，它也会对这个，眼底的玻璃体啊、视网膜呀，它都会有影响。
0: 对。
1: 假如你要是有一些高危因素在的话，这个玻璃体它就会牵拉视网膜，会引起这个视网膜的撕裂。还有就是比如你受伤很严重的话，你这个视网膜呀脉络膜它会有这种裂，我们叫裂伤出血，这些你要是在黄斑区的话它就特别影响视力，你要是说在周边的话它可能影响视力不大，但是你也得做个详细的眼底检查，提前去做一些处理，
0: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

0: 说身体的任何的部件它一旦受了一些重创之后呢，是有些这个隐患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吧？不管是哪个部位，眼睛也是这样的，你已经是受到了这个碰撞了，然后觉得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当下没有表现，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1: 对，一个正规的
0: 一个正规的检查，就是排除一下，咱们更加放心一些，
1: 是
0: 吧？啊，万一您看当时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过后一旦产生了问题，就有可能比较严重。
1: 对，是
0: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呢，他说这个生理性的飞蚊能够用滴眼液或者是口服药去消除黑影吗？这个生理性的飞蚊它是能够去调整过来吗？
1: 生理性的飞蚊啊，它就是说咱们就是玻璃体的一些液化呀收缩导致的。有的你比如高度近视的病人，它会形成这种我们叫玻璃体的后脱离，就是玻璃体这个后皮质从这个视网膜表面包括从视盘上面分离出来，有的人他从视盘上分离出来的时候，因为咱们视盘是个圆形的嘛，
0: 对，
1: 他分离的时候他那个玻璃体的后皮质的后表面就会有一个圆环，这个圆环我们叫威氏环，它就会在你的眼前飘来飘去，一般的话用药的话咱们有滴眼液和口服药，但是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积血的病人啊或者有炎症的病人啊，它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0: 对，
1: 对于你这种生理性的，你比如这个有威氏环在，你用上这个药可能效果不会很好但是说随着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这种进展吧，它可能它刚开始是从一个地方开始脱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它会整个全脱掉，脱掉之后这个威氏环它可能不在你的视野正中心了，你可能也不会看到它，它就可能飘到下方或者某一个地方了。
0: 这个
1: 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处理，
0: 不处理它也行。
1: 对，它主要是不影响你的主要视力的话，没有眼底网膜病变的话，咱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干预。
0: 它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看东西，眼前有东西在飘。
1: 对，你要是老去找它，你就老能看见，
0: 老能看见它。
1: 你要是不去在意它。可能
0: 也无所谓，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其实生理性的它就长期伴随你存在吗？
1: 有可能。
0: 那就长期伴随存在的话，那是不是看看也就习惯了？就像是我们人可能就是它就长这个样子，看看也就习惯了。
1: 对，你要不去老去找它，一般可能它不影响你的主要视力，它很小。
0: 对，但是用你刚才所提到的什么，不管是眼药水或者是什么口服药啊，它其实生理性的变化不会太大。
1: 对
0: 如果说不影响您的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呢眼底也没有任何的一些病变呀或者影响啊什么的，是可以不用去过多关注它的。
1: 对是吧。
0: 还有这位朋友也是提到孕期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孕期眼压比较高，但是还增加了黑影，孕期可以做眼底的检查吗？这两个是有可能同时出现的吗？眼压高应该是
1: 有可能，它是两个病青光眼和玻璃体的混入，它是两个部位，因为所以它各是各，
0: 就还是得做检查看一下。
1: 对，可以去做医院做检查看一下。
0: 那么对于这个孕期做眼底的检查是会影响到其他？应该不会
1: 不会，因为咱们用的是散瞳药，它是一个快速的散瞳药它一般作用4到6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它不会对其他的组织造成伤害，
0: 任何的伤害和影响
1: 对，是这样。
0: 也就是说就是您现在如果说在孕期，然后正好已经出现了这两个症状的话呢，做检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去做这个任就可以做检查，就需要做散瞳啊还有这个眼底的一些检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也不用有过多的一些担心。还是要提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不要后期，你看这个孕期时间还很长，是吧？那10个月，然后再往后面，这个等孩子出生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就建议大家有问题及时去解决了它。
1: 对，是这样。
0: 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他说视网膜激光修补裂孔之后还会再次发生脱离吗？他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检查，然后我们也已经就是做了手术修复了。还有可能继续会出现我又剥离了这种情况。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是说咱们单纯的是发现了这种干性视网膜裂孔它没有裂孔周边的一个局部的网脱一般咱们打了激光它不会再
0: 就不会了。
1: 对，但是说我打激光的时候我这个裂孔周边的部分网膜已经脱离了一部分了 我只是把这个脱离范围以外的网膜给它封住了、
0: 嗯、
1: 就阻止这个变性进展。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需要你定期来复查、
0: 嗯、
1: 啊，而且会知道你特殊体位、啊、
0: 对，
1: 有的是打完激光以后虽然你是局限网脱了封住了，但是给了你一个特殊体位的话，它那个脱离的地方的液体它可能会慢慢的吸收。
0: 嗯，
1: 假如吸收网膜回去了平了，还需要再补一下、
0: 哦
1: 嗯、直到把这个裂孔给它封死了，让它这种脱离的概率会很小的话，它一般就不会发生后续的问题了、
0: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做这个修复的时候，医生其实就已经知道它周边的这个状况了。那如果说医生建议你，你看你下次这个得再来做一下检查，如果说它平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什么什么修补手术啊，或者怎么的，就以防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就遵医嘱，然后定时去，然后把下一步的手术做了就行了。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说没有做的话，就有可能会引发到，
1: 比如说哎，我给你封了，你下次来了脱离的范围更大了，那就只能改别的手术了、
0: 嗯，对，就不能这个简单的做这个所谓的封闭的这个手术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一般我们的原则就是能尽量封就尽量封。
0: 嗯，
1: 一般咱们肯定是不做大手术嘛。
0: 对
1: 啊，
0: 从简单的解决
1: 小问题，解决就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解决它。
0: 对，了解了。
1: 但是就是一定要遵医嘱。
0: 嗯，就是
1: 这个很关键，
0: 很关键啊、
1: 嗯。
0: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最后呢，来请这个高主任啊，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啊，主要是分享了咱们这种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能够避免咱们发现一些眼睛的问题啊。有一些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希望咱们能定期来检查眼底啊，这样的话为你后续这个眼健康提供了保证啊。
0: 嗯，
1: 防止以后引起了严重的视网膜脱离啊，玻璃体大的积血啊，这样的话都会对视力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嗯
1: 啊，
0: 嗯，就是大家了解了一些这个基础知识之后呢，还是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哈，建议及时呢去医院，就是定期的做一些这个检查。那如果说呢医生给了你一些建议，还是一定要遵医嘱。
1: 对，遵医嘱很关键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相关疾病，这个必须遵医嘱，因为它一个阶段、
0: 嗯、
1: 一个变化，
0: 有变化。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0: 是
1: 啊，即使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也需要定期的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检查，就跟保养一样、
0: 嗯、是、嗯、也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我们说我们不管是哪一个部位的这个健康，它都是需要持续来进行关注的。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的一些关注，也再次感谢我们高主任做客节目，为大家做了如此详细的一个解答和介绍。那么之后呢，大家还有其他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再次来感谢高主任，那么有机会我们下次再来做客直播间，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感谢各位，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2: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收音机前和在抖音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我在临汾爱着你。那么新的一天又开启了，也是要提示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做一些点赞的互动啊。今天是6月4号，那么还有3天，我们将会开启2026年的高考季了。
2: 对呀、啊，其实一说到这个高考，不仅说家有考生那些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考生老师比较关注、也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啊。比如说在高考的时候呢，有很多爱心的一些活动的推出，
3: 是的，
2: 我们看到有爱心的一些送考车、那么同时呢，很多这个公交车，比如说你是高考生的话，凭借公交车呢也可以免费来乘坐，就凭借你的准考证可以免费来乘坐公交车啊。
3: 是，说到这个高考啊，可能每年的这个学生的心情都会不一样、而作为家长，他们可能更多的做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说准备好这2天的3天的伙食啊，为考生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环境，包括给他们一些车接车送的服务等等啊。每逢说到高考，可能我们也会遥想自己当年的那个状态啊，我会感觉可能爸妈的压力比我要大很多哈、
2: 对呀、这两天是不是家有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不知道该在家里如何去度过这两天的这个时间了、就是走路的时候呢都要慢慢的轻轻的去走，这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跟孩子去聊天的时候呢还得看看孩子这表情，这孩子心情是如何呢、如果说孩子比较就是正常的那种状态的话，可能还会跟孩子去唠几句、如果说孩子就是一脸那种疲惫样，或者不太开心了，都不知道跟如何去跟孩子去交流了哈。
3: 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稍后邀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去分享啊，在中考高考期间如何帮助我们去减压，除了去减轻学生考生的压力，其实更多的我们作为他的家人，作为他的朋友，也要放松自己，我们放松之后，其实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轻松的感觉。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减压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上班一族的朋友们，多多少少可能有来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来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啊等等，那大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减压的，你会选用哪些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3: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好听的旋律和各位去放松心情。此刻如果说你是刚刚刷进我们抖音直播，也可以和我们来做一些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些音乐，通过一些歌曲，通过一些好听的旋律，帮助大家去放松和解压。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除了考试，我们有时候在工作特别繁忙，或者有一些特殊事情的时候，可能压力也会变大，这个时候各位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压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听歌啊真的是很简单而且很直接的一种，现在只要是有一部手机连上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听一首歌曲，帮助我们去舒缓压力啊。
2: 对，有很多朋友通过运动的方式去减压、也有些朋友呢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一本书、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去喜欢去种一些花花草草呀、去外出去钓鱼呀、比如打乒乓球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羽毛球等等一些运动啊。当然对于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喜欢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进行减压。那么在你的歌单当中收藏了那么多的一些音乐，有哪一首歌给我们起到一种减压效果呢？
3: 关注到一开始小乐就推荐了一首歌啊，他说要说解压神曲第一名啊，那一定是这首月牙湾。虽然说没有真的看到过这个月牙湾，但是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是身处旷野当中了。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自于这首月牙湾，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放松心情吧。

0: 一直被翻去当鲜肉情
1: 节。是不是在三分多钟的时间段当中听到这首月牙湾的时候特别的解压的一种感觉呢？就是那种豪迈的一种情绪啊。有很多朋友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能就喜欢听这种比较激昂的高亢的能够释放自己内心压力的一些歌，就跟着这样的一些声音来进行这个嘶吼的过程当中，压力可能就抛之九霄云外了啊。
2: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哪些旋律能够帮助你去减轻生活当中的压力，或者说在什么时候你的压力可能需要一个释放。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听歌，去选择运动，或者说看一部电影啊，去大哭一场等等，都会帮助我们去释放压力。那么在高考中考之际，可能也是伴随着一些这样的情绪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去舒缓心灵的一份紧张，卸下这些包袱和防备，轻松的上战场，迎接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其实多得几分或者说少得几分啊，都会带你去向不同的远方，但是只要你在路上一直在向前，那么远方一定会到达。
1: 对呀，其实这两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呢就是在高考这件事身上啊，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两天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呢？有些朋友说，越是临近考试了，但我发现我好像看不见这个课本了，包括之前自己所存储的一些错题本，怎么看起来就越模糊了呢？而且思路越不清楚了呢？这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心理学老师呢，国家二级心理学老师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手把手的去教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两天对于考生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轻松去减压啊。
2: 对，要说到这个压力啊，可能无论是小孩大人都是存在的。可能小孩我们会觉得他的事情很少啊，
1: 对，
2: 但是他在学校当中或者说在成长路上也会遇到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困惑和难题。他们可能不会去表达出来说我很难受，但是他们会烦躁。这个时候作为我们这个大人啊，作为监护人，可能需要去引导。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特别想聊聊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时候你会感觉比较的有压力呢？
1: 什么时候感觉比较有压力？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同的这个年龄段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压力的。
2: 没错，
1: 有人说小朋友天真烂漫一点压力都没有，那真的是这样吗？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跟一个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年级的一个小朋友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就说到，他说哎呀，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有压力的，你看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吗？就害怕要考不上好成绩，爸爸妈妈一定会批评我的，我这两天也是在努力的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啊，希望考一个好成绩。你看从孩子们的这眼中或者从他们的心里边就觉得，哎，我要给爸爸妈妈来考一个好成绩啊。其实学到的知识都是装在自己脑子里边了。
2: 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就是考试啊，真的就是一个学期的总结，老师需要看自己教的怎么样，家长需要看哎我在学校的成绩如何，而自己呢可就是哎每天都在考大考小考而已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中考高考又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个初中到高中的跨越，而高中到大学的一次大的进步啊。那么这个

0: 间段，如果说你是正在收听节目加油考生的话，不妨一定要好好去关注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稍后也是邀请到一位老师，他也随着这方面啊是有所建树的，和大家去分享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到底去如何的去舒缓自己的情绪，能够去轻装上阵，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些重大比赛当中啊，比如说最近我们关注的这个乒乓球赛事啊，包括足球赛事等等，越是在这个重大赛事场合，其实最后比的不仅仅是技术啊，
1: 对，
0: 还是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
1: 是，这个心理素质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你想一想，寒窗苦读十年，大家可能就等待着这一招，就是在能够金榜题名时得到一些喜讯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就是想用各种一些方法能提高自己的这个成绩，可能在平时你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夫，但是真正的上入考场之后，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是如何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紧张的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整呢？稍后会有专业老师呢为我们大家来进行指导啊。
0: 对，对于我而言呢，可能我在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我可能是去买，就是买一些我喜欢的这个，比如说衣服啊，零食啊，然后去穿上新衣服，再化一个好看的妆，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生活太美好了，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小事情去难过和纠结呢？
1: 对，
0: 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又会 emo 轮回呀、
1: 啊，
0: 但是没关系，就是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太阳依旧会升起。那些事情在你当下看来可能真的很难很难，但是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就会发现你担心的事情可能真的还没有发生啊。
1: 对，
0: 我们没有必要为那些未来的事情去焦虑。如果说已经发生了，你再去难过，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是已经发生了。那么就接受它的存在，然后慢慢的去放下它。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心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
1: 不光是在面临高考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次这个艰难的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心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
1: 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选用这种转移注意力一种方式来进行减压吧。就刚才江山说的，哎，我去买自己喜欢那些衣服，美美的化一个妆，种个睫毛，变一个这个发型，等等等等，都是在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中嘛。当然，有时候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怎么去想呢？就可能就是大家这种压力就是来自于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是，
1: 就是还没发生呢，我就在担忧，害怕出现这种状况，害怕出现那种状况，那怎么办呢？那一天都是在焦虑当中去度过吗？其实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心态，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哎，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先不去想。比如说我到晚上8点的时候，一个人在家，我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8点那个时刻的时候，可能把之前的事都已经忘掉了。
0: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心大有心大的好处，是吧？就是当下能吃能喝能睡，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去想想之前让我能够纠结的事，发现哎，那啥事儿来着呀？真的，
1: 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0: 是，有时候年纪大也挺好的，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哪些事儿可能会让你感觉有压力？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如何去排解？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和你失去了联系，或者说这个亲人的一些身体的变化，让你感觉很有难过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去看一部电影，或者说看一些影视剧，能够让你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根据故事当中的情节，然后去哭啊，去流泪啊，或者说去大笑，然后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事情慢慢的就能够放下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在高考中考来临之际啊，怎么样去舒缓情绪呢？不光是考生的情绪，或者说还有家长的情绪，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迎接这样的一场考试。真的啊，有时候你会发现中考高考也不过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你的目标啊，你的成绩，或者说你的梦想，始终会把你带向你想去的地方。即便是这一站没有到达，那么研究生或者说博士生，你的工作也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对，有人说就是在人生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高考可能是我们一辈子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啊。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历而已。有时候你再去想一想，就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而且条条大道通罗马，特别是在高考前这两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孩子再施加太多的一些压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说，哎呀，不管你考成什么样子的，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但是我就记得我在当初高考的时候，妈妈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好像还是不能够去接受啊。就说，哎，为什么就是我考不好的时候你们会去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呢？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两天孩子们在紧张压力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孩子的

0: 们的这种状况之下，就是父母一定是默默的去陪伴就好了，或者说给孩子说一些鼓励的话，说知道你压力特别的大，而且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爸爸妈妈和你一起来度过这个关口。我觉得他听完这句话是不是心里会更舒服一些啊？
1: 是，就是这两天我觉得就不要去提这个成绩的事儿啊，
0: 对，
1: 不要去提考试，我们就把它当成寻常的一天，然后去过好当下就可以了。嗯，其实说到高考，我记得那会儿的时候，因为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天气真的是那两天非常非常的热，我记得我就想吃雪糕，然后就想从早吃到晚，早上起来出门前要吃，回来要吃，然后下午准备去考试又要吃，我妈就竭力的阻止说你千万别吃，万一你肚子疼怎么办，万一拉肚子怎么办，你考试怎么办，我说没事啊，我说这就平时也这么吃，今天吃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还是被呵斥了，最后吃了一个好像是水果吧，应该是苹果之类的，然后出门去考试了。
0: 对，其实我记得我在高考的那个时刻呢，别说是吃冰糕了，我妈说这些西瓜你这两天先不要吃，对，就害怕吃了不舒服之后呢，万一有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1: 是是，我会感觉这种考试可能因为我们是经历过的，可能对爸妈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些高考已经是过去很多年，或者说他们压根没有参加过高考，他们这个心态会无比的紧张。但是现在很多，你像现在考试应该是一零后了吧，或者说应该是一零后，
0: 一零后，
1: 对，一零后，但是他们的爸爸可能是八零后九零后，那么他们是经历高考过来的，我觉得他们和咱们作为这个八零九零一代应该是在考试方面有很多经验了，
0: 对对对，
1: 不会那么的焦虑啊。
0: 是，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非常多的嘛。
1: 对对，
0: 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老师在高考之前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这个公益的讲座，
1: 是，
0: 就告诉家长朋友们如何去陪伴孩子度过这特别的这几天。那现在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邀请一些国家级的心理老师会做客节目，也为大家在考前那些焦虑呢会支招，通过不同些方式呢来进行减压，包括很多朋友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所以说大家获取的信息的这种渠道比较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呢也是量身定制吧，根据各自的一些习惯或者各自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来为自己呢减压啊。
1: 对，说得真好啊，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非常厉害的时刻，能够帮你去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舒缓压力。那么当你就是感觉有一些纠结忐忑的时候，不妨打开我们的节目搜索听见临汾啊，开启这样的魔法时刻，帮你能够解压然后轻装去上阵。这首歌曲叫做魔法时刻，也希望各位能够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开启你的一些人生的密码，希望你能够放松，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奇妙很放松的时刻。如果说你是刚刚打开抖音，一定要去搜索我们的账号听见临汾。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4: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今天都已经是6月4号了，那么还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我觉得最近咱们城市的天气的温度是在升高，比天气更加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话题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心理按摩师、临汾12355青少年服务台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音乐治疗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秘书长郑凯文老师来做客节目。那现在的时间呢，先请郑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咨询师凯文。
0: 非常高兴呢，郑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我们946的一些听友或889的一些听友，对于郑老师说来是非常熟悉的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广播的一种方式给大家来进行呈现，每年都会在高考前的时候呢，通过您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给大家专业的一些指导啊。那今天如果说你正好拿着手机，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家里有考生的一些朋友们，这两天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或者说有什么一些焦虑一些事情，也可以跟我们的郑老师呢来面对面的交流，零距离的沟通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和2039697，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其实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天当中，考生朋友们可能都是全力以赴，然后不负韶华嘛，就是在高强度的备考之下，很多高三的一些学子们，他们的内心可能有一种内耗的一种状态吧。
1: 是的，
0: 因为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可能就是为了等到在高考的时候能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两天的这个心态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不太好去掌握的啊。比如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考生朋友，还有家里有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对，
0: 还有老师朋友们，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怎么去跟这些朋友们去交流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大家能够稳稳的去参与这场这个高考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用心理学的方式和技巧能够帮到大家顺利的度过人生的重要阶段哈。
0: 对，因为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就做一个预告嘛，说郑老师今天会做客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有不少的听友呢在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的看到了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想跟郑老师来聊一聊啊。就这两天有很多就是学生朋友们，他们现在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还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就要高考了嘛，所以这两天可能那些就比较焦虑一些，比较慌忙一些。不管说是曾经就学习成绩非常棒的，还是一般的一些朋友们，就拿到这个书本的时候，这两天他说本应该是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读书，去巩固曾经学过的一些知识点，但是这两天怎么就看不进去了呢？那如果说看不进去书的话，这两天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1: 好，对，刚才杨蓉你说的真的是大部分考生的整体的一个心理和状态哈。那刚才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有两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大家的这个内耗是吧？
0: 对，
1: 内耗就很严重，然后尤其是那个焦虑的情绪也上升了很多。那我想说，其实不只是高考哈，你们可能到了高中阶段，甚至是所有的学生，他可能都会有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不过随着一些重大的节点考试，他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内耗是蛮正常的，因为学生有很多的这样的各种期待和渴望，对吧？
0: 对
1: 啊。那第二个呢，我就想说关于情绪，我们说普遍的情绪可能是焦虑，但你可能有一些低一点的他是担心，那有的高一点的可能是恐惧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对未来的灾难化。你看我们的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那他是怎么来的呢？刚才也说了非常重要一点，就说哎，我明明这个时刻我应该去看看书，我应该去做作业，可是我现在好像什么都干不了，或者效率没有以前高了。你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那种不管是担心、恐惧还是焦虑，它的那个程度会怎么样？会越来越高的。

0: 调节情绪的技巧，确实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调节，那关于那个想法我们也要去调整，哎，少一些应该和必须的这种绝对化的思，就是这种思路，哎，我们可以说我可以，我可能
1: 啊，
0: 我也行啊，尽量是这种折中一点的，不要给到自己那么高强度的应该必须。
1: 对，就是强加于自己了，是吧？就是我们在有一些想法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那么去强调我应该我要怎么样，
0: 是
1: 吧？对，如果说加油考生
0: 的
1: 一些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孩子可以去宽宽心，也不只是去聊这个关于学习啊考试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个聊聊家常呀，让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呢不单单是集中在高考这一件事情上哈。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的周围的氛围哈，整个节奏都已经是非常在那种高点下，
1: 对
0: 啊，那种压力下特别的高。那我们家长呢其实怎么办呢，就是让考生接地呀，你的家长的最大的能力就是会让孩子回归生活，
1: 对，
0: 这个对孩子很重要。
1: 嗯，
0: 你想，我们只要在清醒的状态下，如果一直都在那种高压的状态里，那个人是受不了的。
1: 是，
0: 那怎么样的让他落地？就是我们去像你刚才说的，跟他聊聊家常，关心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
1: 对，
0: 哎，让他能够从这个高处接地接下来
1: 啊。其实，对于一些过来的朋友来说，或者说正在经历的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点啊，就是刚才我跟江山在上节目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加油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可能在家里的时候呢，就焦虑的不知道该干些什么，除了给孩子做好饭之后，可能就是走路都要轻轻的，害怕打扰到孩子，然后大气也不敢喘，就跟孩子再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得看人家脸色啊，就是开心的，然后我可以多说几句。如果说孩子有点闷闷不乐的那种感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这家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小心翼翼的，
1: 是吧？
0: 如履薄冰。对，我也在想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嘛，没有办法跟家长朋友们过多的沟通，那我就在想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理解考前的时候家长怎么做呢哈。我想到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家长把自己的身份想象成一个服务员
1: 啊，
0: 来，你想一下，你到了一个饭店，服务员去服务你点餐的时候，他会问你想吃什么，对吧？他会跟你说，哎，你今天你就吃锅肉，今天你就吃什么什么，他会吗？
1: 他
0: 不会，对
1: 不
0: 对？不
1: 会干涉人家的自由的。
0: 对的，所以他会问你，哎，先生，今天你想吃什么？哎，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人家要问你说，那你有什么推荐吗？可能我们才去推荐，不推荐也不行，你这个服务员这个业务不太好，是吧？所以就是人家主动问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推荐吗？啊，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你可以选择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但我们的家长就是啊，往往的他们会把答案给到考生。即使不给答案的，像那种小心翼翼的家长
1: 啊，
0: 他也会觉得哇，我好委屈，好憋屈，我怎么就活得跟个那啥是吧？
1: 对，
0: 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想法在里面，他的那个情绪就会顺着他的表情就和动作流露出来。所以你的心态如果把自己定位到一个服务员，你就会问你的孩子，哎，你需要为你做什么？
1: 对，
0: 哎，你想要干什么？
1: 嗯，
0: 然后有哪个部分是需要我做的？
1: 啊，
0: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我有几个选择，你看你要不要做？
1: 啊，
0: 你看是不是跟那个服务员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也就是说这两天不仅仅说需要考生去调整这个状态和心态啊，这家长也得调整一下这个状态和心态了。
0: 是的，
1: 就以前的时候说啊，今天咱们吃那个牛肉丸子面啊，今天咱们吃这个红烧肉，是吧？
0: 对，
1: 这两天不妨你可以去多咨询咨询这个孩子哈，或者说孩子想吃什么，他会自然而然的去告诉你，就是一种平和的状态，也不要让自己那么的委屈，是吧？
0: 对呀，要不然过后的话，到了一个顶点，任何一个情绪，它到了一个顶点以后，它最后它就要爆发出来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两天这个心情还有环境，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心态还有，
1: 对对对对，这个心态。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刚才听到我们的郑老师所说到，这两天可以把自己的定位在一个饭店的这个服务员，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就可以了。
0: 对，
1: 过多的一些话我们不要说，不要问，是吧？
0: 是的，你就是一个服务行业的服务员。
1: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着简单，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可能看到孩子，哎呀，孩子也在那愁眉不展的，或者说孩子也是这两天看不进去书，然后一直在那玩手机，这家长跟着也是干着急，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家长有家长的焦虑，学生有学生的焦虑，
1: 对
0: 吧？啊，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一个原则就是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我们家长的焦虑自己去解决。你就是你既不要委屈了自己，然后也不要就是撒到孩子的身上。
1: 对，
0: 那是属于你的问题，你要自己消化和解决。孩子也一样，孩子有。

0: 焦虑有恐惧，我们家长做些什么并不能帮助他过多、他也孩子也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
1: 对
0: 啊、他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他不只是说人生有的多好的答卷，他还通过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他知道我的那个心理的弹性和韧性又提高了，他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这个就为以后他去拼搏和这个奋斗啊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对、要不然就是过来人，很多人说聊自己人生当中最难忘的这个时刻，很多人都会提到高考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是的，高考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这个节点不是你说光是人生的部分、他会知道以后无论遇到多困难多困苦，跟高考去做个对比参照，哎呀没有高考那么难，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压力大，
1: 对，这些都不算什么、
0: 对
1: 那今天呢张老师也是做客节目，通过他专业的一些音乐减压那种方式，告诉不管说是家长朋友还是这个学生朋友，在这几天通过音乐的一种方式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么同时呢压力也没有那么的大啊。
0: 是的，这是我们音乐的效果。
1: 对对对，那今天张老师呢也是给大家精心准备了是有五首歌曲，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我们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五首歌曲都放在自己的歌单当中，然后从第一首听到第五首、那么就是通过这十来分钟的这个时间，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焦躁和不安了，是吧？
0: 对，如果说是日常的缓解焦虑的方法哈、就可以顺着我的这个歌单一步一步的走，向你那样说。然后如果说是你在一些场合里面，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用这里面的不同的音乐来调整你的状态
1: 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啊、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五首歌，你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0: 我们的整个的主题哈，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我在什么环境下，尤其是考生啊，这还没有考试嘛啊、那还有几天的时间，我在这个几天里面如何能够让通过音乐能让自己高效的去学习，同时又能够降低我们的那个情绪和压力，这个是我的整体的一个底色初衷。那我这里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正好是在说到这儿啊，如果是您是正在开车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请大家尽量选择一个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啊，当然也要安全哈、因为这接下来的这个五首歌呢是一个系列的歌曲，我们可能会层层的递进，去帮助到你去缓解日常的一些个焦虑啊压力啊甚至是恐惧的这样的情绪。那如果是考生真正的经历考生的去听更好，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去通过自身的练习感受一下，完了把你的心得和我们的歌单给到你的孩子，让他也去试一试练一练。
1: 对，最重要的可以把这五首歌记下来，然后收藏在歌单当中，比如说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或闲暇之余的时候去播放这些音乐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得到减压的一种效果哈。
0: 是的，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的郑老师的减压歌单要给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做一次大脑的这个 SPA。
0: 对，所以听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前奏啊，还有可能有一个前面的准备，就包括我们主持人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你近期有没有过就是特别的焦虑和感到有压力的状态啊，不论你是担心呐、还是恐惧啊，你去回想一下那个情境，然后呢你去给你那个情绪打一个分数，如果零分是特别特别糟糕，十分是特别特别好，你感觉你的那个焦虑和恐惧能打多少分？现在啊，然后尽可能的回忆到那个场景和事件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第一首歌曲了。第一首歌曲呢，利用我们的原理啊，就是这个大脑冲刷的原理。因为我们的情绪，它是一个像过山车的过程，它会在一个极高的点的时候，它会停下，然后再往下走。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音乐，快速的把你的大脑调度到你的情绪调度到最高点，然后呢进行这种音乐上的冲刷，之后呢让你去享受到这种过山车的这种快感
1: 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首音乐，四季夏，是吧？
0: 对，
1: 我们来跟着郑老师的讲解细细的去品味和聆听。

0: 不知道大家在欣赏完这首音乐之后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总之我觉得这个音乐可能就是有层次感的，它分为好几个层次，就刚开始我们在聆听的大概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回想自己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呢一下回想起来呢，就是调动了你的这个情绪，让你爆发出来，是吗？
1: 你用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爆发出来。我为什么让大家先去想一个事件或情境，然后去给你的焦虑打个分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就像你说那个爆发是在干嘛。如果你是用这种无损耳机去听，就是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啊，中断的这个音乐，它是会激发人的一种愤怒的情绪的。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焦躁和愤怒。那我们说，难道我们不要焦虑就要愤怒吗？这个愤怒会好吗？这个恰恰是我们音乐治疗的其中的一个原理。因为刚才我们就说到那个应该的想法，对吧？你越想到你应该做，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越焦虑？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焦虑和想法之间的死循环。
0: 嗯，
1: 你就不停的想，不停的焦虑，不停地想，不停的焦虑。那我们恰恰呢，就用音乐原理当中呢，用这个怒的这个感受，去打破焦虑和思维的这个死循环。它只要一打破之后，你会发现，哎，我不再往下去想了，而是我的注意力就放到这个愤怒的上面去了。
0: 也就是说，把它你的那种焦虑释放出来，
1: 它算是一种克制
0: 啊。克制。
1: 我们如果说用那种中医五行来讲，它就是怒。克思，就是愤怒的那个情绪会克制那个想法
0: 啊。
1: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着急愤怒的时候，你大脑是不工作的，
0: 对，一片空白，
1: 哎，对，然后就怒发冲冠是吧，就表现。其实这个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先把它打破，不让你这个焦虑继续循环下去
0: 啊。这是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先把自己的那种焦虑的情绪先带动出来，引出来，
1: 对
0: 啊，然后慢慢的
1: 通过这个愤怒把它打破
0: 啊，然后打破了这个愤怒，然后你的心可能才能慢慢的平静下来吧。
1: 对呀，然后它慢慢是慢慢的，它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你要等到自己慢慢的平复，可能这个中间要耗时的。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是吧，然后又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等到它慢慢的降下去，可能我们会影响咱们的学习效率，
0: 没有那么长时间。
1: 哎，对，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用接下来还用其他的音乐继续去干预
0: 啊，
1: 看看如何能够短时间内的让你去调整你的状态。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跟我们第一首歌听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吗？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刚才那个模式我们把它称为紧张的模式，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就把它可以称为创作模式。
0: 创作模式，
1: 对，
0: 它就是有了灵感了，有了思路了。
1: 是的，是的，调整到你的灵感有思路的状态
0: 啊。
1: 我们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早晨刚醒来和中午午休之后的那第一时间听，因为这首歌呢，它会唤起你大脑的贝塔波。大脑有很多的波段，然后这个贝塔波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加速我们逻辑思考，加速我们专注和记忆力的这样的波段。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有时间节点呢？不能一直去听它。说，哎，这么好，我一直听它不就专注了吗？并不是。如果过多的去大脑在贝塔波里面去工作的话，它可能会反而会引起你记忆力的下降
0: 啊，
1: 专注力的那个什么，因为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里。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有效的时间节点去听，你的早晨刚醒的时候，或者是中午午休上学的路上，你去听这样一类型的歌曲。哎，都是对你整个的那个注意力是有帮助的。
0: 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第二。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

0: 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在关注听见临汾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12355青少年咨询服务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音乐治疗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秘书长郑凯文郑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在今天郑老师呢会用他专业的一些知识为大家呢通过音乐的一种方式为大家去减压赋能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在平台当中呢就听到了有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说感觉很欢快的一种节奏啊，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走在这个阳光的小路上一样，像儿时就是一边走一边蹦跶的那种感觉啊。那其实想告诉大家，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晴天的周末再去补课的路上遇到的喜欢的人。对，这个歌名非常的长啊，但是通过他这个歌名我们能够就是理解到，就是歌曲当中他的这个旋律的这种起伏，包括欢快的这种节奏，都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一种印象啊。
1: 对呀，嗯，是大家渴望的印象啊，嗯，又是一个大晴天在周末，然后你去补课的路上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0: 对，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啊？多美呀，啊！想一想，嗯，是吧？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从第一首歌，就是在减压的过程当中，的第一首，把自己的那种压抑调动出来，
1: 嗯，
0: 然后在听到这首欢快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之前那种压抑感，然后就荡然无存了呢？
1: 嗯，可以释放一些，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会降到零啊，嗯，当然我们的情绪没有说一点起伏都没有的
0: 啊，
1: 但是起码呢，能够让你从那样的一个高的唤醒状态调整到一个专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考生来说或者是学生来说就蛮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暂时可以忘记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烦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让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就通过这种音乐的方式能够来进行这个调节，是吧？
1: 对，把你的状态切换，
0: 切换到这种最佳状态，让你先开心起来，
1: 啊，
0: 快乐起来，是吧？
1: 切换到你的创作模式里面去。
0: 对对对，这是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的第二首歌。那么第三首歌呢，其实也是和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是吧？
1: 是的，
0: 第三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什么？
1: 它的名字是一首这个英文名字叫 Weightless。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首歌呢，它是一个激发我们大脑贝塔波，
0: 嗯，
1: 然后为了唤醒我们的大脑，然后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
0: 对，
1: 可是我们说一直在贝塔波里面的话，也不利于我们的学习和专注。
0: 嗯，
1: 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激发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和西塔波。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会听一些睡前的音乐，或者是这个专注力训练，它会有那个巴赫呀，是吧，卡农那种音乐，
0: 对，
1: 它的那个乐曲的旋律，它就是能够激发到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和西塔波，
0: 哦，
1: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调入到一种安静的模式，你就会这种安静的专注和刚才的那种逻辑思考的专注还不一样，
0: 哦，
1: 啊，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早醒或者是这种特别疲惫的时候去听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首歌呢就可以在睡前呐，或者是你安静的时候，或者是你很就是有一定焦虑的感觉的时候去听这个歌，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首歌曲是我们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级的焦虑减压曲
0: 啊，
1: 哎，这个很不容易，而且是有科学实证的。
0: 嗯，
1: 它的那个减轻焦虑的状态，他们有做科学实验。
0: 嗯，
1: 它跟那个对照组就是服用抗焦虑药物的，
0: 嗯，
1: 就是这种实验对照组效果是一样的
0: 啊
1: 啊，所以这首歌不只是适用考生哦，
0: 嗯，
1: 我们平时大人也可以去听这样的歌，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哎，你去听一个循环，这首歌还蛮长的
0: 啊，
1: 你去听一个循环，看一看能够缓解到你的那个焦虑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White Lace， 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失重啊。可能有些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听到这首歌，但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不少的一些听友对这首歌还真的是挺熟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空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 Deep Sick， 然后给我推荐了这首歌，让我听起来呢能够很快的来进行这个入睡啊。还有一位听友手机时间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听这首歌呢从全校的第29名考到了全校第6名啊，这首歌的这个魔力和功效是如此之大啊。
1: 是啊，就是我们如果把那个情绪调整好了以后，其实你的学习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对，那么这首歌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安静的这种情况之下去聆听是吗？
1: 是的。所以因为这个安静啊，还有刚才没有提示到大家，大家如果要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听，然后呢不要再使用这个钝器就是锐器的时候听，比方说你切菜呀、干啥的、你不要听，因为
0: 会放缓速度了是吗？
1: 对，太放松了容易割伤自己、还有就是我们在复习难题的时候不要听、你其他的时候就是可以的。
0: 对，你看一首歌通过老师的这种专业的指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效果是如此的神奇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浅夏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这首歌与其给人失重的感觉

0: 他说为什么我之前听过有一种越听越诡异反而更睡不着了。
1: 嗯，对，这个就是有必要说一下，我们人听音乐要把自己调到一个什么状态啊？
0: 嗯，
1: 我们听音乐不是用大脑的思考和想法去听的，
0: 哦，
1: 我们听音乐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和感受，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你会有的时候对一种音乐类型特别有感觉，
0: 嗯，
1: 或者你在某个时刻被某一个乐曲能打动，
0: 嗯，
1: 是因为那个乐曲的旋律啊，或者是音律跟我们当下的这个情绪产生了共鸣，
0: 哦，
1: 那情绪它不是通过思考出来的，它是通过感受出来的。你看像这位听众他就把自己的一个评价或者是想法加进去，他说这首歌越听越诡异，
0: 嗯，
1: 他的那个一旦把这首歌评判成一种诡异的想法，那他就很难进入到这个乐曲给他带来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了。
0: 能不能我们简单直白的就是说，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大脑不能够进行这个思考，要静下来。
1: 对，尽量不要让大脑去工作去思考，
0: 就是静下心来去听这首歌。
1: 对，要为什么说大家要在一个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状态下，然后最好能有那种降噪的耳机去听
0: 啊，这才能发挥出这首歌真正的一种作用，啊，
1: 哎，对
0: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郑老师呢，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即将来临的这个高考还有就是中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家有考生或者说是家长有点焦虑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呢来给大家进行减压。这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第三首歌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种节奏感呀，包括旋律又不太一样了，是吧？
1: 对的，是的。这首歌呢为啥给大家设计呢，就是承接前面那首歌啊。如果说前面那首歌呢是我们身体上的放松剂的话，那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精神上的这种温暖抱持
0: 啊。
1: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应考的路上或者在复习的路上，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对跟自己的不和解，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焦虑人人平等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焦虑，但在焦虑面前人人平等。你会发现好学生他同样也焦虑，
0: 对，
1: 甚至那个越尖子的学生他的那个焦虑的点可能越高，
0: 他就压力更大嘛，
1: 对，
0: 期待值更高一些。
1: 是的，他们期待值来自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完美主义，
0: 对，
1: 他会让自己就更精益求精，我要更追求的那个好的部分，所以他们的那个焦虑就是由于那种我不够，我还不够好，我还没有做到，我还可以更好的这些个绝对化的想法导致的，那我们去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为什么说叫精神的温暖抱持呢，就是你会想，当你会想到我有一些不完美呀，或者是你会想到我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啊。你看看周围的人，包括你去环顾一下你的这个教室里面的其他人，或者是中国所有的考生，他们都跟你走在同一个这个状态里，或者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啊，对吧？你不是一个人的孤独，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这个旋律里面还给我们听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我可以，我也允许自己当下的这一刻那种不安放、或者是我的心情不够安住的这样的状态，不去评判自己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我好焦虑，我不应该这样，这不利于我的学习。但是当你去转成那种接纳的时刻，就是我也可以这样的焦虑，我也可以现在有这样的担心的时候，那你反而能够让你的这个情绪能够接住它，
0: 对，
1: 就是能够抱持它。
0: 对对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压力的。其实这个压力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啊。
1: 对，
0: 就是看你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方式去接纳它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接纳很重要。
0: 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刚才呢，郑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歌曲之前的一个提示和引导啊。

0: 我觉得在这四分多钟的时间当中，一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俩一样是认认真真的去聆听这首歌，因为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温暖，也更多的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感动啊。
1: 嗯，是啊。
0: 嗯，其实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我不需要改变我原本的自己，我会一辈子陪在你身边。这可能就是孩子内心的一种想法，也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爱啊。
1: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一定说让我们彻底的去变成一个人，
0: 嗯，
1: 可能他背后也有他自己的那个爱意的一个流露和表达。
0: 对，
1: 那我们接收到的不是对方的那个言语啊，
0: 嗯，
1: 我们接收到的是对方的那种深情或爱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更多的排斥和反抗了。
0: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郑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第四首歌曲。
1: 嗯，
0: 那第五首歌曲一定是就是一个升华，是吧？
1: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励志哈，
0: 嗯，
1: 励志的话不一定非得像那种杨臣刚的《我相信》呐，还有那个《追梦赤子心》的那样的一个
0: 那种要高亢激昂的，
1: 哎，对，我们的这个励志的歌曲，它也可以娓娓道来，
0: 嗯
1: 啊，因为你会发现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不一定要有那种宏大那种远志的理想，我们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眼前的这一步，你能够坚定笃实的去走完你脚下的路，或者是你当下要去做完的事情，你其实就是离你的那个梦想已经是更进一步了。
0: 对，
1: 但如果我们把那个目标设得好高，或者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目标的时候，它反而给到我们的是压力，不一定是动力。
0: 嗯，
1: 所以你会听接下来的这个周深的这个歌曲，当然第一，它的那个声线特别好听，能给人一种安抚的感觉。第二，它的那个歌词写得也很好，它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每一步，我一定就能够实现我未来可以去想要去达成的那个目标。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换不一样的一种视角和心情去听这样的一个歌。
0: 对，这是来自周深的《好风起》，我们来听一下。

0: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是不是把这首歌已经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以前只是觉得好听励志，但今天通过郑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呢，又给我们赋了一个新的意义啊。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小技巧，就是你听的时候，你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就是边随着音乐的节奏和歌词告诉自己我相信。其实当你对自己说出我相信这三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定心丸了。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高考生来说的话，可能寒窗苦读这十几年嘛，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或者说担心的，就是还没有到来的一些事情呢，自己先担忧起来了，这不利于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啊。
1: 对，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就要上考场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就要高考了，但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你就可以跟自己说，把我还没有准备好这句话就调整成告诉自己我相信，
0: 对，
1: 乾坤
0: 未定，
1: 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对，也非常感谢呢，郑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减压的一些歌曲啊，大家可以把这些歌呢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那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请郑老师对我们即将要上战场的一些孩子们送上你真心的这个祝福。
1: 就是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我也相信大家啊，在考场当中一定能够发挥出来你最好的状态。但是就像我说的，当你发现我有一定的时候的这个念头又出现的时候，影响了你的焦虑，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0: 对，调整最好自己的心态，也希望大家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郑老师，也感谢大家。
2: 也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移动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 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尘。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志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戏剧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显著位置，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而且他品德高尚，心美意真，一生谦虚平和，从善如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主义的剧目，鼓舞人民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智，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影片《梅兰芳》中主要的三段情节，其中之一就有他蓄须明智，为了不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冒险打伤韩真的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凯歌执导，黎明、章子怡、陈红、孙红雷、王学圻、英达、余少群和安藤正信等联袂主演。他讲述了梅兰芳先生辉煌的一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存在超越自我，超越国籍。那么故事是从梅先生的崛起开始，那些精彩绝伦的京剧艺术令人难以忘怀。影片中梅兰芳的扮演者黎明是从上百位演员之中被选出来的，经过多次试装，最终博得陈凯歌、梅葆玖还有投资方的一致认可。而黎明为了演好影片中梅兰芳的角色，特意购置了一台专业护手器，坚持每天泡手3个小时，以此来磨泡双手的柔韧性。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梅兰芳从小长在梨园行，他的大伯是当时的京剧名家之一，但却因为在老佛爷的万寿节上没穿红而被人套上了一副纸枷锁。

因此梅兰芳的大伯认为唱戏的无论再红都还是会被人瞧不起，所以他要梅兰芳离开梨园行。但是梅兰芳最终却在京剧名家十三燕的教导与提拔下成为了京剧名角。就在这时，梅兰芳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好友司法局长邱如白。邱如白本来不喜欢

0: 他经常写信建议梅兰芳改良老派京剧，并且帮助梅兰芳获得巨大成功。而梅兰芳和十三燕合作《汾河湾》时，根据戏中人物私自改戏，这就惹恼了因循守旧的十三燕。于是一场戏唱罢，十三燕把梅兰芳叫到身边，梅兰芳由余少群饰演，十三燕由王学圻饰演。
1: 爷爷，
2: 这回你满了意了吧？
1: 爷爷，您戏改得真好，这回跟您可真是一颗菜了。
2: 爷爷守旧吗？爷爷不守旧啊，什么老规矩啊，爷爷不在乎。爷爷在乎的是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梨园行啊。你在戏上一会儿一改，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靠不住吗？
1: 怎么改戏就成了朝三暮四了呢？
2: 咱们是下九流啊。
1: 管他呢，戏好才是真的。
2: 甭说了，不能改。
1: 爷爷，您知道这么改是好的，好戏谁也拦不住它闪亮。
2: 谁挡谁闪亮了？
1: 爷爷，
3: 你们祖孙俩这么论，就非得夹起来不行，让人笑话。其实是这么回事啊，你们祖孙俩当着全北京咱们唱的算唱。你为信，爷咱还守旧。
2: 我不守旧。
3: 对对对，咱们各显其能，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吗？啊，谁是这，谁是座上看。
1: 我不能跟爷爷打对台。
2: 今儿个还不是对台吗？贝二爷，
3: 哎，
2: 我这儿硬了，又看婉华的了。
3: 婉华，对台不打也可。那就老老实实按爷爷的来，爷爷兴许送你个锦绣前程。
1: 谢谢爷爷栽培。
3: 哎，老华，你到底硬还是不硬啊？
1: 不就是打对台吗？我不是刚说谢谢爷爷栽培吗？
0: 就这样，费二爷弄巧成拙，梅兰芳应下了和十三燕的对战，但不幸他第一场就输了。为了挽回败局，冯六爷、邱如白等人开始坐下来和梅兰芳一起查找失败的原因。梅兰芳不顾众人反对，改演时装新戏，结果大获成功，胜负已定。梅兰芳劝说十三燕放弃第三天的演出，却遭到拒绝。在第三天的擂台上，十三燕不顾梅兰芳和费二爷的劝阻，依旧登台上演传统剧目《定军山》，而梅兰芳则是用《黛玉葬花》打擂。卑鄙的马老板雇佣了众多地痞流氓砸了十三燕的戏台。十三燕面对空空如也的舞台，唱完最后一场《定军山》卧病不起，梅兰芳顾不上卸妆就赶了过去。
2: 婉华，
1: 爷爷，
2: 坐。
1: 哎，
2: 怎么着，妆都没卸就来看爷爷了？你穿着戏衣来到这个世上，留神把戏里的人物弄脏了，下回不可以啊。
1: 哎，
2: 是不是昨儿等你谢幕呢？婉华，以后你大成了，名扬四海，你得大大方方的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你爷爷争了一辈子的面子没争着。说你要成亲我倒忘了，我送你个翠镯，就在里间官箱里放着，去拿去。
0: 这时梅兰芳转身走向官箱，拿出里面的翡翠玉镯，但等他再回过头来，十三燕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梅兰

0: 方步入中年以后，有了妻子福芝芳和可爱的孩子们，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甚至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请。就在这时，一个叫孟小冬的女人出现了，她在京剧舞台上专门扮演男人，被人称作天下第一昆生。孟小冬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就看到她眼中的忧郁，而她开阔爽朗的性格也感染了梅兰芳。一次二人在一个堂会上相遇，冯六爷首先指开场白，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由章子怡和黎明饰演。
1: 诸位三哥四弟啊，今儿个雅集单缺个虚声，那可巧小冬就来了，能饶得了他吗？来吧小冬。怎么样，来段诗接听吧。啊，
2: 今儿我倒是想唱梅兰镇。哦，可就缺个李凤姐。
1: 您挑。
2: 梅大爷，
1: 什么梅龙镇，这原本叫游龙戏凤。

0: 没扮上，我怎么看您都是个男的。
1: 没扮上，怎么看您都是个女的。
2: 反正你们俩必然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就看你台上还是台下了，是吧？

0: 在这次同台演出之后，二人有了一种把自己同对方揉在一起共同分享的愿望。这时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就这一句话让孟小冬下定离开梅兰芳的决心。然而就在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前的一个酒会上，一个男扮女装的神秘人物却突然拦住了将要离去的孟小冬。
1: 孟小冬站住！
2: 放下，放下！
1: 别动！
3: 你把枪放下。我是梅兰芳，谁不知道你是梅兰芳啊？
1: 为什么？谁让我去走？
2: 你枪里干嘛？没有子弹。啊？
3: 谁说的？今天这么多朋友都可以做个见证，您要什么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我要孟小冬离开梅兰芳，立即马上放下。
4: 那你可以现在就打死我。
2: 孟小冬，我恨你，要不是今天，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梅兰芳看我一眼，听我说一句话，什么时候能像你跟梅兰芳这么近啊？为了迷他，迷他戏里那些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他妈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这种日子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4: 知道。
3: 我原来以为我唱戏就是给大伙儿一乐，没想到这么伤了您。听了您的话，我只想跟您说对不起。您回去。

0: 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1: 在梅兰芳的劝说下，那位刺客渐渐向后退去，而这时警察突然赶到，当场击毙刺客。就这样，梅兰芳和孟小冬也彻底断绝来往。不久后，梅兰芳在邱如白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美国，结果刚到美国，媒体就首先对他发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倍感压力的梅兰芳突然又在这时发现了一笔可疑的账目支出，是邱如白给一个叫刘锡常的，而刘锡常正是酒会上的那个刺客。看到这儿，梅兰芳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立刻找来了邱如白。
2: 老黄，谁给你买的报纸？
0: 三哥，刘锡常，您给了抚恤金。
2: 老黄，这个刘锡常呢，可怜，我就做主给了他一笔钱。
0: 你撒谎！他既然死了，怎么又活过来给自己抚恤金签字呢？除非你先雇了他。告诉我。
2: 没错，是我雇了他，雇他阻止孟小冬，雇他让孟小冬离开你。老黄，你只差一步你就出神入化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挡你的道，哪怕是这件事情我做错了。
0: 可你再没有机会，叫他站起来听你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不后悔。
0: 你出去。
1: 就这样，邱如白被梅兰芳赶出房间。此刻的梅兰芳因为过度伤心，产生了放弃在美国演出的想法，可是最终还是选择走上舞台，只因为他大伯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所以他要好好唱到底。最终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大获成功。这时梅兰芳也终于接到一封孟小冬的祝福信件，其实这封信还是孟小冬临行前交给邱如白的。不久抗战爆发，梅兰芳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决定不再登台演出。在梅兰芳多次拒绝日本军队对他发出的演出邀请时，却吃惊地听到了自己即将复出的消息。而向社会公布这条消息的正是匿名的邱如白。那时正值日本鬼子攻入南京，所以一时之间梅兰芳背上了叛国的骂名。为了能躲过那两场商业演出，梅兰芳也冒险要医生给他打了伤寒针，然后他特意蓄起胡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演出前的那场记者招待会。
0: 好久没跟大伙见面，大家好，今天虽然是个记者招待会，我想说的其实已经说完了。
3: 为什么刘胡子？为什么心动你自己？
0: 我没有心动谁，我是当真的。我有个长辈，我管他叫爷爷。临死跟我说，婉华，你将来帮爷爷办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把咱们唱戏的地位提一下好不好，让人家把咱们当人看好不好。我说好啊，可我不知该怎么办的。答应老人家的事，我想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4: 王华，
1: 就这样梅兰芳在众人的面前倒了下去。

且一直昏迷不醒。这时邱如白来到梅兰芳的家里，打开梅兰芳大伯的那封信，他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梅兰芳心中的孤独与苦闷，于是他满怀愧疚地来到梅兰芳的病床前。

的衣服我都不让你穿，一根时髦的绣花绑腿我都不让你打，因为活得真的

0: 实，其实都是个凡人。
1: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当年陈凯歌执导《无极》上映之后，外界评价贬大于褒，所以说陈导吸取了《无极》在故事上比较弱化的教训，对梅兰芳的剧本要求苛刻。而陈凯歌在拍梅兰芳的时候，也得到了梅氏后人梅葆玖先生的认可。在剧本第一稿里并没有孟小冬这个角色，不过后来呢，陈凯歌认为梅兰芳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旦角大师，孟小冬作为菊坛最出挑的余派女老生，如果在片中隐去这二人之间的情感传奇，会是一大缺憾。所以呢，本着还原历史真实的态度，最终还是把这个角色加了进去。另外，梅兰芳剧组进入故宫拍摄也经过了严格审查，最后才得到允许，得以进入黄极殿和西南角的一个未开放区进行拍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故宫出动了几十人专门负责现场协调看护。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

0: 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叫啾啾啾啾乐队。他们在2020年初春正式成团，是由来自贵州安顺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他们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在描写着当代在社会上不断沉浮的年轻人，悲喜痴狂融于一身，时而诸事不顺，时而简单幸福。他们相信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所有的经历是朝着幸福前进。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接下来推荐的我们的作品是一首快乐的歌，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也希望大家在一些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在一首快乐的歌里，从小我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在自身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同时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乐观的面对。再来听一首来自啾啾啾啾乐队的作品，昨夜的星辰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啾啾啾啾乐队，下面是推荐的我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昨夜的星辰》。其实想描写的是在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某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记录下来。美好虽然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的，但是它也是浪漫的，忘却不了的。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张博海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

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傲、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蓝色珍珠》。这首歌呢，是我们在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看到一艘船，这个船叫做珍珠号，然后伴随着晚风、海浪的声音，还有夜晚的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 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

0: 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头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

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要不然我们就这样。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三。

0: 02827228666 2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

0: 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8: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7: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9: 哼，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7: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呢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5: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
8: 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
5: 大头走上前问道，
10: 老板，包子热吗？
8: 热，不热不要钱。
10: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7: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10: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啊。
5: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她小声地问道，
3: 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
5: 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3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11: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5: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11: 那能给我看看吗？
5: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11: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5: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11: 谢谢阿姨。
5: 今天打麻将3缺1，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4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7: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她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她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9: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
8: 怎么了美丽，怎么不走了？
10: 哎，一想到我们也

0: 呵呵呵。
1: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2: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3: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2: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你打死我吧。”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1: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4: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3: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4: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3: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4: 放心吧，叔，什么时候你想见我班主任，我就跟同学再打一架。
1: 夏天打车，坐在副驾驶，我说这天真的好热，开个空调嘛。司机大哥把车窗开到最大，说吹吹夜风得了。我只好看着倒车镜，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我天哪，太帅了，好棒的脸蛋，哎呀，你看我这眼神真是亮瞎了我自己。头发哪儿剪的呀，真英俊，花了不少钱吧，飘起来了吧。司机大哥默默关窗，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3: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1: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3: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1: 那你纹啥呀？
3: 我就纹行。
1: 铁柱和媳妇儿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他是走读生，铁柱住校，每次回学校他都会给铁柱带几个鸡蛋，而且每次呢他都不吃，只是眼巴巴看着铁柱吃，直到有一天铁柱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你不吃啊？
3: 媳妇儿害羞地答道：等你胆固醇高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了。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5: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6: 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4: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6: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 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啦，给我买好吃的吗？
7: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6: 啊，西北风？
7: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
4: 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6: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女儿说了：你不给，信不信我用遥控器把你的电脑关了？铁柱冷笑着说道：你要是能遥控器关电脑，我就给你100块钱。说完就看见女儿用遥控器戳了一下电脑的开关。
4: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米7以上，必须1米7以上的。
6: 当年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有一回大头在网吧上网，旁边坐着个妹子，大头抽烟的时候看她捂着鼻子，心想这姑娘应该很讨厌烟味吧，于是大头就把烟灭了，对妹子说道：
4: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6: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4: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6: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7: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8: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6: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

0: 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轻松的下午茶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下午时段当中呢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两个呢一起走进下午美好时光里啊。
0: 对，没错
1: 啊。那今天呢也为大家去聊一聊轻松的话题，去分享好听的旋律。在此时此刻，各位有没有起床了呢？也让我们叫醒一下你下午的困意吧。如果已经在工位当中，就跟我们一起在公屏当中实时互动。那么如果还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打开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啊。
0: 没错，赶快出现在节目当中啊。这两天明显感觉到天气进入到这个盛夏模式当中了，特别是中午两点多这个时间段啊，出来之后就想躲在阴影里啊，就觉得哎呀，好像出来之后就要被烤熟烤焦的状态啊。
1: 是，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路过和一个大叔在聊天啊，他还跟我说，怎么这天还不热呢？此时此刻，我好想找到早上那位大叔问问他，这还不热吗？你还想要多热呢？
0: 没错啊，这两天中午的时间段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水分和新鲜果蔬，少吃生冷食物，避免在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啊。那又想起之前在这个上学的时候，自己中午的时候要睡觉，还要签这个午休条啊。
1: 对，
0: 哎，就是如果你不睡觉的话，今天下午去学校，第一件事是罚站了啊。
1: 对，而且在想啊，为什么那些年上学时光当中就那么不爱午休呢？然后就在痛苦，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午休条给签了？现在呢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签午休条必须午睡呢？
0: 对，
1: 真的是好久没有午睡了。
0: 没错，现在就想怎么多睡一会儿啊。
1: 对，午睡的时间太不够了。
0: 今天节目的分享啊，那些藏在这歌曲当中的夏日限定的快乐，你看有些歌曲当中有这个夏夜，有晚风，有各种各样的星空啊，有大海啊。如果你在你的收藏当中有这样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在节目里来分享那首你收藏的有关于夏天的那些快乐的歌曲啊。
1: 嗯，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同时一起聊一聊属于夏天你的那些独属记忆吧。
0: 对，今天第一首歌准备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又到夏天，也是有这个突然降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出门先看天气预报啊，备好雨具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的情况。

0: 一首好听歌曲，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夏天常会遇到的状态，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一团乌云过来就下雨了，
1: 对，
0: 然后几分钟之后天又放晴了。
1: 是的，那么就像昨天下午五点钟之后的这个时光，就是忽然一阵风阴了，然后忽然六点半的时候又看到了太阳，
0: 对，
1: 就是那种夕阳要落下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夏天我们到底会遇到些什么呢？总是充满了未知，但是在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当中，我们也留下了很多独属于我们的夏日美好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午睡醒了，如果此刻有大半个西瓜，然后拿着勺子㧟着它一勺一勺的去吃，是不是也很幸福呢？
0: 对。

0: 当天也是刷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参加工作之后发了工资、嗯、然后给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小时候舍不得买的火炬或者超大甜筒、哦、哎，就是我宴请了小时候的我自己、嗯、哎，说实话啊，就是小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攒很久零花钱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物件，但是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就是买这样的物品的时候，虽然说东西还是同样的，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不像小时候那么浓烈了。
1: 是的，终不似少年游啊，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和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啊。昨天也是在零食店里面去批冷饮店去批发这个雪糕啊，我就在想要买一些什么囤在自家冰箱的这个抽屉里呢、嗯、放眼望去好像还是那个最熟悉的小布丁买的最多了。
0: 哎，就是还有这个绿豆爽啊，
1: 对，
0: 现在叫绿色心情，嗯，哎，小布丁绿色心情，还有苦咖啡，哎，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吃的一些雪糕啊，还有纯粹系列啊，嗯，现在这个口味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嗯、但是有一些这个物品当中有一些物质里还是会有我们的回忆的，
1: 是的，
0: 即便是过去很多年我们再回忆起来也是会有会心一笑啊，或者说心里一股暖流涌起的、嗯、
1: 没错。那么在这个美好城市当中的夏天又有哪些你独属的记忆呢？是小巷里面的吆喝声，还是在大门洞底下乘凉的声音，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当然了，夏天来了就是我们大家跟谁也逃不了关系了，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可能都希望在炎炎夏日当中钻进水里面去玩一玩、嗯、能够有戏水的一种快乐，也是孩子们无法言语的。
0: 对，回忆起小时候在小溪边玩耍的自己啊、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快乐的感觉。你看中午不午休去哪儿了？小溪边了。
1: 对，然后玩完回来之后虽然泥巴水等等和得有一点脏，但是没关系，中午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呢就会给我们晒一大铝盆的水，然后晚上的时候水都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情、嗯、钻到水盆里洗一个干净的澡，
0: 对，
1: 然后又凉爽了，搬着小板凳准备吃晚饭去乘凉吧。
0: 对，没错，很有回忆的感觉哈。还有这个屋顶上会买这个晒水的这个水包啊，
1: 对，
0: 哎，就是一晒一中午，下午的时候是热的，
1: 可以
0: 冲
1: 个
0: 凉。哎，怎么说啊，就是小时候虽然说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啊、嗯、但是依然是很快乐的。
1: 是的，也想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晒过水包呢？有一次我是在这个楼顶上玩的时候就不小心被这个水包挨到了腿啊，因为我们夏天都是短裤啊短裙，这个水包真的是格外格外的烫、啊、
0: 对，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夏天的专属的回忆哈、啊嗯、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有些歌里会有这个晚霞呀、啊、晚风啊，
1: 对，
0: 好友啊，海滩啊，这些这个元素的出现，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夏天也是很多朋友说啊，是属于可以去谈场恋爱的季节啊，嗯，那也是跟爱有关系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你和初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甜蜜时刻。
1: 是的，夏日里的旋律会藏在我们每一个音符当中，无论是炽烈的午后时光，还是静谧的黄昏，或者是灵动的夏日晚风，都会被这些歌手们词曲作者们用旋律去细细的篆刻啊，也藏进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这个生活里，所以将这些音符我们也收集收集吧、嗯、你的夏日歌单当中有哪一首是你的独属记忆呢？快来推荐给我们啦。
0: 对，继续来听歌，分享的歌声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爱的飞行日记》。

0: 周杰伦杨乐代合作的爱的飞行日记，首开夏天的歌曲啊，有一种这个马上要恋爱的感觉，
1: 是的，
0: 离开地球表面和他私奔到月球的感觉啊。
1: 嗯，那么这一首飞行日记也带给我们一种夏日里面的清爽，还有那种活力满满的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每听到周董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力四射，一定要在爱的这个甜蜜当中感觉幸福的要起飞的样子。
0: 对，没错，这个夏天你有怎样的旅行计划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都说夏天是适合旅行的季节，可以去海边，可以去自己向往的城市，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冷，给人的感觉是很舒适的，而且景色宜人啊。
1: 嗯，
0: 说到这个旅行啊，我觉得周边可以去逛一逛，比如说省城太原，今年会有很多场的演唱会，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和自己的这个倾慕已久的偶像见个面啊，就是远距离见个面，去他的现场来感受一下歌曲给我们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啊。
1: 是的，你看最近就有的来自汪峰老师的、周华健老师的、蔡依林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现场的去感受这种热闹的一个氛围，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当中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非常的酣畅淋漓。
0: 没错，除了演唱会之外，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哪个城市有这个
1: 音乐节，
0: 哎，可以凑这个机会和音乐来一次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也可以去这个城市来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和魅力。
1: 没错，那么每每到达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特定的记忆，就像在这个夏日炎炎当中，我们去过哪里，到底经历过什么，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在大家夏天里的音符和旋律到底还有哪些呢，都可以在今天的来给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
0: 嗯，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哪些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快乐的状态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星空啊、大海啊这样的分享，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聊一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啊，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的。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一首很夏天的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这是说到夏天来到夏天必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最后一句歌词，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回忆画面有你的情节，是正因为有他的出现，有他的参与，这个夏天才让我们难以忘怀啊。
1: 是的，城市的热浪可能会让我们窗外是户外的空气呢变得有一点点的升高，可是每一天将会迎来夏天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时节。有朋友说到夏天的时候就希望冬天有凉爽，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又渴望夏天穿的少，出门的时候携带的行李呢也很方便，可以有美丽的连衣裙，但是呢也可以是夏天树荫下的那些吉他声啊，更可以是一场暴雨过后的泥土香。所以说到夏天的旋律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宁夏啦、夏天的风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夏天独属的一个旋律。
0: 没错，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夏天下雨之后这个泥土的味道啊、有多少朋友喜欢闻这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是小时候对于夏天来说最熟悉最难忘的味道之一。
1: 对，
0: 下过雨之后这种泥土的芬芳。然后后来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报道哈、里面说的是这个是下雨之后一种这个
1: 独特的味道，
0: 对，一种这个类似于真菌它产生的这个气体、然后有这样的味道啊，就和这个晒被子的味道一样。以前觉得哇晒完的被子好舒服好香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味道啊，因为你看这里头尘螨被太阳给晒的这个怎么说啊，晒干之后有这样的味道啊、然后我就再也不敢直视这个晒好之后的被子了。
1: 是的，其实夏天小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为什么会说夏天一场暴雨之后会有泥土的一个味道呢？就是之前我们可能都住在家家户户的这个小院里、我们扫院子的时候真的是尘土飞扬。
0: 对，
1: 所以呢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都会用我们洗过的一些水呢先泼在这个地面上，然后我们再去扫，所以就格外喜欢夏天。什么呢？就是可以省水了。
0: 对，
1: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泼水了，然后下过雨之后将院子呢就会一冲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那儿去玩耍了、
0: 对，还有就是下过雨之后光着脚丫然后或者穿一个这个塑料凉鞋
1: 对
0: 去水坑里踩水啊，
1: 对，
0: 然后回家也少不了一顿胖子。

0: 有啊。
1: 嗯，但是那种是独属于我们夏天当中的一个快乐，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一到有水坑或者下过雨的这个季节之后，他们就会拿出自己的雨鞋说出去能不能踩水玩呢，他们踩的是快乐，那并不是水啊，虽然身上会弄脏，但是呢会带给我们一种大自然的感觉了。
0: 对，也是时候，有时候也需要我们亲近一下自然啊。
1: 对，
0: 来分享，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小城夏天》也是一首很夏天的旋律。

0: 十五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此时此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夏日读属于你的那些音符和旋律，让我们一起在听歌时光当中度过我们浪漫的下午时间啊。
0: 对，
1: 那来自我们的朋友阿妹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说没有人喜欢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吗？她这是我歌单里面独属于夏天的一首旋律啊。其实说到这首夏天的浪花，也是展现了很多张惠妹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节奏感强的旋律，因为歌名也非常的直白啊，夏天的浪花就是需要在沙滩当中一次一次的扑过来，让我们去感受夏天的主旋律。
0: 对，没错，夏天适合去海边啊，就是在海边可以感受到这个来自海浪海风的热情和温柔。
1: 对，
0: 大家有怎样的旅行计划也可以分享一下。那当然那首歌里藏着这个夏天的专属的回忆也可以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分享这个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那些歌里所描写的夏天景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发送信息就可以了。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分享属于自己歌单当中的那些夏日旋律，也希望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歌曲当中啊，陪伴着大家吹散我们的暑气，让我们一起在分享歌曲的同时也留下独属于你的那些夏日记忆啊。
0: 对，平台里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特别就是沉醉于夏天刚刚午休完之后这个懵懵的沉醉的状态啊。我觉得还是要清醒一点的，开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这个刚睡醒的时候是懵懵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说夏天的这个午睡呢是恰到好的一个时间。而且呢早起上这个十分钟，然后在家里呢醒醒神儿，千万不要带着懵懵的这个状态啊在路上出行了。
0: 来一块这个冰镇西瓜，来一杯这个冰镇快乐水，
1: 对，
0: 哎，这个夏天的快乐不就来了吗？
1: 是的，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饮品和雪糕，然后就会将这个橘子粉妈妈提前化好放在这个凉杯里面，然后当我们睡醒的时候就能够来一杯又酸又甜的橘子水

0: 是不是也非常的幸福呢？
1: 嗯，小时候好像这个也没有指引机啊，就是这个烧壶子烧水的壶里可能会有水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曾经他干过别的事儿啊。
0: 是，
1: 你发现你喝水的时候，要么就是一股这个油味儿，要么就是有其他的味道啊。
0: 对，
1: 但是还不敢有这个怎么说？你有不满的表现啊？
0: 是，主要在我奶奶家吃西瓜，这西瓜上不是大蒜味儿，就是大葱味儿啊。
1: 对，就是，然后就是、长大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啊。今年夏天我的最大的希望是今年的西瓜没有大蒜味儿啊。
0: 是的，可能我们现在的养生的朋友呢会越来越多，那么也会把生食熟食的这个切的这个刀子呢所分开来进行使用，
1: 对，
0: 我们的西瓜呢就只有美美的香甜了。
1: 对，也是属于我们夏天的回忆和快乐，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林峰音乐广播可以发送信息。那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张惠妹的这首夏天的浪花。

0: 一首热情似火的旋律，来自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很直白的感觉。
1: 嗯，
0: 小时候看到这位歌手的舞台，就是他的演唱啊，或者一些歌曲 MV 啊，觉得哇，他好有活力啊。
1: 是的，其实阿妹呢也有很多的情歌，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两面的歌手啊。这一首《夏天的浪花》呢，不算他众多歌曲里面比较火的，但是也给我们一种独属的记忆。就像歌词里唱的：“想起您来，就去看看大海。”那当我们看到大海的时候，你又会想起哪个他呢？
0: 对，就是。在海边会有故事发生，在海边，
1: 对，
0: 这个大海啊，是被很多歌手用作于自己创作素材的。
1: 是的，
0: 你像那个听海哭的声音啊，
1: 大海，

0: 那个天气当中来让大家感受到夏天魅力解暑的这样一些歌曲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岚的海滩，在海滩当中也会有很多浪漫的这样的一个邂逅啊。
1: 对。
2: 时间是下午2点。

0: 来自温岚演唱的海滩，你看里面冰过的啤酒，
1: 是
0: 哎，穿着这个洋装躺在沙滩上，
1: 嗯，
0: 哎，就是很有夏天的意象，很有夏天的感觉的一首歌曲啊。
1: 对，以前呢我们可能没有冰箱，然后大家呢想要去冰一些这个物品的话呢，就会放在井里，
0: 嗯，
1: 井边上打点这个水，或者是小溪边去冰冰西瓜。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年代的这个记忆，随着现在时代的这个不停的发展，我们想喝这个冷饮简直是太方便了。
0: 对，
1: 现在甚至还有这个制冰机哈。
0: 对，
1: 大家呢完完全全可以享受到跟奶茶店一样的品质
0: 了。对，有些冰箱现在自带这个制冰的功能啊，
1: 对，
0: 很方便。冰啤酒、冰可乐已经不再是这个很遥远的事情了。
1: 嗯，
0: 小时候就是家里条件有限，会有这个水瓮啊。
1: 对，
0: 你买回来一个西瓜或者买回来这个饮料，先在瓮里冰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再去饮用。就是夏天这个怎么说，家里冰镇饮料的方法之一。其实当时这个。饮料哈，我觉得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像这个北冰洋啊、
1: 嗯、
0: 冰峰啊，还有这个太钢汽水啊。

0: 啊，
1: 是
0: 娃哈哈系列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之前的冰红，就之前的这个冰红茶，
1: 冰红茶
0: 是方瓶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1: 对对，
0: 还有龙井绿茶也是方瓶子的、
1: 嗯，
0: 哎，小时候能喝上一瓶这个，我觉得哇，好过瘾啊！
1: 是，然后还有呢，小时候我们想喝点带气的这个饮料，可能就是健力宝，然后有个黑瓶子的塑料瓶，如果能带一瓶去学校的话，感觉特别美，叫爆果气，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0: 对，就觉得很有面子啊！
1: 是，只要一拧开。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在听你的那个汽水声的时候，就好开心，好开心、啊。
0: 对，再然后就是这一下午都舍不得把它喝完。
1: 对，
0: 你必须要一口一口慢慢去喝。
1: 是，
0: 甚至用瓶盖接着喝啊。
1: 对，
0: 喝完之后，你看中午拿回去拿走一瓶、
1: 嗯，
0: 下午回来可能还有那么三分之一啊。
1: 嗯，
0: 不像现在可能买一瓶饮料，我们如果实在渴的话，可能一口气就喝完了啊。
1: 是，然后那会儿呢，也特别喜欢喝的就是什么呢？醒目，就是所有带颜色的这个饮料，大家还记得吗？绿绿的一瓶啊。
0: 嗯，
1: 喝完之后满嘴就是舌头。嘴全部都会被染成绿色，但是呢，当时我们大家对于这些饮料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0: 也是我们当年的80、90后的回忆所在啊。
1: 是的，
0: 刚刚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也聊了一聊，就是之前喝的这个冷饮，
1: 嗯，
0: 007，还有这冻的这个冰疙瘩，
1: 对，
0: 239，
1: 对，
0: 还有这个冰片儿，
1: 嗯，
0: 少林足球这个冰淇淋
1: ，
0: 一袋里有很多这个球球啊，也是五颜六色的。
1: 是，谁要是拿到零用钱，夏天可以买一袋这个雪糕的话，这个、冰疙瘩，然后跟好朋友你一块儿我一块儿这样去分享，大家呢都凑上围过来，就感觉那一刻好幸福啊。嗯、
0: 对，再往后就是我们上了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个自助餐厅了。
1: 嗯，
0: 有多少人记得比格餐厅啊？
1: 是，如果能够再去比格餐厅过个生日，然后大家想吃什么披萨、薯条，全部都是可以饮用的，
0: 对，
1: 那就觉得太美好了。
0: 满满的都是回忆，满满的都是对于这个当年旧时光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啊。
1: 是，当我们80、90后可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自助餐厅的时候，应该都是属于比格餐厅的一个回忆。
0: 对，当年也属于豪餐了，
1: 是的，
0: 要攒很久的零花钱啊。
1: 嗯，好了，那么在夏天当中呢，会有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也都是我们小时候青春当中最青涩最美好的那些时光。那么都属于你的夏天衣服还有哪些呢？夏天不光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朋友说，如果能够在放暑假的时候打一打游戏也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些年游戏的一些伴奏你还记得吗？
0: 这首歌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这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的哪首作品，很熟悉啊。

0: 满满的青春的回忆，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那个夏天有没有骑着单车带着那个心爱的他满城去逛游啊？
1: 是的，此时此刻每每听到这首《单车恋人》的时候，我的手就有点的不太受控制啊。虽然这是我们的这个调音台，然后不自觉就想到了空格上下左右，然后去按一按，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呢？
0: 炫舞王者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去弄过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哎，跳四键，然后跳五键，最后会说要跳九键、八键，就会越来越多啊。大家呢？会对每一个这个游戏有独属的一些记忆，有的那只是浅浅的玩了一下游戏，那它陪伴了你很久很久啊。
0: 以前叫这个网吧，现在叫网咖。
1: 对，
0: 就是你去了这个里面，如果它最后一个这个按钮使劲按空格键的话，没跑了，它玩的一定是炫舞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玩这个 QQ 飞车，也是我们很多人在青春时光当中的一些独属于我们的网络游戏了。
0: 哎，说到这个啊，有多少朋友还在使用自己的 QQ 号啊？有多长时间没有登录进去了？我觉得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进入到你的 QQ 空间，去把你的相册再整理整理，里面会发现一些难忘的那段历史啊。
1: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虽然我们的 QQ 暂时不再怎么多使用了，但是我们的 QQ 邮箱依旧还在使用。就是大家好像没有再申请其他的这个邮箱，一旦要发邮件或传输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脱口而出自己的 QQ 邮箱啊。
0: 哎，没错，就是可以记很多年的一个号码，记很多年的一个密码啊。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童年的回忆、青春的回忆，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首歌里听到过啊？有关于这个夏天的一些意象，比如说这个沙滩啊、海浪啊、下雨啊等等，关于夏天的这些景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首独属夏天的旋律，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那些时光，还有在夏天当中我们独特的一些记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之外呢，长大之后大家会不会就会在夏天夜晚的这个晚餐时间，撸串啊，喝个冰啤酒啊等等，那么这些独属于夏天的美好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0: 对，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些关于夏天的回忆，关于夏天的那些美好。那接下来分享的歌声来自王心凌的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

0: 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各位此刻都在哪里呢？是不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工作了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也可以起身来运动运动，去活动活动，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在我们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留言，来告诉我们有哪些好听的旋律独属于你的这个夏天当中的一些记忆呢。
0: 对，在微信里直接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是会出现我们的公众号啊，订阅号，可以在里面分享你的内容。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这样一个话题，这个有很多朋友在回忆啊，刚刚说到这个冷饮啊，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美景啊，这个夏天的味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有没有这个印象深刻的。我记得小时候啊，刚刚有这个花露水，就是这早之前是风油精，
1: 对，
0: 味道比较刺激，比较刺鼻一些啊，有了花露水之后，下午的时候回家，放学回家先冲个澡啊，因为如果时间往后走的话，这个水包就凉了，
1: 是的，
0: 先冲一个澡，然后身上涂点这个花露水，味道香香的还很美，
1: 对，
0: 自己跟小朋友一块出去玩，哎呦觉得自己好香啊，
1: 是的，总感觉就没有那个身上的汗味了，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独属于除了沐浴露和香皂之外的另一种香气了。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泡好的这个大盆里的水的话，你就会把花露水往里面去滴几滴，这样洗澡的时候呢也会比较香和清爽了。
0: 对，就这也是这个夏天让人记忆深刻的味道啊。抹神花露水之前后之后还出了各种各样味道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薄荷味的最能够这个
1: 醒脑，
0: 对，清新持久一些啊。
1: 是的，但后来还有这个六神，六神之后就会有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花露水的这个品牌呢也不仅仅是六神是个代表了，它还要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也会去出这个花露水啊。
0: 对，没错，就是这也是独属于夏天的这个味觉的回忆啊。那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当中，要提示朋友们多补充水分和新鲜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避免在高温时段的外出。我们节目里也会有那些好听旋律陪伴在你身旁的，
1: 是的，
0: 继续来听歌，这首《轻盈》也是独属于夏天的这首歌曲啊。

0: 首轻盈满满的夏天的味道，里面你看有这个冰镇的可乐，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冰冰的芒果，哎，就是独属于夏天的快乐。小时候这个水果没有那么多啊，就是西瓜是夏天必备的，而且就是一买会买很多个，放在家里储存起来啊。
1: 是，对，独属于我们小时候夏天记忆当中，西瓜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甜瓜，那个时候哈密瓜啊等等这种都是很少吃的。
0: 对，就是卖街上买有卖这个切开的，
1: 对，
0: 我会去买一芽儿，不买整个的，
1: 是穿在那个像糖葫芦一样的这个串上。其实那会儿就是我们的一次性筷子啊，穿的这个水果，现在呢可能都按盒来卖了，就切得更好。一些了，
0: 你看现在这个也是时代在变迁啊，有这个冰浆啊，有这个冰的饮料啊，奶茶啊等等。我们小时候虽然说物资没有这么发达，但是怎么说还是快乐很多的。
1: 是的，
0: 你像这个刨冰，不知道赵旭主播有没有印象啊？
1: 啊，太喜欢了！大家所有我们临汾小朋友的记忆，在平阳广场应该有个麦哈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去吃肉燥饭啊，吃刨冰。再后来有了红豆仁啊、相思樱桃啊这样的一些简餐快餐店呢，就会越来越多，独属于我们的刨冰记忆。其实刨冰很凉的，上面的那些果酱啊，各种颜色的这个水果也全部都是染色剂啊，
0: 对，就是罐头啊，
1: 是，
0: 或者是染了，就是有了染色的啊，觉得哎，好看，好好看呀。
1: 是的，
0: 这刨冰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呀？
1: 我非常喜欢吃就是这个草莓味的，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红豆，
0: 对，
1: 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
0: 哎，就是我最喜欢吃这个哈密瓜味的
1: 那不就是绿色？
0: 小时候记得这个绿色的这个还泛着绿光啊，觉得很美妙的感觉。
1: 是的，
0: 后来才知道那都是色素啊。
1: 对，怪不得这个绿色最后为什么会叫荧光绿呢？可能就是这么由来的这个名字吧。
0: 哎，就是满满的回忆啊！之前我那前两天去这个临汾学院二校区附近这儿啊，就是扁担巷口，
1: 对，
0: 看到一个这个流动的摊位，名字叫这个老式刨冰。奈何那天晚上吃了饭了啊！如果哪天让我遇到，我到底得买一碗尝一尝。
1: 尝一尝啊！真的是我们独属于老式刨冰的一种记忆和味道。现在可能吃冰粉，然后大家就会放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都是新鲜水果。再好一些的呢，就是绵绵冰，它可能口感能更细腻一些，加入了牛奶的一些成分，再也不是我们老式的这个冰块所刨出来的刨冰了。
0: 对，没错，就是也是时代在这个进步啊，我们这个在吃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了。
1: 是的，
0: 可以在这个回忆当中来找寻童年的味道，也可以在歌曲当中来回忆藏在歌曲里的那些夏日限定美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也是适合在夏天听到的清爽的旋律。

0: 苏打绿的小情歌，一首淡淡的清新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夏天就藏在这些浓浓的爱意当中，藏在这些细微的事情当中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满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说到夏天啊，不得不提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他说这首歌啊就很夏天，无论是名字、歌词，还是传达的那种悠闲自在的感觉，都和夏天太搭配了。每每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夏天阳光、椰树、沙滩、海浪，夏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0: 嗯，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啊，海岛风景，
1: 是的，
0: 远处的椰子树随风摇曳，
1: 嗯，
0: 然后脚下的沙滩软绵绵的，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啊。
1: 嗯，你看说到夏天，感觉大家跟这个海好像真的脱不了关系啊。
0: 哎，确实是啊。怎么说，就夏天适合出游，
1: 嗯，
0: 而且我们内陆城市的我们来说，对于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所在啊。嗯，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定在这海边，先去海边转一转，看一看，见识一下大海的辽阔和壮美啊。
1: 是的，这可能就是夏天跟水比较搭配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会不自然的靠向有水的大海边了。
0: 嗯，那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炎热，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的天气啊。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备好雨。

0: 惧，这个有备无患，生活当中要注意时刻准备好应对这样的一个突发的情况啊。
1: 那么近期呢，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未来三天当中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雨了，因为进入到六月之后，强对流的天气呢可能会比较频发。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呢虽然没有下降啊，19到32摄氏度，但是会有西南风2到3级。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全市阴天，也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不自觉的好像就应了那句话，每年的高考季是不是都得来点降水给孩子们降降温
0: 啊？哪怕是一阵雨啊，也会来这么一阵雨的。也到了这个小麦收成的时期哈，大家在这个野外也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1: 是的，
0: 离这个农田远一些，千万不要带火种进入到这个相关区域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麦收时节，小时候麦架还记得吗？这个教学主播。
1: 在这个麦谷堆里面玩一玩，然后我们就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能够捡到一些麦穗，然后点火烤起来吃。
0: 对，
1: 大家还记得吗？
0: 小时候是有麦架的啊。不过后来这个因为这个机械化操作，像这个联合收割机的使用，这个麦架就没有了。
1: 对，这个镰刀以前呢，我们就可能要把家里所有的能够用到的劳工都请来，然后收完麦子之后呢，就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摆上几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小孩子们也非常的开心了。
0: 对，包括小朋友们都要这个上阵干活啊。
1: 是的，
0: 大人割好放成一捆一捆的，
1: 我们在后面捡，
0: 小朋友负责把这一捆一捆的放成大捆，然后再绑起来，然后大人再背出来哈。我觉得当时就确实是一种很快乐的体验，虽然说干活累啊，有点辛苦，但是就是乐于去地里和大人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农忙当中。
1: 是
0: 抓这个蝈蝈啊，抓这个蚂蚱蛐蛐儿，穿成用这个狗尾草穿成一串拿在手里，也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啊。
1: 是的，那么在夏天独属于我们的美好记忆有很多很多啊。接下来呢，来自我们网友所推荐小满推荐的这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一起来听歌啦。

0: 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来自周迅演唱的《看海》。当时就是对这位歌手、对这位演员了解不多啊。后来看了他一些作品之后，再听他的歌，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啊！
1: 是的，
0: 演技在线，然后歌曲唱的也在线。
1: 对，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听他的歌曲。自从有了这个《甄嬛传》的后续《如懿传》之后呢，大家都对周迅有了另外的一些了解，就会深入深扒这位女演员和女歌手啊，
0: 对，
1: 就会发现真的是格外格外的有才了。
0: 今天的话题啊，那些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歌曲帮我们记录了那些美好的夏日回忆，
1: 是的，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词作者啊，会根据夏天的这些物品啊、意象啊、景色啊来创作一些旋律，这也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快乐回忆啊。
1: 那么不知不觉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经常所推荐的夏天可以听的一首歌曲，周董的一首《七里香》啊。当电线杆上的麻雀还在那儿伫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不自然而然那就想起这首歌呢？
0: 对，是一幅夏日的画面。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很有夏天的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啊，确实适合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来分享。
1: 是的，
0: 藏在歌里的夏日限定快乐。即便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即便我们进入到而立之年，即便我们再过这么十几二十年，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这些回忆依然在，回忆依然是温暖的啊。
1: 嗯，夏日美好的午后时光总是悄悄的就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轻松和快乐。以上呢就是我们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对，明天见，
1: 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门。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边，那边
5: 有你，
1: 我
5: 们吃。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为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下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呢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啊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是的，那如果你此时正在通过两套频率收听我们节目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来试试收看直播。与此同时，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跟大家说一说山西的美食，大家也可以参与其中。那其实说到最近有很多的信息都跟我们的这个高考中考相关，是吧？昨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聊就是考前家长们的心理状态该如何去做调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些资讯内容跟高中考有关的信息啊。首先说到的这一条呢，是来自陶寺遗址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中高考学子的暑期文化生活，鼓励青年学子走进历史，触摸文明，感悟传统文化魅力，陶寺遗址博物馆呢是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面向全国的中考高考学生推出免费参观的活动。那这个免费时间呢，就从6月9号高考结束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啊，应该是我们整个暑期了。那入馆呢，大家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到博物馆的安检处直接核验就可以入馆嘛。与此同时，也祝各位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从6月9号到8月31号免票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久。那么大家呢持相关的一些证件，中考高考的考生呢都是有免费参观的一个活动。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高考学子，要注意一下，临汾的考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来出行哈。又到了高考季，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全、便捷、舒心、安静的出行环境，临汾公交提前部署精细服务，全面开启2026爱心助考的服务，以暖心的公交力量为广大

0: 公交所有的车辆在途经考点周边路段严禁鸣笛，低速平稳通行，最大限度降低行车噪音干扰，用细心贴心服务守护学子的静心应考啊！也希望我们各位学子啊，在各行各业为大家保驾护航同时，能够全心全力的去奔赴自己的考场啊，不负自己的努力。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陶瓷博物馆呢，是在6月1号到8月31号呢，是有一个这个为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呢是有免这个门票。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云丘山的景区呢也是在2026年也面向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是在6月1号到8月31号，是在整个6月份、7月份、8月份都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的。大家如果说考试结束之后啊，想去放松身心的话，云丘山景区呢也是大家的这个选择，大家也可以全往这边呢去进行避暑纳凉哦。
0: 对，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旅游区的一个最新内容哈。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了双向通票政策，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什么叫做双向通票呢？来了解一下。在政策当中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呢可以任选山西或者是陕西一侧来购票，凭票呢可以2日内在壶口瀑布的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展游览范围，提升游玩的自由度。那景区呢也会安排往返的摆渡车，票价统一是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来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但需要注意啊，门票购票的二维码纸质票仅限本人使用，所以你需要在购票之后妥善保管凭证啊。这次联动举措也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助力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黄河风光。的确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好像就只在山西这边看到过壶口瀑布的景象，不知道对岸的人看到的是怎么一番景象。哎，如此一来，这个通票大家两日内就可以在我们山西这边去观赏，也可以到陕西啊对面对岸去感受一下。哎，也有人说两面感受到的都不太一样哈。
1: 对，
0: 风景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一定要记住是2天之内，如果说是前往这边的话呢，是可以免票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行程和时间，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哦。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抖音可以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那进入直播间别忘了点关注，还有就在屏幕上戳戳免费的赞赞哈，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我们。那再来跟大家说一条跟我们的出行有关的调油价的信息。那了解到6月4号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会迎来调整，在今天的24时，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哎，大家去核算一下啊，这是一个下调，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哈。
1: 是的，
0: 前两次都是那个上调啊，所以很多人哎，这个油又贵了。那这一次，如果说你的油箱刚好需要去填补一些油的话呢，就刚好可以在24点过后啊，明天开始去给自己的车加满油了。
1: 是的，那么说到这样一个油价下调的一个消息啊，估计也是很多开车的朋友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了。连续两次的下调，也会方便啊大家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一个计划和安排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山西的美食。山西美食真的有太多了，尤其是进入夏天，很多朋友说，哎，我就刷到什么什么挠凉粉、凉面皮、凉面等等，好像各具特色哈。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更多的聊一聊山西的美食，推荐一些，因为马上也会在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就迎来了暑期。那如果说，哎，有外地的朋友或者带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山西游玩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品尝一下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和特色。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 零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的乐享零粉。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进入直播间朋友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南北早餐争霸赛，哎，各位你了解吗？什么是南北早餐争霸赛？其实很简单，就是南方的早餐是什么样的，北方早餐是什么样的。昨天我在刷一个这个博主的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他就去这个杭州去吃早餐了。嗯，然后他说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早餐，他总觉得我们的印象当中南方的早餐就会比较清淡一些哈，南方人的饮食会比较清淡一些。然后他走进这个早市，结果发现人家早餐什么东坡肉炸春卷儿，什么粽
1: 特别的丰盛
0: 对，然后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哈。那我们来说一说你印象中的南北早餐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作为北方人或者是去南方，哎，你会不会习惯呢？有南方的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说说哈。那其实大家会说南北方的早餐可能真的就会有点区别，比如说南方很硬核，是咸香的，很扎实，会很扛饿，南方可能就比较精致，比较清淡了啊，是这样吗？那比如说我们北方有哪些早上的美食呢？嗯，北京的这个豆汁儿、焦圈儿哈，天津的煎饼果子，那个果大油条的煎饼果子，河南的胡辣汤，武汉的热干面，这都属于我们北方的，是吧？我们北方的这个美食。那像广东肠粉、上海的生煎包，这就属于南方的早餐美食了。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山西的早餐，哎，有哪些呢？
1: 是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我们这个童年的时候啊，那么很多山西孩子都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童年的噩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就是好像说到我们比北京豆汁儿更加震撼的存在，有很多人第一次呢就是啊尝试要选择办这个月票。那为什么说是这样呢？那么这碗汤名字怪，味道更怪，但是呢它却有着这个300多年的历史，好像在我们临汾会比较少一些。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国家级非遗，制作十分讲究，里面呢有羊肉，慢炖出鲜，然后会加入这种醇厚的黄酒，软糯的山药，然后有脆爽的这种藕片，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数个小时，让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的精华呢充分的交融，最终呢熬出来一锅浓稠鲜香的这样的一个汤底。那么这样的一个呢就叫做头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喝这个头脑，反正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尝试过。
0: 我喝过一次，我喝过一次这个头脑，就是这个喝上去怎么说呢，就完全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就不是说喝不下去吧，就是喝上去
1: 觉得奇奇怪怪，
0: 很寡淡，然后呢但是呢又会有一点点酒的味道，有点浓烈，然后又有那个羊汤的那个味道哈，就是百感交集，跟豆汁儿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豆汁儿它是明显的，你会
1: 很难喝的，
0: 可以闻到的那种味道啊。但是头脑它就是完全闻不到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很多这个老吃家就撒上一把韭菜啊，在这个上面。那品尝的时候呢，你配上这个羊肉烧麦，一口咬下鲜嫩的肉汁在口中爆开，蘸上我们山西的老陈醋，就会有这样的搭配，酸鲜啊，香味直窜鼻孔，一口头脑，一口烧麦，羊肉鲜香打头阵，黄酒醇厚，山药绵密，这个藕片爽脆，腌韭菜清爽解腻，真的是直击灵魂。如果你第一次来太原，一定要去清晨赶一次头脑。有就是在太原有应该是有两家还是三家有特色的，就是名头比较年头比较长的这个头脑店，可以去试一试。我也是就是在太原待了好多年，然后才去品尝了一次才敢尝试一次过后我再没有想尝试的欲望。我觉得那是一个应该是老一辈人就是可能对于早餐的一个定义，
1: 对
0: 他们会觉得尤其是在冬天喝一碗这个，就你会觉得浑身很暖，你看有羊肉啊，有黄酒，有韭菜，是吧？就食材非常的丰富啊。
1: 是，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太原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头脑。不知道在临汾有没有这种地地道道的头脑啊？
0: 哎，
1: 以前好像这个太原丸子汤比较火，那么最近临汾也是有很多这种不知道正不正宗，反正、就是、
0: 南萧墙丸子汤，
1: 对，各种各样的一些丸子汤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味道啊。说完了这个早餐的头脑之外，我们山西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个硬核早餐，就是玉米面煮这个疙瘩。 这个好像也是很多山西家庭餐桌上的一种硬核的角色。它是将这个玉米面呢揉成一种比较扁平的形状，然后下锅呢会煮成那种色泽金黄，成品口感是那种又粗糙又耐嚼，就是可以嚼很久啊。然后自带着这种朴实的粮食的气息。那么对于很多孩子而言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这个，他就会觉得自己他这个嗓子眼会比较细腻一点，他就会觉得这个玉米面划过嗓子的那个感受是很难受，这也是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玉米面的这种原因，就是觉得它总是有一点点不够丝滑。
0: 那这个汤呢还要配上一道菜，什么菜呢？芥菜疙瘩。这芥菜疙瘩我觉得我们山西人肯定都吃过，
1: 对，大咸菜哦。
0: 对，然后呢你可以酸味的也可以咸味的，就说啊，一口疙瘩，一口煮疙瘩，一口咸菜，就是味觉上的双重考验，我感觉这真的是非常扎实哈。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好接受的早餐，像晋中的这个油茶，是不是？
1: 对，
0: 对我们山西的孩子来说是清晨绕不开的强制早餐。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你早上吃什么，就妈就说，哎，这个油茶给你泡一碗，是吧？有那个袋装的哈，
1: 是，
0: 然后直接一冲啊，或者你看现在在早餐店就有很多店会有这个油茶，是吧？你就可以去选择，那说到油茶，它这个制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面粉、羊油、五谷杂粮炒制成这个糊状，然后呢有花生、芝麻的香气，在大人眼中这是非常暖胃的哦。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膻味，而且那个油油腻腻的哈，有点浓厚。但是每天早晨就是在不喝完不准上学的命令下，不少孩子可能就会被灌下一碗油茶，然后匆匆出门。我最喜欢油茶上面那个脆脆的那个撒的小豆豆，
1: 起子豆
0: 我最喜欢吃那个了。
1: 是，这个油茶还是我们所说到的几道早餐当中我们唯一一个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个油茶一直觉得它的味道还是比较好喝的，比那个
0: 咸香。

0: 比那个头脑啊、嗯、比那个什么玉米面、嗯、是吧煮的那个糊糊面疙瘩，我觉得比它会好喝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油茶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1: 哦
0: 烫很久，
1: 对，
0: 烫很久，
1: 就是很久凉不了哈。
0: 对，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冬天你就还觉得还好，
0: 还好，
1: 因为喝完以后就会觉得很暖。但是夏天很着急，尤其是如果是早上很忙碌的时候，就非常着急，就跟那个河南的胡辣汤一样，
0: 是
1: 啊，
0: 很烫，
1: 很黏糊，然后它很难就是马上能够散热。
0: 对、嗯、你像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就是这个
1: 油茶，嗯，
0: 油茶，然后大概是我老公六点多买的，然后我七点半喝的时候它
1: 还
0: 是
1: 热的，
0: 所以它真的很。如果是早餐孩子们去选择这个的话，哇，一定要提前给孩子们晾好。
1: 那得五点去买，然后呢，
0: 也不停地搅一搅，
1: 对，拿回来分到各个小碗里头，
0: 然后等孩子们六七点去吃饭啊、哦。
1: 嗯，那爸妈还真的挺辛苦的。那其实说到我们山西有一个，应该是食材，它可以作为主食，也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什么呢？就是小米，是不是？
0: 对，小米。
1: 我们可能就属于那个早中晚三餐都可以有小米出现的。
0: 对。
1: 那硬核的早餐虽然风味浓烈，但实打实的是好物啊、比如说这个头脑温补啊、嗯、然后煮疙瘩是粗粮，那油茶又很暖身饱腹，那还有这个养生两个字真的就被融入的非常彻底哈、
0: 嗯嗯、
1: 那我们日常离不开的就是一碗朴实无华的米汤。
0: 对、
1: 哎、那这个米汤真的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
0: 哎，是
1: 各家可能煮出来的都不太一样。
0: 对，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喝那种就是比较糊的一些、嗯、然后有的人喜欢喝那种清汤寡水的，
1: 哎，
0: 然后有的人家喜欢往里边放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红薯啊南瓜呀，你像我就喜欢那种米汤，就纯粹的是米汤，千万不要放红薯啊和南瓜、嗯、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可能喜欢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食材，放一些山药是吧、
1: 嗯、
0: 有放土豆放红薯的，
1: 哎
0: 哎，就是各家熬出来的这个特色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我们，我不知道就是其他地方晋北怎么样，反正好像在我们临汾就是感觉谁家每天晚上都会喝那一碗米汤吧。
1: 嗯，大部分家庭晚上呢可能这个汤类哈就是米汤
0: 就比较多一些，
1: 要么就是小米汤，纯粹小米汤，要么可能放点荞麦，就是它会颜色更金
0: 黄
1: 一
0: 些，嗯，
1: 或者是跟大米融合在一起，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会煮一些
0: 各种各样的食物
1: 啊，主食主食和主食搭配在一起。那我们来说说晋北，比如说这个吕梁哈，吕梁人吃的叫什么钱钱饭，就是把白豆煮到半熟，然后放在青石或者是钢铁块上捣成铜钱大小的圆片，就叫做豆钱钱。
0: 嗯嗯。
1: 然后呢煮小米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豆钱钱和小米一起下锅，在小火慢煮，然后就会有了豆子的清香和小米的醇厚去融合，口感很丰富有层次。
0: 嗯，
1: 既有小米的软糯又有豆子的嚼劲儿，是吕梁人日常必备的主食，暖身又抗饿。各位是这样吗？就是我从这个图片或者视频当中去看了、嗯、你会发现我感觉它就像那个
0: 挺有意思的，
1: 我感觉这个食材可以当为那种零食，你有没有觉得就跟那个大的玉米片儿一样哈？
0: 是的、嗯、感觉还是蛮好吃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山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大家爱吃的那个霍子饭、
1: 哎、
0: 这个霍子饭就是把面条啊豆角土豆就全部加入到稀饭当中。
1: 嗯，
0: 我周围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霍子饭。
1: 你喜欢吗？
0: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粥里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吗？
0: 对，我喜欢纯粹的米、嗯、豆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一加了蔬菜，
1: 然后你就觉得它
0: 很奇怪，
1: 不应该是这个味道是吗？
0: 我还见过有一些人喝稀饭，他喜欢把菜汤放进去，我就是、
1: 哎、
0: 我就属于那种坚决不允许我的米汤里有其他的东西。
1: 我最佩服的也是，就是各种汤它都能够在最后都融入到米汤里，无论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对，
1: 无论是菜汤还是肉汤，
0: 他们觉得好好喝呀。
1: 哎，
0: 然后我就会用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一直在盯着人家。
1: 哎，这是我们哎跟大家聊到的哈。除此之外呢，在阳泉人的这个早餐桌上，小米最佳打开方式叫撒、
0: 哦、
1: 就是这个撒开的撒，它另一个音撒，它的口感介于干稀之间，既能顶饱又不容易口干。是怎么制作的呢？就是把泡过的小米和红薯慢慢的熬成粥，再加入玉米面，然后顺时针搅匀，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碟小菜，就更有味道了。这个早餐看着很简单，但却考验火候和手法，因为它可能是不是因为要最后加这个玉米面，
0: 嗯嗯，
1: 所以你就会比较考验火候吧，因为要不然可能就要么就很稠，要么就干巴了哈，可能也会有那个焦或者糊的情况的存在。这个搭配我们也真的没太尝试过，
0: 就是把那个米汤熬得再稠一点，就是
1: 然后加上玉米面，最后哎，
0: 就是更
1: 稠
0: 一点。

0: 稠一点，就比稠米汤要更稠一些，然后最后还要撒小菜。嗯，哎，这个地方吃的这个早餐还比较有特色啊，这个肯定很顶饱，基本上全是满满的一碗饭哦，干饭。
1: 嗯。哎，那大家呢？大家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早餐美食？像我们提到的小米，你们家都是怎么制作的？
0: 嗯，
1: 它会不会融入到你家的一日三餐当中啊？或者说你就不太喜欢呢？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当地一些特色。
0: 对，
1: 除此之外，在山西的河曲人的早餐离不开一碗酸粥。哎，这个叫粥了，这个汤和粥还真的有区别的哦。
0: 嗯嗯，
1: 所谓的酸呢，就是把米米和大米、小米一些杂粮在酸水中浸泡一夜，
0: 这个酸水中浸泡一夜，这个味道
1: 要接近豆汁了，
0: 有点奇怪哦，这个味道。
1: 然后呢，是第二天再把它煮成五米酸粥。你看，然后它可以搭配什么芝麻酱啊、烧茄子啊、烂腌菜呀、红腌菜，就是所有的小菜都能跟它去融合。然后这个酸粥开胃生津，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
0: 哇，看来这个河曲人他的这个口味也比较独特哦。
1: 嗯，
0: 他们比较喜欢这样味道的一个这个早餐。
1: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酸，可能我就你看它是前一天就是那种有发酵过的
0: 嘛，发酵的一些味道，
1: 它其实对肠胃是会好一些的，有一些什么有益菌之类的哈。
0: 对，
1: 哎，但是我们也真的没太吃过，可能就是去聊的时候会知道。所以你看，如果说你去一个城市旅行，或者是暂住一段时间，或者是工作出差，你可以去融入其中，尤其是你看早中晚三餐去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美食。早餐你可以选择在当地的比如说早市是吧，或者一些居民楼下啊，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正宗一些了。一些酒店的这个自助早餐可能就会更接种大众化的口味，大家呢也可以去试着去了解。毕竟走了很远的路，花费了时间精力去到一个城市，如果不吃当地的特色，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值当，或者是你不知道当地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实时来互动。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期直播带来的乐享临汾。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哈。那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天气的最新动向。在6月3号16时到4号的16时，我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9度在蒲县到 17.4 度，最高气温呢是 25.8 度到34度在侯马市。未来天气趋势如何，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临汾市区呢最高温度是 33.5 摄氏度，体感会比较闷热一些。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分析，受到东北冷涡持续的影响，未来三天呢我市是多强对流的天气。在5号全市呢是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的话，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0: 好的，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市区的湿度呢是27%到51%。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

0: 五级，短时六到七级，市区的温度是20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是29%到92%。这个湿度来看，可能这个降雨就会避免不了了哈。6月6号，也就是周六的时间段，大家周末要注意一下。
1: 对，6月6号夜间到6月7号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6到26摄氏度。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之后，还比较开心啊。
0: 对，
1: 那么刚好在这个高考期间这3天，温度是比较适宜也比较舒服一些的。
0: 像以往可能就是高温天气，如果说是阴天，在26度左右的话，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考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大家的体感温度会较好一些，对于考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哈。
1: 对，
0: 但我们也不期待有这个比如说暴雨或者是雨的出现，这样会影响大家的出行，会增加这个奔赴考场的一些路上的交通时间，可能也会打乱一些家长的计划和安排。
1: 对，
0: 但未来7号8号9号具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可能还得等到周末周六的时候才能够继续关注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是的，不过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比较舒服一些的。
0: 是的，那也提示我们各位考生家长们啊，不要焦虑，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好好应对这3天的考试，把它当成一次人生中的考试，而不是决定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考试哈。调整一下心态，昨天我们这个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跟大家去强调了，家长们要从始至终保持一个字，就是稳。就是你的心态稳，情绪稳啊，然后生活节奏不要打乱，就会一切如常进行，也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之前呢有朋友说到说高考期间是不是不吃主食就不容易犯困呢？
0: 最怕这个夏天瞌睡哈，然后考试的时候这个头脑不太清醒，大家会有这种担忧。
1: 是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最后的冲刺阶段，比的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还有状态的管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考前饮食的那些事儿，怎样吃会更加具有战斗力呢？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考前饮食呢要把好入口关，所以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呢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如果是在外用餐呢，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的餐饮店。其次呢，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会很大，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为大脑供应能量。那吃主食呢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一些粗粮，可以减少血糖的波动，保证学生的状态。此外呢，也不要轻信什么高考前不吃主食能不犯困这样的谣言啊。所以家长们在准备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些餐食的时候要注意，首先就是干净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是，还有考试当天的饮品呢，大家一定得多加注意，奶制品、豆浆、白开水这些液体呢应该在考前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饮用完毕。千万不要临近考试了大家赶紧喝这些东西，容易上厕所。所以说临近考试的时候呢，应该避免过量的去饮水，给身体呢留足代谢水分的时间，避免考试过程当中啊频繁如厕。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多喝水，然后每天饮水呢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
0: 还有一些具备提神饮料的这个饮料，比如说咖啡这些，但如果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话可以不必打断，但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考试而给自己额外增加一些负担。也不要过量去摄入，因为咖啡容易引起心慌、手抖、注意力分散一些不良的反应。还有呢，像这个含糖的饮料啊，还有果汁是具有利尿的作用的，所以大量饮用可能会引发频繁如厕，所以考试当天呢应该尽量的去避免饮用啊，就不要耽误自己的这个考试时间。
1: 对，还有啊，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一些开挂的饮食，因为最近呢也是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

0: 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补剂和零食更有效，所以建议家长和考生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引起这个肠胃不适啊。嗯、那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说，那考前就紧张啊，睡不着该怎么办？今晚睡不着，明天又怎么考呢？你就会越想越焦虑啊。
1: 对，
0: 这是考试前很多家长考生最担忧的问题。其实考前睡不着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过度的担心睡不着比睡不着本身会更可怕，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有提供了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去试一试。比如说首先反复确认时间就会加剧焦虑，你可能一点还没睡着，你不停的看说呀已经一点了，我明天几点就得起床，
1: 对，越看越焦虑啊。
0: 对，要把手机钟表转到自己看不见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做单调的事儿，比如说读一篇无聊的课文、嗯、折几架纸飞机，听一段平缓的天气预报，但是千万不要不停的刷手机，尤其这个短视频，它会让你的大脑越来越兴奋啊。还有呢就是可以离开床去客厅或书桌前坐一会儿，做一些轻松的事儿，然后有困意再去回床上，千万不要在床上硬熬，翻过来翻过去，以免建立床等于焦虑的一个条件反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还得躺在床上，我怎么还睡不着呀，是吧？就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些小的方法，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嗯、
1: 是的，那么现在呢，随着高考临近啊，这个押题卷市场呢是被借机的给炒作，有不法分子呢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还有精准押题卷等等啊，假借着这种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一些噱头呢，是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考生呢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呢持续深化改革，这个方向还有它的内容是在不断的深化和这个创新，那么更加会注重考生的一些关键能力，包括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一些这种反押题、反套路的一种导向。所以说呢，大家呢千万不要轻信现在这种抖音上或者是朋友圈当中的一些什么 AI 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呢，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示更多的一些考生和家长，应该将这个精力呢投入到就是精力投放到这种押题卷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的方法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给骗了啊，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一些双重的损失。
0: 对，那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体力心态的持久战，所以呢各位考生都能够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个重要的人生挑战。也跟大家去说了很多，最近我们也都邀请到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老师做客到我们各档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分享。比如今天下午有这个说到今天上午时间段应该是有这个音乐、是吧，
1: 对，
0: 就是分享这个高考前听哪些音乐更适合啊，舒缓我们的情绪等等的，排解我们的焦虑。昨天也邀请到我们这个老师就讲一讲这个家长的心情。其实你看各平台推出的这些内容都是提示我们就是保持平常心，是吧？你平常每一天是怎么作息的就怎么作息，千万不要因为考试然后把它变得很重要，这样反而会给自己增加负担，给孩子增加负担，然后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个太重要了，是吧？如果我没发挥好或者怎么样，就会很影响什么什么，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面的结果，然后怎么怎么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考前的焦虑，就是轻松应对反而可能会取得更好成绩。以前我们高考的时候，高考结束总有一些朋友会说，你看我就没有考好，是吧？那就平常可能学习好，到结果考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就不是不满意。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哎，我就考试前其实那几次考试都没有我高考当天发挥的好，是吧？所以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哈。尽可能我们说这个焦虑不焦虑不是你说一句不焦虑就能不焦虑的，但我们尽量的去放平心态，自己做好调整，那本身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去接受它。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比如说重要的主持啊、或者是节目，是吧，也会有一个提前的就会
1: 有一点点焦虑，
0: 对，就会提前预想到我是不是必须得准备充分，如果怎么怎么样会得会不会有不好啊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大家看上去会对我怎么怎么样，哎，也会有，都是很正常。所以家长们也是放平心态哈，就把那些自己可以做到的就尽量做到啊，比如说准备的一些文具啊，然后交通工具，保障孩子们的这个后勤，是吧，后勤保障做好，然后其他

0: 的事儿就交给孩子们了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自己的迎接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的重要的挑战，与此同时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它只是一次考试，一次挑战而已。人生之后啊，面对的考试和挑战还有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是重要的一次，的确重要啊，可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比如说职业方向是吧等等，但是不是人生最后的结果，那人生的路还好长呀。
1: 对，人生有好多条道路可以选择。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啊，就是可能这两天正在紧张，没想到过了两天这个事情过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眨眼而过。
0: 嗯，
1: 也没有当时我们想的那么紧张，想的那么可怕哦。
0: 是的，就昨天那个孙老师说的很好，他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小学生孩子们就会发现，我今天要忘带红领巾了，
1: 怎么办？
0: 对，这个就是我好害怕呀，
1: 我怕老师吵。
0: 对，这就是我当下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但当你长大以后，你发现没带就没带呗。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现在就可能会跟孩子说，是不是啊？没带就没带哈，就这种。然后经历过当下经历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自己很担忧的事情。经历过之后，你就发现，哎，原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但经历前，我们可能你做好充足准备，就迎接更好的结果。只要努力了，那一定会得到一些好的结果的，是吧？
1: 是，所以说最简单。那一句话就是以平常心去面对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这一次考试哦。
0: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成绩。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的是0357漫游记的第一期直播。大家好，我是漫游班长李想。
1: 哎，大家好，我是漫游同学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
1: 是在此时此刻呢，哎，不能互动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两天不能互动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互动量呢有点太多超标了。
0: 啊。
1: 然后呢，为了这个公平起见呢，然后我们领导说的是，大家都不要互动了吧。
0: 啊，是哈。
1: 对。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您非常直观的方式，就是您点赞，我们就能看见了。
1: 哎，对。
0: 比方说这会儿转点赞，我就跟，哎，我说有人点了，点我了，他点我了。
1: 是吧？
0: 啊，对。
1: 所以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啊，希望呢可以以点赞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声你们来了，告诉我们一声下午好了。
0: 没错，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了。要记住互动方式，就可以选择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来点点赞，然后可以选择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发信息互动起来了。然后今天我们主打就是一个放松松松弛一点，我们好好的听很多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
1: 哎，对，没错啊，要跟大家有这个大批量的资讯内容要共同来分享了。
0: 对，
1: 那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趴，
0: 哎，
1: 好好聊一下天气，是吗？
0: 是，对。那么这个环节我们把它更名叫做慢行观天象，321，关注一下。来吧，提到慢行观天象，我们一起在下午时段关注到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哈。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确实我们大概在几点哈？4:52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天气的及时信息了，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

0: 提到说6月3号的下午的4点到4号的下午的4点，我市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低气温是9度在蒲县到 17.4 度，最高气温呢是 25.8 度到34度在侯马市了。
1: 是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来自于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
0: 对，
1: 截止到今天的16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市区的气温是 33.5 摄氏度，体感是比较热的。
0: 对，
1: 根据最近的天气形势分析啊，未来三天我市呢会有多轮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五号的时候呢，全市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那么公众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了解详细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市区湿度达到了27%到51%了。
1: 没错啊，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阴天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至5级，短时6至7级，市区温度呢是20至29摄氏度，市区湿度是29%至92%。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6度哈。说实话，这场雨的话，确实会我们会发现最高温度会有所调整了，会在29度、26度左右徘徊了。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季节里边好像没有那么夸张的热的时候呢，空调咱们能稍微的控制一下，就稍微控制一下吧。
1: 哎，对啊。毕竟这个夏季啊，高温天气啊，容易得这个空调病啊，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养生一点。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每个人对夏冰雹理解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就我一听夏冰雹这事儿，首先我第一时间我说哇，好开心呀，因为冰雹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我还希望就是下一年的那种小冰雹，让我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啊。然后对于我爸妈呢，一说夏冰雹，然后我爸妈第一反应就是呀，这下菜该贵了吧？
0: 啊，
1: 水果该贵了吧？
0: 往哪想了？
1: 这都砸坏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家宝宝呢一说下冰雹，妈妈
0: 啊，
1: 什么是冰雹？
0: 哎，
1: 我说怎么跟你形容呢？
0: 冰雹就是乐子，
1: 就是它跟雨一样
0: 啊，
1: 但它是硬的，是冰块。
0: 是，
1: 那天上为什么要掉冰块呢？
0: 啊，
1: 我说因为它可能就是高层这个气温会比较低一点吧，所以它就凝结成冰了
0: 啊。
1: 他说妈，不对呀、那不就变成雪花了吗？
0: 是。
1: 我说哦
0: 啊、
1: 这个不太好解释，
0: 超纲了
1: 啊！
0: 你妈她不会啊！
1: 对对对啊！
0: 那你可以干嘛呢？问豆包呀！
1: 啊，问豆包。
0: 提到问豆包的话，我们环宇见闻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问豆包的事儿，行吗？
1: 来环宇见闻啊，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到底这个冰雹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跟孩子去解释什么是冰雹？
0: 对、
1: 它为什么不是雪花？
0: 是咱们一会儿再说冰雹的事儿、我们要说另外一个事儿了哈。说叔叔，我们用 AI 确认过了是罂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嘛，
1: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
0: 你还问冰雹，我又不知道
1: 啊。这个事儿它比较重要啊。来吧，来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啊。
0: 对，
1: 今日呢这事儿是个大事儿啊，因为是新华社发布的，一定是个大事儿。
0: 对，
1: 在我们的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长河派出所是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
0: 对啊，
1: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稚嫩的声音说、我们这个小区楼下发现了罂粟，可不可以报警？
0: 是吧，打电话报警的呢是13岁的小朋友哈。然后他叫着李珍熙哈。
1: 李珍熙，
0: 对，在李珍熙准确说出罂粟所在位置之后呢，接警员随即叮嘱他原留在原地了。等待警力到达处置呢，是他最后补充道，我已经拍照进行证据保留了。
1: 哇、有
0: 小朋友太棒了，
1: 我的天哪，
0: 对吧，这样的小朋友多聪明啊。
1: 对，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辅警呢是立即赶往了现场啊、经联合禁毒办核查确认该植株呢是就是罂粟啊。
0: 是的，
1: 民警当场是将其铲除了、并对周边的区域呢开展了进一步的逐一排查。经过调查呢，这株罂粟呢是属于自然野生生长的。没有人种植。
0: 是的
1: 啊，种子飘过来了就长起来了啊。
0: 对，说小朋友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他是这么回的，他说我那天呢是来到小区了，找同学结伴写作业，不是在楼下绿化带发现这株了外形特殊的植物了，然后这个茎叶果实和普通绿植差别很大的，在学校里边交过这个照片，有点像，然后第一时间就用 AI， 然后呢先上网上查，用手机拍了照，问了 AI 说这是罂粟，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了。

0: 你看这、嗯、这孩子太聪明了啊。
1: 对。
0: 两个人确定植株呢是为国家明令禁止私种的罂粟之后呢、啊、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
1: 对。
0: 他说我们还查了查附近的这个绿化带啊，再也没有看到了。嗯、
1: 是的、嗯、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太棒了，为小朋友们点赞是吧，
0: 点赞啊、哎。所以说真的是会成为生活当中小常识的一些知识啊，它是有用的。再次要提示各位啊、哎、这是有用的。
1: 是的，然后呢刚才不是提到了说冰雹是如何形成的吗、嗯、我们听听冰雹是如何形成的，它会如何去解答。必备的条件就是强对流及这个积雨云嘛，
0: 嗯，
1: 旺盛上升气流零度到零下二十度，低温云层，充足的水汽，多发于春夏强雷雨的天气当中了。形成过程是这个凝结核啊、咱们这样吧，问他哈，我想给一个一年级小朋友讲该怎么更加通俗易懂呢？
0: 对，更加通俗易懂啊，是小朋友能听懂的那些话。
1: 小朋友说那不应该是雪花吗？为什么是冰雹呢？该怎么告诉他？
0: 嗯，
1: 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了吗？
0: 来，我们学习一下啊，
1: 对吧，
0: 好好学习一下、正好这两天我们这个山西啊，有很多地方在昨天晚上都下冰雹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也想跟孩子去讲一讲冰雹的故事的话，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1: 哎，然后呢你看哈，它的描述是这样的哈，首先比方说冰雹怎么形成呢，咱们把这个积雨云当成是超大的冰箱和大风电梯、
0: 哦、
1: 云朵里边有很多的小水珠，大风是升降电梯，把小水珠吹到了高空冷地方了，
0: 嗯，
1: 然后呢水珠就冻成了小小的小冰疙瘩了，小冰豆豆了，
0: 对，
1: 冰豆豆往下掉又被大风电梯吹上去了，再沾上那个冷水珠又冻了一层冰。
0: 哦，就反复上上下下、
1: 哦、
0: 就像滚元宵一样、
1: 嗯、
0: 就呼呼吹上去然后冻好然后掉下来、
1: 啊、
0: 呼呼吹上去然后又冻好然后掉下来，
1: 对，
0: 直到它越滚越大、
1: 啊、
0: 太重了、
1: 啊、
0: 大风吹不上去了，
1: 是的，
0: 掉下来之后就变成了硬硬的冰雹。
1: 哇，我们也学会了、啊、
0: 哦，对对，学会了，
1: 然后说
0: 学会了。
1: 那为什么不是雪花呢、
0: 嗯、
1: 雪花是慢悠悠降温慢慢飘的，说高空的温度很低、
0: 哦、
1: 水汽直接变成小冰晶了，一点点拼接成小雪花了，慢慢的飘落下来，全程没有大风来回的翻滚，就滚水珠，软软冰冰，就轻飘飘的，是这样的意思。
0: 哦，
1: 而冰雹就是
0: 对，所以就是只有夏天跟春夏的时候，打雷狂风的乌云之下、
1: 嗯，
0: 才会有小冰粒被大风拽上去摔下来，拽上去摔下来，
1: 对吧？不停的裹液态的小水滴儿，
0: 嗯，
1: 一层一层裹，变成硬邦邦的、沉甸甸的就下来了。
0: 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的话、
1: 哎，
0: 我们就是也可以做这个小游戏啊，
1: 是的，
0: 让孩子们去制作这个雪花，
1: 啊、
0: 轻飘飘、软绵绵的。
1: 是的。
0: 而冰雹的话，它会像这个滚元宵一样，一层一层去滚，拿小纸坨啊，把它滚得无比的坚硬。哎，这个就是冰雹薄，
1: 对吧？然后呢，他说你就一句话告诉孩子，雪花是云朵慢慢冻出来的小冰片片，
0: 嗯，
1: 冰雹是被狂风在云里来回的甩，沾水一层层冰冻的冰疙瘩，所以一个是软飘，一个是硬砸
0: 啊，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啊！
0: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呢，在放学路上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听到我们的声音、嗯、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会增长一点点小知识咯。
1: 没错没错，北京时间的17:47，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0357在路上，来关注路况信息。来吧，0357在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播报。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来理想带您上高速，看到了两则拥堵的消息哈。一个是因交通事故呢，沧渝高速的新宝段去抚平沧州方向的宝德收费站至瑶瓦收费站之间的关地坪一号隧道多位置566公里至563公里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3公里。还有因为连接道路的拥堵，荣乌高速的山坪段凤凰城收费站1260公里加327米至1259公里加327米的双向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因为有一个事故要提醒各位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事故出现在青银高速的下汾段上行去银川方向的开闸这个收费站至文水收费站之间的899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啊！
0: 来吧，再次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有哪些重点路段来需要各位来。 来共同关注一下呢。鼓楼环岛呢四个方向依旧呢是比较大的啊压力，但是缓慢通行呢不是问题。那么解放路中段这边啊，因为临近三中巷嘛，然后附近呢也有这个解放路一巷啊，所以呢由东向西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科伟巷的中段这边，临汾三中住宅小区还有我们的这个解放二巷门口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1: 对，
0: 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也是出现了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压力大的最新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北边情况的话，建设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西城的情况的话，贡院西街，哇哦，我们单位门口哎，这时候车多缓行，尤其是由南向北这个方，哎，由西向东这个方向，不知道为什么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
0: 其他路段的话，没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的。当然，如果说你行驶在路上的话，希望各位可以将这个第一时间段的路况消息发送至我们的平台上，同样也是去搜索听见临汾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个路段来补充一下啊，福利巷中段也是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正常行驶。
1: 是的，然后呢，刚才跟大家来纠正一个错误哈，刚才我说一个地名叫做，我说是开闸这个收费站哈，后来我专门搜了一下，它不是，它是开市，就跟那个北京的大石烂一样，这个字就是栅栏的栅，或者因为它只有一般是三个音儿，一个栅，一个山，一个光山，还有一个侧。广东的地名极少用的侧，
0: 侧。
1: 后来我一搜，他说山西文水一地名叫做开市，山西吕梁文水县的北边，然后说地名来历相关情况，比方说这个字儿的话被用作市，只有两个地名，一个是北京大石烂，一个是山西的开市。
0: 开市 啊，
1: 然后广东那边地名的话叫做上侧下。侧，就是，哎呀，真是啊，洋气了，
0: 就是栅栏的栅啊。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山西这个地名的话叫开市啊，
1: 就想起北京大石烂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或者是想起了我们这个红铜一样啊，红，它不是红洞，是红铜啊。
1: 对对对，哈，其实这些我们确实也在学习当中，慢慢的去
0: 积累
1: 积累了啊，感谢各位能够持续的忍耐我们啊，谢谢你哈。
0: 哈哈，
1: 好，北京时间的17:50，各位如果听到看到我们的0357漫游记的话呢，可以赶紧给我们继续分享，这会儿呢您可以给我们点赞的，加油助力啊。
0: 嗯，没错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资讯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去一一分享。
1: 是的，接下来你想跟我们说什么了呢？
0: 接下来不是这两天那个啥嘛，气温高嘛，
1: 对，
0: 然后咱们就防晒吧，
1: 防晒一下。
0: 这个我也是一直都很想知道的，就是20块钱的防晒，地摊上都可以看到，但是有一些防晒
1: 对
0: 2000多，就跟冲锋衣一样，
1: 对，
0: 就冲锋衣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防晒当中啊，20块的和2000块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对，说实话哈，防晒的方式会有很多种，先别说防晒服吧，那么这两天就看到很多人，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戴那个口罩了。然后前两天我不是买过一个像那个
0: 脸基尼
1: 一样，就崩成那样的吧？我以为就我那一个人，后来我那天我今天专门还看，有好几个男生都会那样崩
0: 啊，
1: 对吧？大家越来越注意防晒了，
0: 对对对，比较养生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希望就是这个夏天来临之际啊，因为它晒它不光是黑的问题，
1: 哎，
0: 它会长斑，
1: 对，
0: 它会变老，
1: 是的
0: 啊，就只有我一个人不注重防晒，因为我害怕别人看不到我的盛世美颜。
1: 而男生的话，重点只是怕自己会晒的晒黑，
0: 晒黑
1: 晒黑不好看啊。说那个线上线下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真的是差异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块钱的高端设计师款的户外专业款的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这个问题您一定在脑海当中这个萦绕很久了，该如何去选呢？哎呦，选贵了总觉得不值当呀，那么薄薄一层，这个选太便宜的话是不是起不到效果呢？我好头疼啊，希望各位能帮我们解决，对不对啊？
0: 哎，没错啊，要叫来跟大家去具体的讲一讲了啊。
1: 对，
0: 记者呢是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去电商平台当中去搜索了啊。
1: 是的，
0: 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只要10-20块钱。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款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
1: 哎，
0: 直播间有不少网友就问说，那有没有防晒效果呢？
1: 是啊，
0: 啊，人不是防晒这个什么 UPF 值是50+吗？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专业的测试呢？
1: 哎。然后呢，说这不过呢，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口头表述了一下，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的证明，是吧？
0: 对。
1: 后来记者也注意到说，不少的单价几十块钱的这个低价防晒服呢，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这个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嘛，对吧？价格多到几百块钱，对吧？一般线下店都不会买那么便宜的，说哎呀，这个便宜的不是，这是我们品牌，我们牌子的，
0: 对，
1: 这牌子的这个好。
0: 一般其实我觉得防晒服穿起来不太好看啊。 一般能去买防晒服的人他都是很在意防晒效果的，
1: 对，
0: 他并不是只注重美观啊，
1: 没错。
0: 所以呢记者在这个走访商场门店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啊，确实有很多正规的品牌，
1: 对，
0: 明显的标注啊，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啊等等这样的占比，
1: 嗯，
0: 我们手感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摸得到的，
1: 对，
0: 当然也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甚至是千元以上的，
1: 哎，是的，是的哈。然后说，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上架新款的防晒服了，售价在2000。

0: 钱，这个店铺导购要求介绍说是这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具了户外的运动场景了。说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啊，加这些东西了哈。材质是100%的棉纶的啊，锦纶的 ，UPF 能达到160加的，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的，而且面料不会褪色的，相关情况都是给你各种说哈。
1: 哎，但是啊，国家呢它也是有一些规定的啊，比如说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当中写到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的指标的产品，才可以被定义为是紫外线防紫外线产品，
0: 对吧？各位听清楚哈，专家也说了，说这个超高的 UPF 值属于炒概念了，防晒性能和性价比价格呢是并非完全是成正比的啊。你看哈，咱们相关的工程师他就说了，说 UPF 数值代表是织物对紫外线的这个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里，防晒服面料具有很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个就是
1: 屏蔽原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物理防晒，就是遮住，
0: 对，
1: 遮阳伞呀，这些它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在面料里面去涂一些屏蔽涂层，在我们面料纤维当中呢去增添一些屏蔽剂，第二个呢就是吸收，紫外线来了吧，吸掉，
0: 是的。
1: 反正就是照不到你身上就可以了，
0: 那是的，咋的啊？就没错哈。然后呢，就是还有说，他表示，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了，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这个很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防紫外线功能了。此外呢，听好，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的规范的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俩级别。
1: 对，
0: 商家宣称200加的、500加的，
1: 那骗人的。逗你玩呢，那就是啊，
0: 明白了吗，各位？只有40和50啊。
1: 所以说啊，这个防晒效果呢，跟价格呢，它未必是完全成正比的。我们消费者呢，也是切勿盲目高价进行选购。
0: 赞同。
1: 当然我还是比较信任这个物理防晒啊，就是你遮住就可以了。
0: 对，
1: 我觉得防晒是要在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不是说你买一件多贵的衣服，
0: 对，
1: 你就可以去外面使劲晒吧，随便晒。
0: 是
1: 啊，那对身体也不太好啊。
0: 那真的哈，而且也是介绍说。我们该如何去买呢？建议防晒服呢，就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去下单。网购时呢，注意留意留言区这个评论区是否有投诉的，同时检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的名称啊、厂家名称啊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等等。记住，就先看一个 UPF 40加和50加，超过的话。假的，
1: 假的，
0: 瞎说了。
1: 对，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稍微去依赖一下我们同样跟我们买东西的一些顾客朋友们，
0: 对
1: 他们的体验感，看看他们的评论。但最近又出事儿了你说看别人评论吧人民日报发了有一事儿知道吧，得需要拼单，一个人单不卖给你，
0: 是
1: 30个人拼单，29个人是托，就团你一个人呢，
0: 是吧？这事儿您怎么看？咱别着急，咱慢慢说呗。
1: 慢慢聊啊。
0: 然后
1: 这事儿你怎么看拼单这个事情啊？
0: 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扑通扑通，
1: 扑通扑通扑通，一只青蛙
0: 啊，扑通，
1: 一只青蛙跳进水里，扑通
0: 啊，
1: 两只青蛙
0: 跳进水里，扑通
1: 扑通。
0: 三只
1: 青蛙
0: 跳进
1: 水里，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四只
0: 青蛙
1: 跳进
0: 水里，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五只
0: 青蛙
1: 跳进
0: 水里，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六只
1: 青蛙
0: 掉进
1: 水里，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扑通
1: 扑通。
0: 七只
1: 青蛙
0: 泡掉进，你厉害！
1: 哎，是是是，我为什么厉害呢？因为我小时候不是有家人在这个工贸这边开店吗？
0: 对啊，
1: 工贸门口不是经常有活动吗？
0: 嗯嗯，
1: 打。打小咱就是这个青蛙掉进水里边的这个佼佼者
0: 啊啊
1: 啊！打小就是拿礼品拿到手软的佼佼者。
0: 哎呀，那你真很牛了
1: 啊，不容易是吧？
0: 嗯嗯嗯。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来跟我们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就行了啊。
1: 嗯，对。
0: 你看我们点赞不要停的牌子也立这儿了啊。
1: 哎，没错啊，用点赞的方式告诉我们你来到直播间了，期待跟我们两个人聊两句呢。
0: 嗯，
1: 过两天等我们这个能放开了之后啊，再跟大家来聊啊，再跟大家来互动。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和盘点到很多的信息了。比方说，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说这个端午的事情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会儿其实不是说我们在期盼着假期了，而是因为要告诉各位，如果说您端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开始张罗起来了。六月五号在明天的时候呢，接端午假期首日六月十九号火车票将开售，定好闹钟开始购票吧。
1: 是的，取售时间呢查询啊，打开我们铁路的12306 APP 呢，然后就可以点击我的界面，然后选择取售的时间来进行查询啊。那么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在退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4小时以上，
0: 对，
1: 购票人呢是可以在线上去自主办理退票的，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啊。
0: 没错，没错哈。所以各位如果说确实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来选择告诉一下。当然了，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说定好闹钟的事哈。各位家长也需要定好闹钟了，因为关于六月份，其实我们也说过了，会迎来两大考，中考和高考。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在高考期间、中考期间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幼儿园呀、中小学就会有一个调休的情况了。咱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高考是6月7号、8号、9号，七号呢是一个礼拜天，八号、九号礼拜一、礼拜二，孩子们是不是得休息呢？是的，得休息。那么他既然是八号、九号礼拜一、礼拜二他休息了，那代表说我们要替换一下、置换一下了。6月8号跟什么时候对调呢？跟6月13号那个周六要对调了。6月9号跟什么时候对调呢？跟6月27号那个对调的。为什么9号、27号中间还隔一周呢？因为那周就该端午了，所以那周不能对调，
1: 对，
0: 要不孩子们一直要休息。
1: 对对对，
0: 他们会不开心的。
1: 而且端午的那一周呢，正好是我们中考的时间嘛，应该是。
0: 不是，对对对，是的。
1: 啊，对，所以说就是这两天呢，上学跟不上学，来回在穿插过程当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儿，为什么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哈？你可能想说，哎呀，孩子们马上就是到了假期了，周末了，我要开始也我自己放松安排我的事了。您安排要提前慎重安排了。您比方举个例子哈，你看孩子们4号、5号上了对吧？6号、7号休息，不对。他其实6号、7号、8号、9号都在休息，
1: 休息四天
0: ，然后上4天，10、11、12、13，
1: 哎，休息一天，
0: 然后15、14号休息了，对吧？然后紧接着会上4天，然后休
1: 4天，
0: 休3天，
1: 三天，
0: 然后紧接着上
1: 6天，
0: 哎，可以吗？你脑袋瓜儿，可以的，可以的，
1: 就6天啊。
0: 那中考那个是怎么换过去的？中考挪到后边去了
1: 啊，对，
0: 到7月4号对调了。
1: 哎，
0: 6月22号休息的，刚才说错了，22号休息的。所以端午期间你说对了，休息4天，22号也得休息。
1: 你看我就说嘛，记得好像是这样式的。
0: 来捋一下，今天明天孩子们
1: 上
0: 休
1: 4天，
0: 上
1: 4天，
0: 休1天，上4天，休
1: 4天，
0: 上。4天
1: 上还上4天，
0: 上4天
1: 就
0: 上
1: 四
0: 不上5天，
1: 上5天，
0: 上5天休
1: 1天，
0: 然后上继续上就可以了，
1: 继续上，哈哈，对对对啊，所以最近这个闹钟真的是好好定一下啊，
0: 然后下次就上6天，从6月29号开始
1: 上6天，然后再休1天，然后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啊。
1: 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个送孩子不送孩子这事呢，一定要提前合理的去安排规划一下啊。
0: 对对对，好，所以四天。 有点意思了啊。
1: 那孩子们应该会很开心。
0: 嗯，
1: 没咋上的又放假了。
0: 嗯，
1: 哎，没上的又放假了。就是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中考考那期间我是最开心的，
0: 对吧？
1: 只要不是我考。
0: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前半段孩子们很开心，后半段家长特别开心。
1: 哈哈，等他上6天的时候啊，培训机构我觉得焦头烂额了
0: 啊。
1: 这个艺术培训机构，
0: 嗯嗯，
1: 这咋排课呢？这周六的这孩子们都来不了。
0: 不，咱们不管他们的事
1: 啊，跟我没关系啊。
0: 好，继续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这个休息的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刚才不是说拼单的事吗？
1: 对，拼单
0: 托的事儿、
1: 啊，
0: 啥是情况？有托啊？没闹明白。
1: 30个人拼的单，
0: 为什么三人拼，29个人都是托呢？
1: 那就骗你呢嘛，就29个人就骗你一个人。
0: 来关注一下。嗯
1: 嗯，说这个观察员是外观、
0: 嗯、
1: 啊，然后根据呢经验来出价购买，是赔还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能够见分晓。最近呀、啊、这种呢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呢被诈骗团伙瞄上了。
0: 是的，说这个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呢是涉赌石圈套了。
1: 嗯，
0: 最近呢网友就是进入了一个赌石直播间了，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民警告诉我们说，直播间呢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
1: 嗯，
0: 假如这块石头呢是值10000块钱吧，如果说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是由大家一起承担的、
1: 嗯、
0: 如果切的涨价了，那么买家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就由拼单的人要均分。
1: 啊，是这样的、
0: 啊、对，
1: 哎呀，其实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呢很多这个主播呢跟买家啊其实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
0: 对，
1: 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是团伙雇来的托，你想一下这事儿，它可能是真的吗？
0: 对吧。然后民警说了说、嗯、下面呢有很多助理渲染气氛的，比如30个人拼单的，其实29个人他们全都是托啊，
1: 对，他会催单啊，
0: 对吧。
1: 哎，就差一位啊，就差一位、啊、咱们这拼单就成功了。哎，这位先生您考虑吗？
0: 啊，
1: 这位先生就是你啊。
0: 是的。然后呢小陈尝试了一次赌拼单赌石了嘛，付款之后呢不久网络主播就声称原石切涨出绿了，小陈呢就很快收到了返利了，紧接着呢直播间主播就抛出了更具诱惑力。

0: 吃了。
1: 哎，这小陈越想越不对劲儿 啊！
0: 所以就是我花了10000多，后来呢，你返回了我1800，代表我9000多的钱没了
1: 啊！对呀、啊，
0: 哦
1: 啊，然后直播间还关门头，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愿赌服输嘛啊，30个人一块儿的，哎，小陈这个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马上就报警了。
0: 对，
1: 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涨切啊，这个切涨切垮的结果是以10倍赔付为诱饵，
0: 非法获利
1: 500多万元。
0: 所以可想而知有多少人被骗了，
1: 挺可怕的。
0: 然后今年呢，是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伙同案这个犯的也分别获刑了哈。
1: 对。
0: 据了解说，深陷赌石骗局，多名老年人他们都上当了。说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1: 多可怕呀！听听看吧，多可怕呀！多么不好的消息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对于赌石这事儿，我说实话啊，就在网上什么切石头啊、买串啊，基本上都是生活当中还有一点闲钱的人，
0: 对，
1: 是吧？会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比如爱钓鱼的，
0: 对，
1: 所有的爱好他其实都是在花钱，
0: 是的。
1: 那就针对这样有闲钱的人，骗子早给你想好圈套了，
0: 对，
1: 该怎么骗你？
0: 办案人员呢提醒广大群众听好，不要轻信所谓的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的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哈，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所以你们家有人喜欢这种就是带串啊、盘个串 啊，买个水晶啊？
0: 对，
1: 我觉得理想周边 啊，所有的朋友里面喜欢买串和手镯的也就我一个人
0: 啊，
1: 而且我还不是特别喜欢，
0: 是
1: 就偶尔想起来了，或者是身边有朋友带着，然后会买一两个，哎，新鲜两天，过两天你会发现又没了。
0: 是呢，
1: 啊，手上这几块金是固定不搬家的，
0: 是
1: 水晶是轮流转的，
0: 哎。然后有人说，那我就不赌了，我还有点闲钱，我躺赢吧，看你怎么躺了。如果说你想在你车后排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妙了。
1: 哎呀，
0: 说这个高速行车躺后排，这是拿生命在裸奔，交警有提醒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说就在前不久，5月21号的中午，武大队民警在二广高速玉溪北收费站附近路段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一辆行驶当中小型机动车内情形异常，然后他就靠边去检查，发现该车的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了。然后呢，说一名乘客正是蜷缩在躺在后排座椅上和后备箱连接通道空间的睡觉呢，完全程未规范乘坐座椅，也未佩戴安全带，而车辆一直处于正常行驶的状态啊。
1: 哎，然后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比较密集啊，车速也很快，随时可能会遇到刹车，
0: 对
1: 啊，然后或者是避让险情，或者是追尾碰撞。这位乘客呢是躺卧在车内，身体完全没有固定，
0: 对，
1: 一旦发生撞击，就会像炮弹一样，嗖。撑出车厢了，
0: 一定会的，
1: 连个缓冲的空间都没有。
0: 对，
1: 据了解呢，规范使用安全带呢，能够将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降低80%，概率很高啊。
0: 哎，
1: 而躺卧状态下，安全带即使是系上了，也难以贴合身体，发挥正常的固定作用，防护效果是几乎为零的。
0: 是的，那么民警当即对驾驶人及乘车人开展了严肃的现场安全的教育了，明确也指出了相关的问题哈。然后呢，说这个乘车风险非常大呀，车辆急刹。或碰撞时乘客会直接被抛射呀，及造成死亡呀，对吧？然后呢，其实这种情况真的要提醒各位规范系好安全带，并且恢复端正坐姿非常的重要啊。
1: 哎，同时呢，我们在车上这个犯困了怎么办呢？放到座椅躺一会儿吧，难道这样也违法吗？面对执法呢，不少其实驾乘人员他都会有类似的疑问，那个车他就能放倒呀，就想平躺一会儿啊。目前呢，我国法律呢是并未明文禁止乘客在车内躺卧，
0: 对，
1: 单就躺卧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它并不违法，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法律风险，
0: 对，
1: 而是在说躺卧它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不要这样啊
0: 啊，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去注意了好吗？别总说啊，那个春困
1: 秋乏下打盹儿，
0: 对吧？
1: 你坐着睡一会儿
0: 啊，
1: 靠旁边睡一会儿，这都还可以理解啊。
0: 那帮您坐副驾的话，稍微的往后仰上一点点，但不要过分哈。
1: 对，
0: 千万不要过分。
1: 而且还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乘车人如果被罚款了，驾驶人未劝阻，
0: 哎，
1: 就是我坐你车，
0: 对，
1: 我那样了，我这样了，我那样那样，我不系安全带了
0: 啊，
1: 我被处罚，
0: 是
1: 跟你有关系，
0: 是真的
1: 啊。对，你要及时的劝阻我，要不然你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啊。
0: 对，而且说这个私改床车属非法改装，客车硬座改卧铺要记6分的罚款的啊。那么特别需要区分，比方如果仅仅使用车辆原厂设计的座椅放倒功能的话，是要这个实现后排纯平的空间了，并未

0: 拆除座椅未改动这个车辆结构，则不构成非法改装，但这绝不意味着说可以在行车当中的就是躺卧睡觉的哈、
1: 嗯、
0: 因为未规范使用安全带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且安全风险是丝毫未减的，明白了吗？
1: 哎、嗯，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
0: 对，
1: 安全带啦，头盔啦、啊、一盔一带了是吧，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嗯、同时也要小手拉大手，不光是我们大朋友要这样、
0: 啊、
1: 比如我们家孩子 啊小
0: 嗯
1: 啊未成年呢
0: 嗯
1: 啊他也要这样系好安全带啊。
0: 是的，那么同时如果说我真的困了该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进服务区以后再休息，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哈，明白了吗？
1: 嗯，
0: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要记9分的处罚啊。
1: 嗯，
0: 同时提醒各位行驶途中如果说真的说个很困，必须在原车座椅上端正坐好，禁止放倒座椅，平躺斜躺蜷缩睡觉、
1: 嗯、
0: 高速行驶呢是惯性冲击力极强的，躺卧状态下身体无法固定，突发制动或者是撞击极易造成伤亡的，全程全员需要牢记安全带，不分前排后排，上车区一定要系好了，全程不得随意的去解开，驾驶人应该切实尽到安全监督责任，发现乘客的这个躺卧乘车了，不系安全带的危险行为了，要及时去劝阻制止，守护全车人员的出行安全。
1: 哎，这是重点啊，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共同去维护我们法律法规啊，尤其是在这个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哦、要跟家人啊跟朋友来共同分享了，驾驶人要记住啊、
0: 哦、
1: 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跟你也有关系啊。
0: 是的，您别总觉得跟我没啥事儿啊、嗯、我说他了，那你有证据吗？你真说了吗？
1: 嗯，
0: 你说这句话你心虚吗？
1: 哎没错啊。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精彩节目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留在这里啊陪伴我们、嗯度过下班路上的开心和快乐时光。
0: 没错，这里是0357漫游记，我们带你漫游临汾。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9，来到我们的0357漫游记啊，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那么这会儿我们也看到很多信息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比方说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咱们临汾高考的事儿了啊。
1: 嗯，
0: 咱们

0: 2026年山西高考的考试时间的安排，他已经定出来了，对吧？
1: 是的。
0: 6月7号的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语文，下午的3点到5点是数学。6月8号的早上9点到10点15是物理或者是历史。然后那个下午的3点到5点是外语含听力的。6月9号的话就考得比较杂了，8点半到9点45化学，11点到12点15呢是地理，然后下午的2点半到3点45是思想政治，下午的5点到16点15是生物学，就是前两天是大家都得去的，都要参与的。而最后一天的话，就会发现哈，有的人考，有的人不考了。
1: 哎，对，没错啊，就是考点它是怎么样来分布的呢？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啊，分别是临汾一中、临汾三中、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二中、临汾市五一路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五中、临汾八中、临汾市东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临汾同盛高级中学开发区、临汾同盛实验中学。
0: 对吧，就是一个南城的一个北城的，
1: 对对，不一样。
0: 然后确实发现你看这样精简完的话，我们来数哈，一中、二中、三中，有四中没有，因为都知道那边，我怀疑就是因为那边修路的情况，
1: 修路啊，然后五中是有的，
0: 五中有，六中就是目前是叫做东关学校有的，
1: 对，
0: 七中师大实验中学有，八中有，九中没有，十中没有，
1: 九中也是考虑它交通不太方便嘛，在那个水门街里面，
0: 对，各方面不方便，所以就是有个调整了，就是目前就是，1、2、3、4、1、2、3、5、6。
1: 7、8
0: 都有，
1: 哎，
0: 然后紧接就是一个解放路学校，那个地方它其实宽敞一点嘛，然后就是一个新华，两个同盛，
1: 哎，没错啊，所以说要提前呢去熟悉一下考场啊，看看位置啊，尤其是在同盛考的朋友，要分得清楚是哪个同盛学校。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这是关于我们临汾这方面情况哈，也是提到了关于就是咱们临汾呢有多少考生要考试呢？这个事儿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下哈。说咱们临汾呢有3万多名高考生即将复考
1: 啊，
0: 3万多名、啊、
1: 哎，所以呢我们为高考让行啊，为中高考去做好我们这个出行的准备啊，规划呀，然后包括呢我们学校附近不要鸣笛啊，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责任跟义务，让我们共同助力孩子们的小小梦想。
0: 对，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油价的情况吧哈。说那个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了，那么今天的24时起呢，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去监测呢，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啊。
1: 那么从今天24时起呢，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呢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0: 对吧？我们给您算笔账吧，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块，然后那个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是有所降低的，以月跑10000公里来算的话，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呢，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了，
1: 不少呢，不少呢。哎，你知道上次它不是有一个涨价嘛，然后涨的话它会比较少，这回跌的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上回涨价涨的比较少，第二天我就去加油，然后我还自己唉声叹气，我说呀，我说我还播资讯呢，昨天刚涨，今天我就加油，然后那个就是加油站的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没事。这回涨的不多
0: 啊，
1: 就几块钱
0: 啊。
1: 我说啊，好。
0: 好，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在之前的那些年里边特别火。8848什么手机，钛金什么铂金什么手机，还记得吧？
1: 记得啊，
0: 可贵了，是不是多少钱买个手机？然后说6月2号呢，北京的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称当年购机花费了
1: 29.7万元，
0: 原装鳄鱼皮护套还另外付了
1: 4万元，那是真有钱，那是真的有钱啊！
0: 哎，有钱了，真是羡慕啊！
1: 对，很久之前啊，所以呢，据了解啊，这款顶配手机呢，是于2014年11月，全球首发的2014年，2014年有那么古老吗？
0: 2014年都是12年前了呀！
1: 啊，对呀，就感觉2014年，
0: 2014年你多大？
1: 我是94的，2014年，那我也20了呀，20的时候还用的是这个，哎，不是呀，
0: 你20了。你确定吗？20，
1: 我是1994的嘛。
0: 20、30，哦，对，20了，对，20了，
1: 对啊，20上大学了，那谁买这个手机啊？
0: 有钱人呀。
1: 哦，鳄鱼皮的啊。
0: 对，听一下哈，顶配机型呢是2014年11月全球首发的，15年正式登陆咱们中国大陆了。
1: 嗯，
0: 可惜机子只支持 2G 的网络，受到了 4G 5G 更新影响呢，致使落后，现已无没法正常使用了，沦为了
1: 摆设。
0: 视频发布以后呢，引来不少网友唏嘘说，感慨这是时代的眼泪啊。机主也在评论区懊悔直言说，当初这29万7买成黄金得翻多少倍啊。
1: 哦，你听听啊，你看看。所以我的思考是没有错的。
0: 对，
1: 因为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用智能机来，我一看这手机我说谁用这玩意儿呢。
0: 啊
1: 还鳄鱼皮。
0: 是的啊。
1: 纯手工啊。
0: 是的。然后呢说这个公开资料也显示，这个呢是源自英国奢侈手机品牌，1998年由诺基亚首席设计师在英国这个创立的。2012年的是品牌股权被瑞典的这收购了，该品牌核心特色为手工工艺，机身大量使用了蓝宝石玻璃、红宝石零件、珍稀的真皮、金刚与贵金属用料，标配全球了7x24小时的一键私人管家，宣称自研了的这个顶端的这个加密的通话技术。而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
1: 摆
0: 设
1: 啊，就是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还是想感叹一下，在2014年能有人有这么多钱去买一部手机。
0: 你还记得你用过的第一款手机吗？
1: 第一款手机记得，我第一款手机是一个滑盖手机，三星的，丢了，后来丢了。
0: 那你还记得你用的第一款智能手机吗？
1: 用的第一款智能手机记得呀，
0: 我第一款智能手机
1: 也是三星的。
0: 我叫酷派。
1: 哦，酷派，我用的也是三星的 i9070， 因为它的广告语是“卓然天成，为你而生”。
0: 哦哟，
1: 是三星的广告语。
0: 有故事了
1: 啊，对，因为我的名字。
0: 我当时那个手机是当时我上工作以后，然后学校说是统一给大家可以换一下，我们买同一的号码去换。
1: 嗯、
0: 那个机子就是上面稍微平，这稍微圆一点点的，
1: 嗯，
0: 就是下边只有两个键嘛，
1: 嗯，
0: 然后呢也是从这儿一掏能掏支笔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屏幕感觉是嵌进。你的会低一点吗？
1: 哦，
0: 就是要开始写，因为他怕你装口袋会滑到那个屏幕。以前那种屏幕可金贵了嘛，
1: 对，
0: 笔小黑笔可以写的那种叫酷派，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哈。然后呢，我用的第一款手机，最早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呢？是黄屏的。我第一次自己买的，没有钱，我自己买的摩托罗拉的黄屏的手机。
1: 为什么是黄屏？
0: 你不知道吗？那会儿的屏幕就分黄屏或蓝屏吗？
1: 哦，不知道，
0: 就只是发信息、打电话那种吗？
1: 你用第一款手机的时候，应该是在高中。是吧、
0: 嗯、
1: 我跟你差4年，我那个在小学、嗯、谁关注那手机是黄屏还是蓝屏，
0: 就是那个灯，就是黄色的灯嘛，
1: 黄色的
0: 灯、啊、外壳可是黑的。
1: 可以想象
0: 还弄用过摩托罗拉 V3 往上翻个儿、
1: 嗯、
0: 它翻半截那种，
1: 嗯，
0: 下边有一截是不能翻的、
1: 哦、
0: 翻半截翻上去那种。
1: 对摩托罗拉那个，就是当时它那个音乐我觉得还挺洗脑的
0: 啊。猫跟魔主
1: ，Hell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哦，对，好，对对对对，Hello，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自己，人生当中买的第一款我还相对比较喜欢的手机哈，
1: 嗯，
0: 那会儿还是我全键盘的，
1: 嗯，
0: 叫摩托罗拉163，那是我自己工作以后我还分期买的，
1: 啊，
0: 在平阳广场那个方向解放路买的，
1: 哦，
0: 啊，对对。
1: 而我第一个自个儿买手机的话，是我那个滑盖手机不是丢了嘛，
0: 啊，
1: 然后怕爸爸妈妈吵，
0: 嗯，
1: 然后我就去那个就是我们广场那边有一个手机铺子，
0: 嗯，
1: 买了一个米老鼠的手机，就是它整个形状它就是一个米老鼠，
0: 有，
1: 你见过那个啊？
0: 哎，知道，
1: 三个球，
0: 啊，
1: 然后上面这个耳朵是接听键，
0: 啊，对，
1: 话筒在这里。
0: 对，以前真的会有那种异形的手机哈，
1: 啊，对，不一样，
0: 特别特别的多。
1: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紧接着，然后你买了一个粉饼手机，
0: 嗯，
1: 方方的，
0: 啊，
1: 是这样子划开的，
0: 啊，
1: 女孩那种粉饼，
0: 啊，对对对，知道那个，
1: 对，
0: 啊，
1: 那会儿非常的火。
0: 是的，嗯，看来真的又是
1: 满满的回忆和记忆，
0: 回忆满满的啊。各位如果说也在关注的话，您不没办法知道您用过什么的哈，不过您看着听我们讲，也会给你带您去回到那个年代，对吗？
1: 是有回忆的啊，
0: 嗯，
1: 回忆杀来一波啊，
0: 嗯，
1: 摩托罗拉那个音乐是否还想起呢？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
1: 嗯，
0: 提到了说这个细菌爆表的超脏的一种奶茶，很多人还天天喝的，
1: 嗯，
0: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说提到了你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呢？欢欢喜喜会点一杯奶茶，到手呢是猛嘬一口，就搁在工位上慢慢喝上一天的哈。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奶茶杯子上那一行小小的提示，说请于30分钟或1小时、2小时内饮用完毕那个喜字儿，您见过吗？
1: 很多正规奶茶店里面都会贴那个字儿，
0: 一定会贴的
1: 啊。我一直就以为是可能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
0: 嗯，
1: 可能口味不佳，
0: 嗯，
1: 所以呢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这个提示啊。有网友就认为说一杯奶茶那20-30块钱呢， 那么快喝完岂不亏大发了？我不得不跟你们说啊，表现良好的喝奶茶喝咖啡速度最快的就是李想
0: 啊啊，对，
1: 他喝的贼快，
0: 是的，
1: 特别快。就有时候你觉得那个冰了，就冰你脑仁子都疼，
0: 嗯，
1: 你一转头，
0: 好吧，
1: 他一半已经喝完了，对。
0: 所以每次我一点超白的超。

0: 代表同学，哎呀，不够，
1: 不够喝，
0: 还是不够，好想点两杯啊。
1: 嗯，
0: 对，然后说有多人会舍得两个小时内喝完一杯十几二十块钱奶茶呢？说对不起，其实我是舍不得，对吧？
1: 嗯，
0: 说近期呢是一条关于奶茶的新闻呢，是让人就是瞳孔地震了。放久了的奶茶细菌暴增，越喝越脏，
1: 嗯，
0: 越喝越脏。
1: 哎，对，此前呢有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发帖就分享了，说喝隔夜奶茶之后啊，
0: 嗯，
1: 容易得这个急性肠胃炎啊，
0: 对，
1: 有这样的经历，
0: 嗯，
1: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隔夜奶茶。
0: 说那么放久的奶茶究竟是还能不能喝呢？提醒各位哈，奶茶建议尽快喝，喝得越慢细菌越多了。
1: 嗯，
0: 放久了到底有多可怕呢？咱们关注一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曾选取了四款奶茶啊，分别是奥利奥蛋糕奶茶，
1: 嗯，
0: 燕麦奶杨枝甘露，还有这个霸气葡萄玉油干和波霸奶茶。最后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以后放置两小时、四小时和六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长。
1: 听明白了吧？哎，其中啊，用料简单、口味清淡的这个霸王葡萄玉油干呢，菌落总数呢相对会稍好一些，因为前面那有糖、有甜的，一听细菌它就非常喜欢啊。
0: 是的啊，
1: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落菌呢，分别是2700、3100啊、6100。
0: 明白了吗？四小时到六小时的话，就是翻倍增了，可快了。
1: 对。
0: 而对于用料相对复杂的几款奶茶就不一样了，放置四小时和六小时，细菌总数可以达到
1: 10万。美摩尔啊，就10万。
0: 你听见会害怕吗？
1: 会
0: 啊，
1: 非常害怕，
0: 尤其你这种喝得很慢的人
1: 啊。
0: 你动不动上节目啊，完了就再砸两口。
1: 对，
0: 好在我们不喝奶茶。
1: 对，好在我们不喝奶茶。但你还要考虑另外一点，就是好在我不喝隔夜的奶茶。
0: 啊、对
1: 吧？就隔夜奶茶，它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啊。
0: 而且说，就算你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增长的。
1: 哎呀，
0: 嗯，
1: 所以奶茶啊，
0: 常见的细菌，
1: 嗯，
0: 大肠艾希氏菌，
1: 啊，
0: 沙门氏菌，
1: 嗯，
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包芽孢杆菌等，温度和酸碱度等条件适宜时，它们会在奶茶里边快速的
1: 繁殖，指数爆炸一般的生长，多可怕呀！
0: 哎呀，为什么呢？好好的，它哪儿来咋进去的呢？
1: 哎，要看好了啊！奶茶本身它就是有细菌的
0: 啊，
1: 瓶装饮料出厂前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密封之后基本它是无菌的啊。
0: 对，
1: 要不就是什么高温呀，
0: 是，
1: 要不就是人家有这个无菌场地然后来制作啊。
0: 对，
1: 但是现制奶茶它是现做的嘛，现制现卖嘛，整个过程没有杀菌那一步。
0: 对，
1: 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环境有很多微生物漂浮在空气里面。
0: 对
1: 啊，原料当中也会自带一些微生物，比如说这个制冰的这个水，甚至是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奶茶引入细菌。
0: 对，你想一下，他们比方说他们的那个需要那个调配式的那种，他所谓的就把那个杯子倒给另外这杯以后呢，然后放那边摁一下，哇，就冲一下，所谓干净了，再换下倒下一个，叭叭叭摇倒进去，
1: 它只是能做到不串味而已。
0: 是的
1: 啊，
0: 而且比方说还有就是你要比方说更专业的吧，他就是。我这瓶原料什么时候开的，会贴标签告诉你几小时是吧，什么时候开的。那么请问它是贴了，如果你没看见的话，比方说开了几个小时，够几个小时了，没用完它会浪费吗？它应该不会。
1: 不会的。你比如说那个就是。
0: 我可以说没人查就不会，
1: 对，
0: 是吧？
1: 你比如说那个某冰城 啊，咱们就不说名字了。某冰城之前不是被这个告 啊，就是说他们用隔夜水果吗？
0: 啊，对。
1: 后来人想到一个好招，人家开24小时店，我24小时我就不隔夜了呀，我24小时都开着。
0: 高级，
1: 我没隔夜。
0: 高级 啊！
1: 我24小时我都在卖，我一直在卖。
0: 啊，
1: 对吧？
0: 说短时间内的饮品里的细菌数量越少，比较少，正常饮品不会影响健康。可是，一旦放置久的话，细菌就会开始大量繁殖，主要它会繁殖，明白了吗？
1: 嗯，
0: 对嘴和细菌繁殖更加的快，明白了吧？
1: 嗯，
0: 因为你吸半天以后，你总会有一部分是残留
1: 回流回去、
0: 倒流回去的，
1: 回流了啊，
0: 对吧？这些来自口腔里的细菌，在奶茶这营养丰富的环境里边，繁殖速度会更加的快。
1: 哎呀，
0: 嗯，
1: 随着我们这个夏季气温的不断攀升啊，存放不当啊，受到微生物的污染的这样的奶茶，会给不同人群的身体反应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啊。比如说这个轻微一点的腹泻，休养一两天就可以啦。
0: 是的。
1: 然后，但是儿童、孕妇以及体质比较偏弱的上班族啊，肠胃耐受它会更低一点。
0: 对。
1: 你看，听见没有？
0: 啊。
1: 体质偏弱的上班族
0: 啊。
1: 我们是体质偏弱的上班族。
0: 是的。说奶茶到底放多久就不要喝了呢？挺好。不同奶茶的成分不同，还是建议遵循提示哈，尽量在2小时之内去喝完吧啊。说友情提醒说，奶茶杯子上说前一多少分钟内喝完，指的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时的，而不是到你手里那一刻，明白了吗？
1: 哎呀，
0: 所以你别相信了，哎呀还不够呢，没到呢，慢慢喝吧。 如果减去送货时间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快的。

0: 喝完它了，
1: 嗯，
0: 那所以你要不够快的话，你不要喝那个了啊。
1: 对，要喝不了就还是去店里面买，路上就开始喝比较好一点。
0: 然后说怎么喝更安全呢？听一下哈，提到了说这个首先尽量选的大品牌的信誉良好的品牌店，他们会严格遵循卫生标准，可信度会高嘛，对吧？第二就是尽快的饮用，开封以后也尽量不要放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否则细菌繁殖生长的速度会可能会更快。最后呢，如果奶茶已经放置一段时间了，不妨先看看闻一闻，没有异味或颜色的时候再喝，对吧？
1: 嗯，对。
0: 你还见过直接就别人喝吗？可洋气了，因为吸管说啊，那会倒了干嘛？他们会吸半截，就是把吸管拉高亮一下，我在喝的时候摁进去再继续喝。我说。那好像也更脏吧，
1: 啊哈，
0: 对吧？
1: 对呀、
0: 我见过，
1: 你
0: 没见过那种人吗？
1: 没有，你吸管上不会去沾一些细菌，然后再
0: 我以前见过他们呀，就是那样的呀，就是哇哇哇喝奶茶，
1: 嗯，
0: 这么低吧，然后突然喝完了，这样就拎很高，然后等一会儿要准备喝了，
1: 我没有见过，从来都没有见过。
0: 我见过这样的人，
1: 那真奇怪。
0: 嗯，
1: 然后我只是
0: 然后美其名他说他有洁癖，
1: 但是我见过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没有发现，
0: 嗯，
1: 你给别人插吸管的时候，你会看这个人的亲密程度
0: 啊、
1: 如果说这个人特别不亲密的话，你一般不会给他插吸管，
0: 不插。
1: 如果稍微认识一点的话，我们李强老师啊，他会把下面这个吸管撕开，上面他会保留下来，给你插进去，再把上面这个拽掉。
0: 对，
1: 当然我们这种关系，我现在发现了，近几年他给我插吸管，跟我一样。直接撕开，咣放进去喝吧。
0: 对，你猜
1: 对
0: 了，对
1: 吧？
0: 我就这样的。
1: 是，它会有亲密程度的这个变化、
0: 你嫌弃了？
1: 当然也没有嫌弃，因为我自己插也是那样插的。
0: 是的啊。
1: 所以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没有这个亲密程度大测试？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大家的消息啊，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0: 是的，
1: 好好的想象一下。
0: 时间到了。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呢，今天的播音工作即将接近尾声了。对于很多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未来我们期待着哈，能够改编成0357漫游记，带您漫游临汾。
1: 是的，也想带各位呢去感受来自于我们临汾生活当中那些不经意间的你们可能还没有发现的惊喜跟美好，比如说打卡美食、走街串巷，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来自于方言的内容、社会当中的一些小资讯、小新闻。
0: 是的，所以提醒各位可以时刻锁定关注正常工作日当中呢，每天下午的5:30到7:00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么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下午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播音。
1: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锁定到我们的微信的这个抖音的工作号当中啊，听见临汾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当然除了我们下午档节目之外呢，今天呢也会有6档节目啊，不间断的跟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更加精彩的内容。
0: 对，
1: 希望各位呢可以筛选收听。
0: 好了，今天播音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聆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 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

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一日三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

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

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啦！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13: 无敌，
12: 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哈，你都见过听过做过哪一些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5G 网速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了，很多词语的含义呢也是千变万化。就好比聪明这个词儿，要是搁以前妥妥的是褒义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夸你真是个大聪明，那你最好赶紧复盘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智商上的硬伤。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大聪明到底聪不聪明。这聪明这个词儿啊，本意呢是说人的这个脑筋转得快，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但聪明呢也有大小之分，小聪明有人可能看不上，大聪明呢则是夸人界的天花板，相当于夸人有大智慧的意思。要是小孩被这么夸一下，估计能嘚瑟老半天。但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大聪明这个词儿呢也变味儿了。大聪明这个词儿的变味儿啊，是开始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片中王成思饰演了一个比较呆傻的角色，名字就叫大聪明。这个角色呀，虽然看起来像个傻子，但是电影当中又歪打正着，做了很多挣大钱的项目，所以一时间呢，竟不知道到底该说他傻还是聪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啊，效果十足的角色是深入人心，连带着大聪明也成为了一个梗，莫名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特别是当你用夸张的语气说您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啊，确实听着很难受哈。这个大聪明积极解决问题，但又解决不明白，虽然自己可能解决不明白，但是坚决不承认别人能解决明白啊，听着像绕口令，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相比于别人的专业知识，宁可相信自己的灵光一闪，并且乐于在网上分享自己发现的小妙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某些痛点，但实际上呢却是心熬打补丁，多此一举。明明可以简单做到的事儿，大聪明非

0: 要绕他个九曲十八弯，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自信呢，甚至能让吃瓜群众怀疑自己，难道是我没有理解对？哎，反正呢，这个生活中吧，有很多让人无语又忍不住发笑的事儿啊，甚至这个大聪明也是不在少数的。但他们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脑袋短路了，只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机灵鬼。都说怀疑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有时候啊，太过于钻牛角尖可能会走火入魔。但大聪明一旦开始钻牛角尖，那就停不下来了，甚至还有点要命。人呀，有时执着一点是好的，但是劝各位大聪明们适可而止吧。那么对于大聪明的提问，我们只需要谨记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比如大聪明发问了，
1: 你好，请问可以咨询配电脑吗？
2: 可以，您说。
1: 配台3000块钱的电脑要花多少钱？
2: 大概3000左右。
1: 好的，谢谢。
0: 提问里自带答案，哎，你看，不愧是大聪明。那么这个大聪明身上最稀缺的呢，就是自知之明了。看完一些反诈知识宣传，就以为自己是活体反诈 APP， 还想故意找骗子过几招，最后哎，结果钱没了，面子他也没了。这就是江苏南京的王哥啊。王哥呢，在学习了不少反诈知识之后呢，觉得自己对骗子的套路是了如指掌，于是呢主动搜索添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成功提现105元，然而在转了46000多块钱之后呢，对方便拒绝返现。王哥呢报警之后啊，表示一开始呢就知道是骗局，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呢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薅这个骗子的羊毛，结果被骗了40000多。劝大伙儿哈，面对狡猾的骗子的时候呢，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啊，交给专业的警察叔叔去抓他们吧。那么大聪明不仅是秀智商低谷，有时候啊还秀这个塑料亲情。浙江金华有位大哥醉驾被抓之后，居然冒充是自己的儿子，别人是坑爹，你是坑娃。这醉驾被抓现行，要是乖乖认栽，积极配合交警工作，说不定呢还能宽大处理。但这大聪明非要抖机灵，顶着一张老脸就想栽赃给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还有这大聪明违法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想方设法的给这个警察叔叔送人头。话说啊，之前在这个四川资中市啊，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2辆大货车有超载的嫌疑，就示意这个司机啊，你得靠边，咱们得接受检查。那货车司机呢，严某是不配合的，还放话要罚吗？哎，我把所有货车都给你喊过来，我看你们怎么罚。神奇的是啥呢？10多分钟之后呢，40辆货车真的陆续来为严某撑腰。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警察呢也不会客气，对所有货车呢过磅称重，最终呢40辆大货车都超载30%以上。民警呢当场就对所有的货车司机进行了处罚。又不是小学生打架，咋的？人多势众啊！啊，你觉得人多你就能吓倒警察是咋的呀？警察叔叔都要感谢你们自投罗网了呢。这大聪明牺牲自己逗笑他人，也可以说是当代互联网喜剧啊。虽然呢后果都挺惨啊，但也架不住他确实搞笑啊。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互联网上的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到底是智商的集体退化呢，还是网友的一次玩梗狂欢呢？实际上除了故意玩梗之外呢，网络上很多大聪明的言行其实都是无意之举，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傻。所以啊，有时候自嘲大聪明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和无奈的调侃。其实大聪明用来评价他人，那含义就非常广泛了，程度呢也是有轻重之分的，并不是纯粹啊是负面的含义。像是面对直男对象的犯傻操作，一句大聪明，哎，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宠溺的感觉。毕竟嘛，自己选的老公，你再傻你也得认，对不对？再如果啊，你和这个键盘侠对线的时候，一句您可真是大聪明，啊，什么意思呢？啊，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聪明的言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杀敌800自损1000，但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情况之下呢，用各种犯傻操作来给各位网友们增添一些乐趣，又何乐而不为呢？别问有什么意义，反正咱开心咱快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了。 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人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自作聪明的糗事啊，你都见过哪些，听过哪些，甚至你做过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男子被骗花光积蓄还欠网贷50万，哎呀，这男的怎么傻呢，要是像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哎，这骗子咋就不来骗骗我呢，哎，这样吧，干脆我去把骗子，哎，把他给骗了。
1: 哥哥，干嘛呢？
0: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倒要看看这些骗子有多聪明。哎，回复什么好呢？就这么回，我在想你。
1: 哥哥，你都不认识我就想我了？
0: 说明咱们有缘呐，微信有上亿人，你看你随便这么一摇就摇到我了，那可是1万分之1的几率，咱们加个微信呗。
1: 好啊哥哥，你通过一下。
0: 哇，小嘟嘟好可爱的名字，这个头像就是你吧。
1: 哥哥也好聪明，哥哥的名字很威武呢。
0: 是吗？
1: 对呀，大铁锤听着就带劲。
0: 别人都说我的名字难听呢。
1: 不难听，我觉得很棒，一听就是很正直的人。
0: 对喽，我确实很正直。
1: 哎，可惜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哥哥这样正直的男人，我要是遇到哥哥这样的人就不会被骗走这么多钱了。
0: 杜妹，你被别人骗了，那你报警了吗？
1: 锤哥，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骗子，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也找不到他。
0: 他骗你多少钱呢？
1: 56万。
0: 这么多呀？
1: 其实呢，我自己只有几万，其他的呢都是网贷的，都怪我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欠债的下场，我太傻了。
0: 杜妹啊，哥是真同情你的遭遇啊，我这种正直的人太少了。
1: 锤哥，先不跟你聊了啊，我得去刷碗了，不然要被扣工资了，拜拜。
0: 哎，这走了？难道他不是骗子啊？
1: 锤哥你好，昨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每天呀要打3份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及时回消息，你别介意哦。
0: 没事没事，你这么忙可以理解。你多大呀？
1: 我20岁。
0: 哎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你大学没毕业吧？
1: 我没上过大学，家里太穷了，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要供我弟弟上学。
0: 你妈妈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哦，没啥，瞎猜的瞎猜的。
1: 主要是我家太穷了，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跑了，不过呢我爸身体确实不怎么样。
0: 反正总得有一个身体不好的。
1: 锤哥，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借钱呢？
0: 我没有的事儿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我就是跟你聊聊天解解闷儿。我刚才接单了，要去送外卖了，下了哟，拜拜。
0: 又走了？哎，这看来确实挺忙的。哎，今天杜妹儿怎么没跟我发消息呢？我要不要给她发一个呢？发啥呢？你好，在干嘛？好像太平淡了吧？没给我发，那肯定是在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都3天了，给杜妹儿发消息她也不回，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给他打个语音电话吧。
1: 喂
0: 喂，杜妹儿。
1: 锤哥有事儿吗？
0: 来，没啥事儿，就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这么几天了想问问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
1: 我没事儿。
0: 不对，我这听你声音不对呀，不像是没事儿的，你快说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1: 真没事儿。哎， 是我家里的事儿，跟锤哥没关系，你就别管了。
2: 冬妹，你就告诉我吧，到底遇啥事儿了？
1: 我爸他
2: 生病了。
1: 我爸他
2: 摔跤了。
1: 我爸他
2: 走丢了。
1: 我爸他
2: 不是，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1: 他心脏病突然没了。
2: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锤哥，你别管我了。
2: 喂喂，哎，这咋还挂了呢？这、哎、看来真是有困难啊。这是，这我这么正直的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1: 锤哥，你不要给我打了，你帮不了我的。
2: 冬儿，你有什么困难就跟哥说，你一个小姑娘欠了债的，你的今后咋办呢？
1: 我没事，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打几份工，等我攒够了火化的钱就送我爸爸走。
2: 还没火化呢？那你把你爸放哪儿了呀？
1: 就在我租的房子里。
2: 啥？这么热的天那可不行啊，你得先去把他放到这个殡仪馆冻起来呀。
1: 锤哥，我还欠着外债呢，每天活下来都困难，没有钱送过去，就先放这里吧。反正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样呢，我还会感觉他在陪着我。
2: 不行，这怎么行呢？你差多少钱呢？
1: 2000块。
2: 不，你别等了啊！我现在转给你，你赶紧把你爸送殡仪馆去。
1: 锤哥，你别管我了，我再去贷点款就行。
2: 不能再等了，已经转你了啊。
1: 春哥，你真是一个正直的人，谢谢你，那我去了。
2: 快去快去。
1: 春哥，骨灰能不能用矿泉水瓶装啊？
2: 这也太怎么也得用个盒子吧。
1: 我没钱，就先将就吧。
2: 骨灰盒多少钱一个呀？
1: 便宜的100多。可是爸爸辛苦一辈子了，我实在不忍心。
2: 那好一点的呢？
1: 800左右吧。
2: 好，我转给你。
1: 那我马上就把爸爸带回家放着。
2: 不是，你带回家干嘛呀？你得下葬啊。
1: 墓地太贵了，我买不起，要不我就埋在花盆里吧。
2: 不行不行，这不合适，墓地贵是贵，但面积小，总价也不会太贵的。
1: 这边说可以先租一块，每个月1000，一年12000。
2: 哎，这样我转给你吧，你别让你爸在外面流浪了。
1: 锤哥，你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2: 没事，以后还我就行。
1: 锤哥你放心，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把钱还你。
2: 冬妹，心情好点了吗？嗯，怎么不回消息呢？是不是在忙啊？不行，我再发一次啊。冬妹儿在吗？啊，完了，我被拉黑了。
0: 对于自作聪明的那些人，奉劝各位啊，做任何事儿必须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自作聪明从而自作自受，不要以自己的某种优势而对自己放松。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控，更要不停地去提升自己，磨砺自己。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

0: 可惜。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 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6: 第71集。
7: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她懂得比我还早10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2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他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他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他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 34%， 民国时代是 10%， 解放后10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9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合计是45%。在夭亡人口中，不足2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10个，就有4.5个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2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2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遛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白脯，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27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两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三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两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直升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100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

0: 看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普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1954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

觉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郡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2年10月，他属下的一个连队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背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罪犯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0: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镇和老帮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触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 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现

0: 美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狂犬病的病例把狂犬病送上了热搜，有的是一条土狗把六名小区居民咬伤，有的是人被狗咬了之后没做处理觉得没事儿，一个月以后狂犬病发病，医院表示无力回天，还有的是做了处理但是没处理好出现了新问题。夏日炎炎，犬伤人的事情进入了高发期，动物这时候呢都容易亢奋暴躁，那么夏天被猫狗抓伤，特别是狗，这到底怎么紧急的处理和正确的就医？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猫狗抓咬的事情。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杭州的沈女士最近比较郁闷，她的儿子被狗咬了，这边他还提心吊胆着呢，毕竟孩子被咬伤了，打了狂犬病的疫苗，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听杭州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2: 来和走动，他说我的狗是有证的，打过针，大型的古牧犬。那有很多狗，也有很多人一直在遛狗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我们人在这边聊天，那两个小孩在那个角落在扔飞盘在玩。然后其中一个女士的一条大狗就是冲，应该可能是应激了吧，冲向我们家小孩咬到了。
3: 突然之间呢？
2: 对，突然之间，因为我没有在逗狗嘛，是两个小孩在玩嘛。
4: 孩子今年六岁，听到哭声以后，沈女士赶紧跑了过去，
2: 裤子一脱下，两个很深的印子都出血了。
4: 沈女士拍了照片，儿子腰部的下方有一道红印，破皮了，周围还有淤青。
2: 大型的古牧犬，他当时来和走都没有拴绳，脖套也没有，绳子也没有。他说我的狗是有证的，打过针的啊。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先加个微信。哦，那我说也可以的，因为咬得比较深，小孩子在哭嘛。那我说那我现在小孩去打疫苗啊，然后打完我再跟你联系。
4: 打完疫苗以后，沈女士联系了狗主人，把账单信息发过去，
2: 告诉他要打几针啊。我接告诉他说他还是没有反应，那个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的。然后我就微信电话打过去，然后才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4: 当天晚上，沈女士就找到属地天水派出所，事发地点没有监控。
2: 派出所跟我说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事情属于城管的管的。据说是派出所打他电话他不接，城管打他电话他是回了一下，他说现场，他说那天现场那么多狗，他说并不能确认就是我的狗咬的。你怎么说你不承认呢？是不是通过社区，然后协警，然后城管，然后我们就是找到了他的这个住址。
4: 沈女士说，狗主人是一位姓黄的女士，就住在旁边的施家花园。沈女士说，前几天她发现房子已经出租了，
5: 租掉了，到底租给谁我们也不知道。
4: 沈女士联系上了狗主人黄女士的一个朋友，她也住在施家花园。因为联系不上狗主人，记者就把联系方式发给了这位狗友，希望他能帮忙转达。
6: 通过你的微信帮我转告一下。
7: 好的，我跟他说一声，他回不回我不知道，反正我先跟他说一声。
4: 后来这位狗友给沈女士发来微信，说已经把消息通知给狗主人，对方回应，你不要发这种信息给我了。目前沈女士的儿子已经打完了五针疫苗，花了两三千块钱。
2: 赔你道歉，你说声对不起，你承担一下医药费不就 OK 了吗？那你为什么要逃呢？
4: 目前杭州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执法中队已经介入，沈女士表示也会考虑走法律途径维权。
1: 这是一方面啊，让沈女士生气，另一方面是揪心啊。孩子呢，现在呢打了五针，还打了一针破伤风，一共是六针。这事发呢到现在也已经一个月了，可是呢沈女士啊这心里还不踏实，那毕竟是狂犬病病毒啊。
0: 一时刻，
1: 河南南阳新野县文景苑小区，一只黄白相间的土狗溜达到了这个小区里，咬伤了六名小区的居民，其中的四个是孩子，三个只有八岁，一个呢有九岁，两名是成人。不过呢还好，因为当时是白天，这小区里的居民还挺多，伤者马上得到了邻居的帮助，这就送到了医院进行妥善救治，还接种了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全都居家观察。但是这个土狗一直都没人认领，所以片区民警和物业以及居委会的人，这就这两天啊把这个涉事的狗给无害化处理了。其实呢就在上个月还给大伙儿说过，

0: 在重庆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个小孩被狗咬了之后，当时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到处去想打这个狂犬疫苗，结果呢跑到社区医院，社区医院说啊，说这孩子伤得挺深的，你看头啊脸啊都被咬了，这个呀不仅得打疫苗，还得打免疫球蛋白，但是我们社区没这个，你赶紧到啊有这个的地方去。于是呢他和疾控中心联系，等找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被咬了5个多小时了，孩子伤得特别重啊。于是呢18天之后，孩子接种到第三针的时候竟然还感染了狂犬病，大夫说无力回天。这狗啊毕竟是狗，跟您再好您也不能把它当人呐。那么一旦被狗咬了，到底该怎么紧急处理？是先打那个狂犬疫苗吗？还是有什么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呢？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的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学会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殷文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创伤救治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的会长王传林。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两位嘉宾的介绍。那二位嘉宾，这个狂犬病啊，它是个乙类传染病，可是它死亡率怎么就这么高呢？那殷老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
1: 狂犬病是我们已知的这个病死率最高的一个传染病，它是这个一种这个视神经的侵犯这个人体或者是动物大脑里边，它去大量繁殖，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比方说呼吸啊、心跳啊这些指征，它的调节被终止了，人就很快就死了。那么目前来说，狂犬病几乎是100%就死亡的，病死率是最高的，它是人兽一种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病，
0: 比霍乱还高。
1: 比那要高得多啊，是
0: 比鼠疫还高。
1: 那要高得多，它是几乎100%、
0: 哎、免疫没有形成，一旦得了、几乎100%。
1: 对，一旦发病，但是它又是几乎可以100%疫苗可以预防的。
0: 这是好消息。
1: 是好消息。
0: 那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它只是一个乙类传染病，而按照这死亡率，它应该是甲类呀。
1: 这个要结合我们对它这个疾病的流行情况。它虽然是这个病死率非常高，但它传播起来并不呼吸道传染病很容易，还是不是太频繁，
0: 渠道有限。
1: 对对，渠道有限。
0: 但是呢死亡率高达可以说100%，
1: 几乎100%，因为我们世界上有个别的记录，有个别的是救活的，
0: 个别的。不能指望这个个别哈。
1: 对，但国内没有啊，没有这实验室这个确诊病例被救活的，国内还没有记录。
0: 所以呢一旦呢被这个小狗咬伤了、抓伤了，一定
1: 所以说预防更重要。
0: 但可能呢有的家长就说，哎呦，这就爪子挠了一下，再者说是我们家狗也就出去遛一遛，也没跟其他的这个流浪狗谈朋友交朋友什么的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去呀？我这别把孩子折腾来折腾去打个疫苗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打呢？那王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一旦呢比如说被狗抓了，不管是流浪狗还是自家的狗啊，到什么程度就别犹豫，带着孩子就要去。
2: 其实首先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状态或我们国家的既往的狂犬病病人伤人的动物及评估，目前我们认为啊，被吓的三热动物抓伤咬伤还是风险比较高的。第一类的就是那个猫狗，这猫狗包括家养的也包括流浪的。第二种呢，野生的哺乳动物，主要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第三种，蝙蝠。这三种动物呢，抓伤咬伤呢，还是传染狂犬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大家不用紧张啊，这个所谓的比较大，它肯定是1%以下。但是狂犬病一旦发病，100%致死，所以1%也好，1000%也好，甚至1/1000%好，谁也不可能去赌去。狂犬病99%是由犬传给人的，消除了犬传人狂犬病，狂犬病这个病基本就没了。我们要真的要消除狂犬病，要关口前移，要给动物打疫苗。
0: 对，
2: 所以我们养了家里养了狗啊猫啊这一的东西，我们要按照国家发布的动物防疫法文明养犬规范养犬，要给那犬提前打疫苗，
0: 这是法律责任。
2: 这是法律责任。但是目前呢，因为我们国家执行任何法律，它执行有个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现在在目前我们国家动物疫苗覆盖率还不那么高，我们国家还是狂犬病流行区，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高风险动物伤人以后的及时预防。狂犬病100%致死，为什么它不是甲流传？

0: 染病。实际狂犬病病毒传染性很弱，抵抗力很弱，它传播呢主要是直接伤口了，或者我黏膜接触到病毒以后才有可能传染。啊，那个甲类传染病往往是呼吸道传染啊，那个很厉害。但是我们国家发病率并不高，它没咬你，没抓你是没事，一定是及时有效处理。什么情况要去？高风险动物对你伤了，这个伤分三种情况。
1: 嗯，
0: 第一种情况不叫伤，比如说动物舔你皮肤了。
1: 哦，
0: 这个不需要医学处理。但是要
1: 没有伤的暴露。
0: 对，但是呢，我们家里，比如说你去外头玩，碰见流浪狗了，你好心喂它吃的，它舔你的手了，你的手只要没破，你不用医学处理，但是你要洗手，
1: 要洗手，
0: 因为你的手上沾了它唾液，它唾液有可能有病毒，这病毒你过一会儿，你揉眼睛、抠鼻子，你就可能传上，因为黏膜暴露算高风险暴露。
1: 嗯，
0: 黏膜等于伤口，就是你怎么黏膜，眼睛、鼻子、嘴。第二种呢，伤的不厉害。
1: 嗯，
0: 划一道印，
1: 血痕儿，
0: 划一道血印子，我一挤呢，还可能有一点红的出来啊。过一个十分钟、八分钟呢，
1: 又愈合了，
0: 也有一点，也有点血。
1: 哦，
0: 这种呢，都属于比较浅的伤。这种情况呢，它如果是接触到唾液里都有病毒的话，这个病毒它慢慢往里渗，
1: 嚯，
0: 它也会得病。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处理，怎么处理呢？认真清洗伤口。消毒，
1: 认真清洗伤口，
0: 15分钟，嘴洗就可以。当然，如果有
1: 自来水就行。
0: 行，我们强调时间呢，最主要是因为靠这个时间唤起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要求15分钟。当然，有肥皂水更好啊，肥皂水清水交替，同时要打疫苗。第三种，那个咬得比较厉害，咬得比较厉害呢，出血了，黏膜破了，我们要认真清洗伤口，消毒，打一种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的药品。这个药品能够第一时间杀灭伤口周围的狂犬病病毒，我们叫被动免疫制剂。老百姓可能不懂这个词嘛，
1: 太长了这名字。
0: 对，你就记住这个东西能够第一时间杀灭狂犬病病毒，在伤口周围打。第三，按流程打疫苗。头面部咬伤得病概率是非常高，它有 50% 到 80%，
1: 它离神经近，
0: 对，同时它离中枢近，得病时间就特别短。我们处理的时候呢，要三步：认真处理、清洗接触部位或伤口，要求主要以清水、肥皂水打一下就行了，15分钟左右，
1: 要冲15分钟。
0: 对，规定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洗个几秒钟，有的人特别害怕洗个一天。我们用15分钟去唤起这个效果，大家能想象，伤口里病毒拿水洗，把这病毒洗掉了嘛？你病毒少了，得病概率低了嘛？
1: 狂犬病呢，它最后伤的就是人的神经啊。当时呢，就应该赶紧啊，把孩子啊放在这个冷水的这个淋浴下，香皂、肥皂啊，把孩子的脸上、头上的这个伤啊，全部都彻底的清理、消毒和冲刷一遍。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和疾控中心联系好，别自己开车出去找，先去社区医院哈。到疾控中心联系好哪儿有免疫球蛋白，然后120直接带着您去。这是最好的处理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家长带着孩子去，但是您去之前，入水口还没进的时候啊，出水口您就得先打听清楚，就是离您家最近的这个免疫球蛋白针到底在谁那儿，怎么去，怎么找到。那您看刚才呢给您说的这几个发生在六月份的全国各地的比较有影响的案子，有的呢是流浪狗，哎，土狗可能呢染上了这个狂犬病之后啊，本身也很狂躁，四个小孩两个大人，这就一通猛咬啊，这六个人赶紧四处的打狂犬病疫苗，您想给人家家庭带来多大的恐惧和这个折腾啊。而这个狗呢也是个流浪狗，就这十几天之后都没人出来认领，我估计啊就是有主人这会儿也不来，但是呢周围的邻居也确实说，哎，从来没见过这个狗，估计就是个流浪狗，或者说被遗弃的狗，或者呢找不着家的狗，反正是从这儿路过。您说这六个人亏不亏啊？这狗现在呢也被无害处理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哎，我家的狗啊，这该打的疫苗也都打了，也有可能传染狂犬病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殷文武大夫的介绍。
2: 因为我们预防是个可能性的问题，是排除风险，风险本身就是个可能，你不能确定这个狗的健康状态就要去进行预防。如果你非常有把握说我这狗这
1: 打过疫苗了，
2: 打过疫苗，在家里我没跟野狗接触过，没在外面
1: 也没遛过，
2: 对，没遛过。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两个案例，那个狗的风险就非常高非常高，因为它在外边流浪，而且它的那个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啊。像那种情况它就是风险就特别高，我必须就要打的情况。这个病毒它是在它的那个神经系统里边去复制，一旦发病以后啊，它这个在逆着神经。

0: 再排到全身各处，各器官都会有。它最主要的排毒途径还是通过唾液排出来，
1: 嗯，唾液，
0: 因此就咬伤抓伤嘛，它会粘上那个什么，它机械携带，一旦一咬伤，它排唾液排毒，把这个毒就注射到我们这个伤口里边啊，就传给下一个。
1: 听说打起来可费神了，要打好几针呢，是这样吗？
2: 狂犬病我刚才说到一半啊，狂犬病我们处理一定不是仅仅打疫苗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认真处理伤口，第二个要有合理的使用被子免疫制剂。第三个要打疫苗，
1: 嗯，
2: 打疫苗，狂犬病疫苗呢，它是灭活疫苗，
1: 嗯，
2: 当然是一个老疫苗了，大家质量是非常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被狗咬，提前打，那打三针就可以。
1: 哦，
2: 一般当天打一针，第七天打一针，07、21或者28打三针就够了。被狗咬了要紧急打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程序，一个呢叫五针法，3、7、14、28就打五针，或者说00打2针，7打1针，21打1针，3次4针法。
1: 嗯，
2: 这个当然这个程序呢都是国家要严格批哪些疫苗能打哪个程序。国家五针法当然所有疫苗都可以啊，211呢是国家要规定哪些疫苗做了实验确实可以。两个程序呢都同等推荐，同等有效。我有的人我没有完全按那个时间来，首先我们要强调打疫苗按那个时间很重要。打疫苗我们要起到两个作用，
1: 嗯，
2: 第一个作用快速产生抗体，抢时间，第二个呢维持时间长，所以打的五针，
1: 嗯，
2: 其他疫苗一般也不会打五针，
1: 嗯，
2: 所以这个狂犬疫苗大家还是要按大夫说的去打，按这个时间来。
1: 明白。
2: 当然您有一针两针晚一会儿也没关系，可以适当的推后一天半天的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大家不用紧张，不影响人的效果。但是呢狂犬病是致死性疾病，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遵照我们医务人员给你的交代去执行，
1: 是
2: 去打疫苗。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王老师，您看刚才说的这几个案件，有的确实是挺遗憾的啊。有的人呢，觉得自己被狗咬了没事儿，结果一个月之后，出现了狂犬病的症状。大夫说啊，无力回天，你都到这会儿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呀？耽误了呀。可是呢，它潜伏，它不显现出来呀。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狂犬病，这个病毒它进入人体之后，它这个潜伏期到底有多长？
2: 实际狂犬病多数情况下是1到3个月，一周左右的有个例罕见，一年以上的也特别罕见，
1: 嗯，
2: 有长一点的是吧？目前世卫组织确认的最长的是8年啊，但是这只是个例的个例，啊，没那么多，一般是1到3个月。狂犬病暴露后处理，我们要的是抢时间的过程，因为你每个人不知道你潜伏期多长时间。潜伏期什么叫潜伏期？就是你咬伤以后到得病期间，有的人可能时间很短，有的人时间很长，
1: 嗯，
2: 所以我们强调要及时规范处理。
1: 那叶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寒暑假，在城里爸爸妈妈工作要送孩子回农村，这农村啊有的那个就家庭啊，这土狗啊、流浪狗啊、串门狗啊都有，这爸爸妈妈不放心呐。这农村呢医疗条件也总体来说和这个医疗资源非常好、非常集中的地区它还是有差异的，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城里打工啊，像要不我给孩子提前打了，哎，我打个预防针。或者您比如说啊，东南亚很多这个国家这个养犬，哎呀，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这个风俗文化有关。人常说啊，这个好狗不挡道，您知道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个狗啊，它就在马路中间躺着，哎，然后呢就蔑视着你行驶来的车辆，然后呢车辆呢就停在它跟前了，他呢这才悻悻的啊，就是哎很不乐意的这才起身给你挪一挪，你前轮刚走你在后面一看，哎，他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了。而且呢总体来说呢，就是不拴哎不束缚的这个狗它是有的。那包括呢到国外去旅游，哎，您说这要不要提前打个狂犬病疫苗，哎，我先给预备上，您觉得呢？
0: 这次新出的规范也就是建议，就是说到这种高风险的国家去旅行的人，我们建议他打上暴露前的免疫。
1: 暴露前免疫。
0: 暴露前免疫就是说在我们发病前 有这种担心，从事危险的这个高风险的职业，动物这个的兽医啊，或者是野生动物的这个考察研究等这样的人呢，高风险人或者刚才说的这旅行者，到非洲，到这个南亚这种地方去旅游，而特别是这些地方，它往往卫生条件相对较差，
1: 是。

0: 所以我们最好在旅行前打上暴露前的免疫，就是刚才提到的07、21或者28打3针。
1: 汪老师，您有时候呢会到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去进行这个会诊医学的一些学术交流，那您会不会打提前给自己打个狂犬病疫苗？
2: 印度啊、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狂犬病非常厉害，而且狗不管理，狗也不打疫苗，
1: 不管理。
2: 所以我去之前呢，我就给自己打了个疫苗。在国内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还是懂，所以国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打。但是我是建议能够持续接触含狂犬病病毒的情况，比如说长期跟狗打交道的狂犬病病人护理的医务人员，还有出去那个背包族到那种探险洞里的，那洞里蝙蝠是有狂犬病毒的，还有我们比如说高风险地段的儿童，我们建议还是打暴露前的好处在哪？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打了以后呢，体内有提前有抗体，抗体有保护，对于那种尤其是小孩，我们那种受伤的时候不告诉家长，这种保护。第二种呢，刚才殷主任提到，比如说有的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它没有可及性不好，一下拿不到疫苗，它就可以可以拖，因为我受伤以后我可以再找补两针就可以了，已经打过疫苗补两针就可以，还可以省钱。
1: 是啊，你还有国际医疗救助的钱呐，
2: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国内的医保哈。好好好，谢谢您二位，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啊。那到这儿，关于呢出现的这几起狂犬病的案例所涉及到的一些焦点的，和狂犬病疫苗什么时候要打，能不能预防着打，这如果没打，狂犬病的这个潜伏期多长时间，包括呢打的时候怎么打，是不是第一步先要去打疫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呢完整的请两位嘉宾介绍了介绍。第一，不管是什么犬，哪怕是您自家的宝贝儿呢，咬了之后只要有暴露，马上去寻找有狂犬病疫苗的机构。如果说啊您不确定，那您先和疾控中心联系，然后同时在这个流动的自来水底下用肥皂反复的啊冲洗伤口，然后冲15分钟。那边呢，那您的家人或者您自己询问的情况下，您就知道离您最近的狂犬病疫苗啊能够注射的那个机构在哪，然后赶紧直接过去。一共要打5针，那严重的话呢还有破伤风，一般来说都要打破伤风，一共要打6针。所以呢咱们说东说西，其实说的都是出了事儿之后怎么办，这出事儿之后啊他怎么办他都不如啊不需要出这事儿。所以平时咱们见到流浪犬，我建议大伙儿啊赶紧给这个社区呀、居委会呀报备，给当地的派出所报备啊，赶紧能控制控制，能处理处理。那咱们自己作为养狗人，您的狗您先得给它打针呐，打狂犬病疫苗。其次呢，外出的时候啊，别说什么小狗啊、大狗啊、我家狗啊、什么你家狗，只要是个犬，一定要束缚起来，再小也束缚起来。它有牙齿啊，这狂犬病的病毒它可不分什么大小狗，它就在这个狗的指甲缝和这个牙齿里面，这样不给自己添麻烦，也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和不幸。所以您爱他，您就要为他负责啊，他是您的生活的一个伴儿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下安，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 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书好书。启航老师您好。
6: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永恒的火火，
6: 哎，
5: 这本书，当然这是一本挺厚的书啊，
6: 就跟一词典差不多嘛，
5: 跟一词典差不多
6: 是。
5: 那这本书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啊。
6: 对，它这个书其实，用个两三行字就能把这个书里边的内容给说明白。
5: 哎，这里面有一篇序哈，然后是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朱红任写的啊。他说，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与全球30多位经济学家和管理思想家对话，多达40万字，就这本书40万字，
6: 对，40万字和这个几十位这个管理学家、思想家，然后他们的对话，
5: 哎，对，
6: 哎，
5: 关键他跨越了多久呢？18年，
6: 18年。
5: 对吧？
6: 那为什么就是这本书我们觉得它值得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除了前边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对话，因为是对话，所以它的文字语言是鲜活的，不是像我们在一般的这种教科书或者一般完全是用文字写就的书里，相对来说它要去遵从一些这个平面的语言啊，对吧？字面的语言啊，这种规则。啊，而这个呢，因为是对话，你就可以很灵动。
5: 真的是这样哈。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外经济学大家他们对管理学的探索、思考，还有海尔集团的实践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6: 对。
5: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中国制造。我们都知道，中国制造现在在全球都非常的棒哈。
6: 对。
5: 就是那中国制造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出来的这样一条路，那他作为第一批的实践者，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6: 对，这个至于这个刚才红酒说的这一段呢，和这个《永恒的火火》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是有一定关联的。那什么是永恒的火火呢？我还是请这个红酒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5: 解读一下哈，先说这个永恒的火火，它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克提出的命题，如果我们要简单的理解它，那么永恒呢，就是指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它是永恒的、不可阻挡的。之所以说永恒呢，则是因为有火火的存在，火火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呢？不竭的创新动力，啊，就是它有了这个创新动力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才是永恒的。
6: 对，
5: 你看这个。这个题目啊，一看也是读书人起的。
6: 对，说实话，永恒的火火这个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想这个啊，我要读这本书，首先我得找出来它这定义到底是什么？什么叫火火？ 当然咱也知道死火是什么意思了。
5: 对对对，一直在燃烧的火是吧？
6: 对对对，
5: 就跟那发动机是一样的。
6: 哎，就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创新啊。
5: 嗯，
6: 其实这个对于张瑞敏比较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张先生在近年来啊，他能够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他能够入选全球五十大管理思想家啊这一块儿，然后和那么多的人来对话，最主要就是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就叫人单合一。
5: 记住这个词儿啊，叫做人单合一。
6: 哎，嗯，
5: 那我们就从各个角度来看一看什么叫人单合一。
6: 对，这个人单合一呢，人啊，这个

0: 咱们都知道了，单是什么？单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单其实就是你要面对的你的客户，
1: 嗯，
0: 哎，然后呢，你也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老说干一个什么事儿，承担了，承担了，
1: 出单了，
0: 哎、
1: 承担
0: 了，对对对对，人单合一。可是在这本书里呢，这个张瑞敏先生对于人单合一，他有他自己的解读，
1: 解读
0: 他自对，有他自己很，嗯、怎么说，很立体的，从各个角度的解读。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单合一为什么可以融入永恒的火火？那第一就是人单合一啊，把这个科层制的企业变成了无边界的生态。那既然是生态，就可以和时代的生态相融。我在听他和董宇辉讲这个生态的时候，我特别转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到我的朋友圈，我就问哪位懂他讲的这个生态跟我说说。当时我还没有读这本书啊，然后我就想问到底他说的生态是什么。这本书到现在因为它太厚了嘛，实话说我是没有读完啊，红九兄估计也是没读完。
1: 对。
0: 对生态起码在没读完的前提下，目前浅显的看法啊，也有可能不对，有可能看完了之后是另外一种解读，那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指出来。但是浅显的看法，其实生态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人自己这个身体一样。
1: 人身体就是个生态。
0: 哎，对，就最简单一个就是我们感冒。哎，我们感冒了，感冒之后呢，其实人家说了，你上不上医院，你吃不吃药，过个七天
1: 也就好了，
0: 哎，过个半个月也就好了。他那就是一个生态，他在自己运转，
1: 他叫自愈能力，
0: 他在自愈能力，对对对对。那这个本身这个企业也一样，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个生态之后，他就会自己去繁育，然后自己去纠正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他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人的价值化啊，人的价值最大化，可以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力，成为一团火火啊。这是他对这个，人单合一怎么和永恒的火火两个放在一块儿，怎么融合这么一个说法。刚才我们提到人单合一，我们的解释，那我们看看这个张瑞敏他怎么来解释呢？他说人单合一啊，从本质上讲，可以理解为三个合一。你看它拆分的就很细了，第一个是和用户合一，第二个和目标合一，第三个是和价值合一。怎么叫和用户合一呢？刚才我们说了人单合一，这人是谁呢？就是员工。
1: 嗯，
0: 哎，单就是用户。那员工和用户合一，就是不断的去创造用户需求，创造到最后的总目标，就是创造出终身用户。
1: 终身用户就代表着这个人他一辈子要买东西都得在你这块买呀，是不是？比方说我买空调，
0: 嗯哼，
1: 我可能就永远在这一家买，
0: 嗯，
1: 然后我买汽车，
0: 嗯，
1: 永远是这样一个品牌，
0: 对对对。
1: 就如果一个企业能达到这样，那就是太成功了，
0: 那相当不得了，
1: 都不用做广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我们说嘛，广告公关第一，广告第二，其实那个。广告它是一种就是强制性的啊，然后公关它其实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慢慢走到人心里的。那其实从刚才，张瑞敏先生提到的这种这个用户合一与用户合一这种，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啊。第二个呢是与目标合一啊，什么叫与目标合一呢？就是所有人的目标都要和用户体验迭代的目标合一。你看这用户体验还要迭代，
1: 嗯，
0: 这是目标合一，那就你要一定要跟着别人走，这就相当不容易。
1: 市场在变化，人的需求也在变化。
0: 对 对, 对，但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哪一家企业，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行业可以单凭自身力量创造出迭代的用户体验。
1: 嗯，
0: 所以他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各个合作方他连接成一个生态。
1: 嗯，
0: 连接成一个生态，共同来创造，哎，创造到最后总目标就是创造出用户体验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是第二个啊合一。第三个就是与价值合一，按张瑞敏先生的说法，就是每个人的价值都体现在为用户创造的价值当中啊，这就是合一。那无数个小合一又会合出一个大合一啊，那这就一定是生态价值了，不仅仅是产品价值，

0: 一个人创造出一套理论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去读一些经典，很多时候说我们读经典要读原文，要读原点，而是要反复去读，对吧？要花好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研究，就在这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这本《永恒的火火》这本书，那是张瑞敏他在这么多年他的这个管理生涯中，以至于他在他的读书过程中，以及他用他的读书的这种得来的领悟的理论啊，和管理的这种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他开创出一套新的这种模式，然后这套新的模式又在和全世界的这些管理者思想家做碰撞，做沟通和交流之后，然后被确定为一个相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很有价值的东西了。那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我们那么容易就能够领悟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包括我们给大家聊我们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完全准确。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您要是也是一个从事商业朋友，或者说也是从事管理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拿找这本书来读一读。但是读的时候，您一定要把您自己对位进去，从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啊。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介绍者，
1: 对，
0: 推荐者这么一个角色，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啊，就是现在呢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时代，也是很多人在创业的一个时代，管理学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应该学习一下，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些理论的精髓，比方刚才您提到的人单合一啊，就是他所谓说的这个用户体验迭代，也是一个企业能够长久生存下去的一个法宝。
0: 就我们所谓与时俱进嘛。
1: 与时俱进，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都是内容生产方，那作为一个内容生产方，以前呢，我们是通过话匣子来听，电台来听，那现在呢，其实大家通过手机，通过车载的这种收听的方式是越来越普及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要习惯于大家的这种在手机上去听，或者通过短视频去看你们这种视频的这种方式，这也是一个什么用户体验的迭代。
0: 对对对，
1: 内容呢，我觉着好内容大家都需要，但是呢这种形式其实是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对，
1: 你要跟上形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我就只服务于听 FM 的这些听众，其他我都不管，这是不对的。
0: 那对，当然，
1: 对吧？这用户体验就很差了。
0: 是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通过这个话匣子来听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方面你要顾及已有的这种收听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这种新媒体的方式你也要去涉及。
0: 没错，所以这种心啊，我觉得
1: 都需要。
0: 这种心它一定是从各个角度去考虑的。就像人单合一提到的这种心，比如他的心启蒙啊，他的心范式啊等等，是吧？
1: 对对，就是人单合一是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企业界的心启蒙。
0: 是
1: 啊，它心在什么地方呢？心在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启蒙，是吧？传统企业从来没有把人作为自主人。
0: 哎，你好，就是他是一个被管理者，
1: 他被管理者，我就是螺丝钉，
0: 对，
1: 是吧？他觉得你就是给我干某一个环节的活就行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只有人单合一是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启蒙。那如果你是一个人，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海尔集团，他是一个人，那如果每一个部门，他都像人的这个组织跟细胞一样，他时时都能够。是为了生存的更好，为了活下去，他能够竭尽全力，那我觉着这个人他就可以走，是吧？80年、100年，甚至活得更久，是不是？
0: 因为这本书呢，毕竟到现在我还没读完哈，但是所以我在读这些段落的时候，包括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会有我的困惑，我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在想，没错，他说的这个理论是没错的哈，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人当做一个自主的人，而不是当做一个被管理的人，或者说被管理的工具啊，那可以让他自己主动的去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潜能啊，这个道理肯定是没错的，对于整个这个行业，对于这个企业的发展是没错的。 但是我

0: 我就想，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比如说是这儿有100个人，我们让这些人都去发挥他们的自主性，他总有能力高低吧。
1: 对，
0: 那能力高的那个他可能能够达到这种，那能力低的那个怎么办呢？
1: 哎，我跟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哎呀，我天哪，
1: 就是咱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企业家的名字吧，叫做马斯克，是个狠角色。你知道他怎么处理您这个问题吗？就直接开掉。
0: 天哪，
1: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追求效率的人，如果他一旦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贡献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哪怕给很高昂的赔偿金，他也会把这个人直接开掉
0: 啊。
1: 而且他是一个什么呢，特别反对层层汇报的人
0: 啊。
1: 他说我的时间啊不要像传统企业那样99%都用在跟副总经理还有这个高管开会上，他说我应该拿出50%的时间跟这些工程师做一对一的交流。所以这是他在管理企业的一个特色，也是他自己就为什么你看就是他的几家公司运转的效率都比较高，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暴君，很残暴，没有什么人情味儿。但是对于做一件事儿来讲，他总说这个第一性原理嘛，他就是效率是第一位的。对，目前他是这么运转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反思。他的反思就是我看有记者采访他，觉得自己目前最大的失败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太看重这个人的专业能力，而忽略了他的这种品德品质以及与人交流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但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像马斯克或者像张瑞敏这样的大企业家，他也不是说没有困惑的，他一定也会有困惑。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他按照这套理论，他的企业已经很成功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学习学习，是吧？他里面其实提到了说，传统企业对人有没有研究？他说有研究，归结起来呢，主要是两个理论。这张瑞敏说的哈，他说 X 理论和 Y 理论。说 X 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之初性本恶，认为人就是好逸恶劳。是吧，你必须严加控制，得安摄像头，该罚罚他，是不是
0: 荀子的理论啊，儒家里荀子也是这个理论。
1: 是说 Y 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啊还是向善的，不必严加控制，只要因势利导就可以。但你看啊，不管是哪一种假设，对人的定位还是被动执行的人，
0: 对，
1: 他都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自主的人。他说这个人单合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新的启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有的人他不单是说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人，不能说经常，就是偶尔会见到一些人，他对未来的目标或者他活着的意义，他认为我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我愿意闲云野鹤，我愿意就是这顿饭吃了就这顿饭，下顿饭再说，我愿意这样，就怎么说，也不能，也他不是躺平，他还真不是躺平，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那你说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怎么办？
1: 对，
0: 还是开掉，
1: 就是我不跟你们卷。
0: 对，我不跟你们卷，
1: 我到点下班就下班。
0: 对，对对，
1: 我也完成任务。
0: 哎，我在我的生活里保证我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对吧？然后我还能同样保证我工作的一些一个标准。哎，我不会特别往上去，但是我就这么一个平衡的活着。
1: 哎，强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就是你看咱们经常说在欧洲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如果这个老板非要让人加班，你是可以告他的。
0: 对。
1: 他也可以在自己休息的时间里拒绝接你的电话，
0: 没错，
1: 是不是这概念？
0: 没错。
1: 但是他们所有企业都这样吗？也未必，
0: 当然
1: 是吧。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像马斯克，是吧，他在美国他自己每天说要工作15个小时或者16个小时。咱们经常说一个企业的 CEO 是决定这个企业的基因的，
0: 就是对，
1: 就是他下面的人其实 工作的时长也比较高。
0: 对，
1: 他不经常批判这些什么欧洲企业，包括一些美国企业，说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中国企业不是经常加班吗？而且呢，都无怨无悔，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造

0: 能这么厉害的一个原因。
1: 是，就像我们回头要跟大家再聊一本书《胖东来》。
0: 胖东来也是零售界的一个神话。
1: 对，但胖东来呢，就你会发现他和张瑞敏先生在某些方面，他的说法是不一样了啊，但是他在某些方面是挺一致的，但是又在某些方面是大相径庭。
0: 哎，嗯，但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人说，我们从现在建国门这个地方，我们到复兴门，有其实。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有无数条路可以走的，
0: 哎，
1: 对吧？哎，只要你抵达了，那就算你成功了。
0: 是，但是我还特别想分享的就是，它里面提到这个人单合一是新范式。
1: 哎，
0: 他是这么说的，说人单合一是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组织形态的新范式。他说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人单合一是一个生态的范式。作为对比啊。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企业一直都是有一个围墙的花园，而人单合一像热带雨林一样生生不息。那有围墙的花园里，每个人都被统一对待，就像花园里那个花木统一被裁剪，是吧？都是一样的形状。但在热带雨林里怎么样呢？枝繁叶茂，每一种生物的话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长。新启蒙启发了人的自主意识，让人成为自主人。新范式则是让每个自主人都受自我驱动，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我觉得对于创新公司，张瑞敏先生所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有的时候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但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1: 但是咱们往回说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最开始有18罗汉，
0: 对。
1: 当然18罗汉里有女生啊。
0: 哎，对，彭雷嘛。
1: 难道18罗汉就都从骨子里来说就是创业者吗？都那么棒吗？
0: 不是。
1: 一定不是。
0: 一定不是。所以到最后留下的3个人。
1: 我忘了几个人了。
0: 几个人。
1: 对 对, 对。
0: 大部分人都走了嘛。
1: 对。
0: 有的还甚至被开掉了。嗯。就是当然说自我驱动这个事情啊。咱们经常讲啊，就是最高级的企业，咱们曾经说过另外一本书嘛，说是企业文化，就是你知道这个企业的文化之后呢，它就像一个精神导师一样，牵引着你走，就所谓无私奉献嘛，
1: 对，
0: 为爱发电嘛，
1: 对。
0: 如果一个企业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这企业无疑是成功的，太难了。
1: 对，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有可能是我接触这方面少，有可能是我读的书不够多。从刚才说我们为爱发电这块来说，其实胖东来做的要比张瑞敏这本书里写的更清晰，方法更简单。
0: 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张瑞敏先生的永恒的火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七千。
1: 嗯，好久没有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啊。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有朋友说要买一个新的小本本，记下你今天说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记在以前的小本本上，是记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呢？跟大家说啊，第一呢，我们出于环保的这个需求来说，不建议每一次七千来你们都换一个本来记他说的话。第二呢，是你都记在一个本上，然后他说的这些职场上面的技巧啊，包括提升自己的一些方法，这样你想起来温故而知新嘛，对不对？今天七千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上面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法。
2: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上的霸凌一些处理和一些自我防护的一些措施，因为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七千职场物语的后台里面很多读者高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在校园里面存在霸凌，然后呢，在一些可能更低级的一些低幼的这种环境里面会存在霸凌，但其实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0到5年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刚工作要融入环境这个阶段，其实也充斥着很多霸凌的一些事件。可能你5年之后的话，由于不断的在训练自身的素质，慢慢的就可以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合理的去应对它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霸凌的话题还是一个比较敏锐、一个常见的现象。
1: 那今天呢，我们跟七千一起来聊的关于职场的话题，就是如果你遭受了职场霸凌，可能还不自知啊，你只是觉得哎，我待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就不舒服呢？其实你已经遭受到了职场的不公平的待遇，职场霸凌，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不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有主观的原因，可能也有客观的因素在里面。今天呢，七千会跟我们分析一下，同时给出一些建议和方法。想要一起来聊天或者是咨询七千一些关于职场上面的问题，不公平待遇啊，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处理方法的问题。我们先来回答那个问题，说校园霸凌难道不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恶霸？其实这个问题放到职场里面是一样。
2: 对，
1: 我受到了职场霸凌，难道不是因为职场上有坏人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2: 对，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校园霸凌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流氓，有这种恶霸，所以说才这个有这种霸凌。但其实这种霸凌它也是双方的，第一种呢是首先它是有恶霸的，第二种呢就是你会发现恶霸它不是说欺负所有人的啊，它是专挑一些性格上比较软弱的人去欺负，因为他呢已经认定了说这样的人呢他是不会反抗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霸凌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坏的人更坏，而好的人更软弱，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促成了一种矛盾差，产生了校园霸凌。那职场霸凌也是一样的，职场霸凌呢它其实也是源于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坏的人啊，我们所说的更强势的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呢料定了一些人啊，你即便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他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的反应，所以说呢他就会相对来讲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方面去刺激你。那举几种我们在工作里面可能常见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和霸凌的现象。第一种霸凌呢可能是来自于你同事言语的霸凌，这种言语的霸凌呢可能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觉得某一样东西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某一个项目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的同事一盆冷水泼过来说这个项目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个特别小的，连我们最低水平都够不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有一点尖锐的话哈， 那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啊，当你在说到一个什么样事情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说呢，当你被你的领导表扬了啊，你周围的同事排挤你的时候，说，哎，这么年轻就是被领导表扬，显得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啊。那这些其实就是，
1: 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2: 对，那这些呢，就是这一种来自于你同事的霸凌的现象，
1: 真的很容易在职场。我指的这个耳熟啊，不是说我在职场上面听到过，是我真的听到过不止一次我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进入职场时间差不多，不止一次听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项目，

0: 说完成了啊，然后啊很高兴。那、突然同事就来，这也值得高兴，我们这是8年前就做过啊，他怎么办？我怎么接这话？或者是你自己内心就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很不好想。
1: 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职场中的霸凌呢，有一部分就是言语上的霸凌。
0: 嗯，
1: 这种言语上的霸凌可能来自于某一天啊，你的一个同事这个气冲冲的跑过你来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就没有做好。其实呢，他其实完全可以在电脑上啊不动声色的对你说，哎，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把它做好，而不至于说啊跑到你的面前拿着这个文件当着办公室所有的人的面啊来对你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职场的霸凌的行为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已经不知不觉的产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种行为是怎么样来的。接下来我们说3种被霸凌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种，周围的同事对你的言语霸凌。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有一种霸凌呢，它是跟经济挂钩的，它不只是说周围的同事，可能你的上司，举个例子啊，说今天中午想吃午饭，那谁你帮我去买一下，买完之后呢，这个钱就没有给到你。啊，可能这一个月都让你去帮他买饭，但是这一个月的钱都没有给到你。
0: 这个情况在这《北京女子图鉴》这里面，当时戚薇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就是她刚刚开始当一个公司前台的时候，所有人都让她寄快递啊，然后让她去取这个送餐，但是呢，这就涉及到要付钱的问题。然后她一个月下来就发现没有一个同事给过她钱，然后就一怒之下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挨个去找同事要钱，这样子。你看，哎，这也算行为上的。我们第一种情况说的是言语上的霸凌，这个就算一种行为上的霸凌。
1: 对，而且呢，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读者啊，他来自一家非常知名的地产公司，而且他是在广州的总部。我们说地产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高 up 值的一个行业了。我们都觉得说，在这样的公司里面的话呢，那你的薪资也很高，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待遇也都很好。他又做到了总裁办的一个位置上，那可以说是离总裁也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他是一个秘书，那他呢，在我们的这个每次在这个七千职场物语后台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他说呢，当他有一次出国啊，出去玩的时候，他的领导说：“你帮我买一只包。”然后呢，就帮他买了这一只包。买完这一只包之后呢，他的领导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你看我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一些，怎么样？
0: 分期付款。”
1: 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只是一个底下的一个人啊，他的领导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那这个情况只能说，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在做事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无形之中呢，这个给他垫付钱的人就变成了受欺负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个跟经济挂钩的东西呢，是很明确的一种霸凌。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给你钱啊，然后或者说呢，就彻底的不提这件事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买一个外卖，可能一次就十几块、二十几块，你也不好意思跟你的上司说，哎，这个你把钱给我，对，你说了之后显得你很小气，但你不说，你就是在遭受霸凌。
0: 而且不说你自己会，就像你说的，积蓄负能量，你积蓄一天、两天、30天、60天，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这样子积蓄负能量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而这个爆发，要不然是向内的，要不然是向外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所说的在职场里遭遇霸凌的情况，是跟经济挂钩的。第三种在职场里比较常见的霸凌的情况呢，是跟你的战队挂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尤其是可能这种北京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它是分为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派系的啊，尤其是中层和中高层的管理者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个中高层高层撤掉了之后啊，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力也好啊，这个整体的调整也好，就会把这个高层非常信任的人遣散开。
0: 嗯
1: 啊，那可能这一条业务线就都要遣散开啊，那就要换成新的人，新的一批人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可能在你入职之后，你就是坐的这个岗位啊，你就是跟着这个人啊，对吧？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慢慢的呢，你就发现周围的人排挤你。他排挤你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可能站错队了。
0: 啊，就是莫名被边缘化，但其实自己也没有过什么站队行为。
1: 对，只是说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啊，你领的这份薪水，你就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也是下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霸凌里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职场霸凌里面，其实呢，职场霸凌它是在很多方面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霸凌就是你入职之前 HR 对你的霸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读者他在这个自己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倾诉框里面会说到一些自己被 HR 霸凌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是说因为 HR 每天要见很多很多的人，可能什么样优秀的人都见过，那有一些可能他找工作很不顺利的人，他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就会表现的自己很优秀，可能要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薪水，但是 HR 就会说一些话，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还不配得到这样的薪水哈，就是这一些可能打击别人自尊心和自信的话，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霸凌了。
0: 嗯，这也是言语上的一种霸凌。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又说回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会聊到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啊，就是我们这个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昨天也听到了这种神奇的抱怨，一开始觉得在经济上的霸凌太低幼了，但是没有想到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存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他三观不正，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见到和经历过，所以你会觉得这么夸张吗？有必要这样吗？你会觉得编剧有一点点夸大啊，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你们高于生活太多了，这不是生活。所以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妈太夸张。但你看，今天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只是在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职场霸凌的事情，你就以为它不存在。对，你认为再低幼的事情可能都是存在于职场上面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办的事儿了。说我们说有三种人，这三种类型的人可能很容易招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招霸凌体质的这种感觉了。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啊，你也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怎么办？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已经遭受到了职场霸凌而不自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情况啊，我可能只是付了一点外卖的钱，这就算职场霸凌了吗？就怎么样？但你殊不知一天两天积累下来的，他真的就已经算是职场霸凌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今天我们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一起来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调整自己还是脱离这个环境呢？接下来说我遇到这三种情况了怎么办呢？
1: 第一种呢是遭遇到了这个
0: 言语上的霸凌的一些情况。
1: 对，言语上的霸凌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去，首先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举到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非常自认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非常开心的这个在同事面前说，哎，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结果引来了周围同事对你的侧目，说这个我们好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不算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你再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它很了不起，而是要表达侧重的去表达一下，说大家合作这个东西做完之后真的很开心啊，这样带着大家的情绪而不单单是说自我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呢，往往会减少同事对你的这种排挤和恶意。那这个时候是你要调整下一次的表达方式。第二种呢，就是你如何回击这件事情。比如说呢，你的同事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先称赞他。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肯定再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职场社交。
0: 怎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话给怼回去？
1: 对，就是首先你要说的是，对，你之前做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好，但这个是我能力范围里面确实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这个一个情况之后呢，你说完之后，首先你先肯定了对方做这个项目时候他的成绩和业绩。第二个呢，你也肯定了一件事儿，就是说 这确实是我能力里面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嗯、那大家一听到这个作为受众来讲啊，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她还是很谦虚的，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说错话了，但是呢她后续的话她还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话会减少周围人对你的一个敌意和判定。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当你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你尽可能要采取的是

0: 先肯定后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默默的啊，也不解释也不做任何事，就默默的就过去了，
1: 默默的生闷气。
0: 对，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和你周围的人都会带来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尤其是你个人自己啊，会压抑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也不要说就是说直接的怼回去了哈，直接的这种非常生猛的跟别人吵起来，那这样的话也很不利于你日后的一个人际交往和你在工作里面，你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惹到了这种他是很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的，他就会跟你持续的杠下去、
1: 嗯、
0: 对，这样其实对你自己也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先肯定后否定的这种表达方式。第二，大家的话他们对一些词的应激反应，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 DISC 的这个原则嘛、
1: 嗯、
0: DISC 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对霸凌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言语霸凌的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反应，不能自己沉闷自己，不能自己闭塞自己、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要用先肯定再否定的这样的说话方式。
1: 哎，我们一定要、嗯、也不能说反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反应。
0: 对
1: 啊，但是这个驳回呢，也不是说自己一时涂了嘴巴上面怼回去了以后你一时之快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讲究说话的一个方式方法，但一定要说啊，这个言语霸凌我们一定要说回去。如果觉得你现在被言语霸凌了，不要忍着说嗯，那可能下一次我显得脾气很好，下一次他就不会这样对我了，并不会啊，一定要怼回去好不好。这个关于这个订饭不给钱这事儿啊，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
0: 嗯、
1: 说那这算霸凌吗？说以前就是跟组员一起订饭，忙起来就会忘，但最后呢也会还给他们，就是过一段时间也会把钱给他们、嗯、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去订了饭，我去订了饭他们也会忘了给，我就从来没有找他们要过。嗯，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0: 对，这是很多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比如说自己忘了给别人钱的时候、
1: 嗯、
0: 就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霸凌的一个意向在啊，那我应该不是一个霸凌吧。
1: 嗯，
0: 但其实对于被接受者的话，他其实就是无形之中的霸凌
1: 啊，就角度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规范，既然是职场生活，就需要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要给别人钱，你也要同时呢要主动的去给别人钱，而不能说因为别人也都是不给我钱，所以我呢就得过且过也不给别人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慢慢的职场里面你就会养成一个不良的性格。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良的习惯和不良的性格会让很多人在无形之中对你产生偏见，而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无形之中也增大了你日后职场霸凌的一个风险。
1: 嗯，不要觉得说以前我反正我都不管是拖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给了，就原谅自己。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
0: 对，
1: 换位去思考一下，那对方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这笔订饭的钱，他也会觉得自己，尤其今天听完节目以后，越发觉得自己受到了霸凌。那这样的情况下，像你说的，我们去制定一个职场规则，首先从我做起，别人有没有这个规则，以及别人遵不遵循这个规则，我们再另说，我自己要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
0: 对，首先我们先说，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涉及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一些中层管理者和一些上司也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能让下属过分的去垫付费用，因为这样的话，下属你无形之中就离间了下属的人心。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在年会的时候，那年会的时候大家要订这种舞台服装，那如果是让你的下属去订，他可能一个月月薪才只有几千块钱，让下属去订又让下属垫付，然后中层就想说没关系啊，公司会给你报销啊，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把这一些钱垫进去之后啊，他的这一个月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又不会说那么的让很多的人在乎啊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本身是中层和高层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要减少自己的下属垫付费用的这个事情，同时呢也不要去做说你先垫付着然后公司去给你报销，那如果你的职级是比他高的话，那这笔钱应该由你来垫付，所以在垫付这件事情的话，尽可能不要。

0: 让自己下属去做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无形之中被要求了，你遇到了这样的他的神经不是很敏锐的这样的上司，他让你垫付一大笔钱，并且说没关系，你开一个发票，然后呢下个月你跟你的薪资就一起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说呢？首先你要跟他说明确一点，这个明确一点就是说，我确实这个阶段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垫付这件事情的，所以看看能不能以另一种形式先从公司申请一笔款项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会让你的上司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哦，这个事情也对哈，也对，应该先从公司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款项，你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式啊，这种说话的方式比较稳妥。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你垫付不了，或者说你已经垫付了之后呢，别人没有给你钱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又不好意思说，是吧？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1: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要。
0: 对，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协调一个第三方的人跟你在一起啊，协调一个你的同事之类的跟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你让你的同事啊去要一下这样的方面的钱啊，或者说让你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人去出面做这个事情，是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当你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协调一个第三方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1: 好，今天我们只能讲到第二点了，每次总是会有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也会在微博上面说啊，包括那个刚才给钱那件事情，说订饭嘛，那后来我想起来还是给他了，还算霸凌吗？不能因为你主观非意愿啊，你觉得我主观上面不是故意的，就原谅了自己。你拖欠的这段时间对人家心理上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了。今天先跟七七聊到这儿。

0: 断，在青春快过半的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在 delay，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伪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

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道，在路上走着走着，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儿这一看，这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老爷子呀，那快马加鞭，这车走得快，那后边这主那跟得紧，那这马缓配而行，这车子慢下来，那后边的人呢也走得慢。当时老者心中暗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前面有片松林，他们的车来到松林，那林中坐着许多老乡，那看到他们的车子来了，连忙就问，这庙上人多不多呀？赶车的老头说了，哎，要说这庙上人还真不少，那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这人就太多了，那真是拥挤不动。说着话，那些人站起来随在他的车后往西而去。这老者就说，这各位啊，要说咱们这条道上那走的那生人那可不多，那夜班的人呢不在这道上走，你们看后边那个人，他往这儿来那必有所为，说话的声音可不大，那东边的孔星啊也没听见。孔星见他们的车子那进了村子，这赶车奔了店，把车赶了进去。这孔星来到这一看，这座店叫金凤驿，他回头一看，那是酒楼，这座酒楼叫二友居，便来到酒楼上前来吃酒。此时丁银芳暗暗地跟在这孔星的后边，一看这孔星进了酒楼，自己便到酒楼旁边的一家小饭铺。一进门，丁银峰就说，辛苦了掌柜的。店小二这么一看，哟，客官您来了，您看这张桌那怎么样？丁银峰一看这桌子，那擦抹得十分干净。当时丁银峰往桌子旁边这么一坐，丁银峰要了火烧饼子，那两盘菜，一盘酱牛肉，一盘酸辣土豆丝，然后又要了一碗粥，那自己在这吃的，就和这伙计打听，我说伙计，我跟你扫你点事儿，这村子叫什么名儿？伙计一听啊，那您是头一次来，这村子叫崔金玉。丁银芳听之此，您是这儿的老住户吗？伙计一听一笑，我是这里的老住户，那从小就在这住，要是这样的话，你对本村子那相当熟悉，这路北的那家住户那是做什么的？那老者是拉脚的吗？伙计一听啊，不是。丁银芳又问，我从哪那镇海娘娘庙那跟下这辆车来，那店里那住着保镖的吗？伙计一听，没有。那正说着，过来一个老者，

他是这饭铺的掌柜的，那此人姓崔。这崔掌柜的说了：“客官，您问这些那干什么？您贵姓啊？”丁银凤一笑：“哈哈哈，我姓丁，名叫丁银凤，那家住阴县东门外的丁家寨。要提起我来，你也不知道；要提起我的哥哥，那在那阴县赫赫有名。我哥哥呀，名叫神偷小毛遂，丁银龙。我刚才跟着我兄嫂赶奔娘娘庙，那烧香求子。我们烧完香，看到刚才过去这辆车，那拉了少妇长女。我跟您说啊，有一个匪人那紧随其后。我兄长恐怕这人是个采花的淫贼，与这家不利，因此啊，让我紧随其后，暗自访查。如果真是歹人，叫我亮刀，就把他杀了。我跟到此处，见他进了村子，那上了酒楼。崔掌柜的这么一听啊，可这好办，您在这儿等一等。连忙出去，这小饭铺的隔壁啊，那就是酒楼。这崔掌柜的到一楼这么一看，这楼底下并没有公子。要上楼一看，那果然有个武生公子，就坐在楼梯的门口，两只眼贼光四射，那叽里咕噜直转。这崔掌柜的一看，我一看这个主，那绝非善类。崔掌柜的连忙抱拳于胸：“大官爷，您才来。”紫莲花孔兄抬头一看，那不认识。可不是嘛，我刚来，您坐下，那一同吃上一杯。崔掌柜的一笑：“不用不用，我早就吃完了。您这是跟着飙车。”这孔兄一听：“不错呀，我是那保下飙车。”那掌柜的说：“飙车那怎么没进村子？”这时孔兴微寒一笑：“这村子里人太多，没好意思让他们进来，叫他们由哪庄子外边那绕庄而过。”崔掌柜的那笑了：“大官爷，那这笔酒钱让我给了吧。”那孔兴连忙摆手：“那不用不用。”崔掌柜的那一转身，那回头见，说完了下楼而去。来到自己的饭铺里，心想：“呀，看起来这小子那绝非善类。那个姓丁的跟下来就是要除这恶贼。”那回到自己饭铺一看，这丁银凤已然走了。原来这丁二爷那吃完了，那给了钱，那出离了饭铺，到了村西头，一看有密松林，那相离不远，这才返回，又到那个大门旁边一看，那插上旗子了。那就在他们的墙角下，用粉漏子漏了一个莲花。丁二爷心中明白，这是那小子留下的印记，连忙隐身而去，那准备夜间那捉拿恶贼孔兴。咱们单说这孔兴在酒楼上那正然吃酒，那上来一个猛然认他为打拐。那人走了以后，他心里边直犯狐疑，他把这伙计叫过来：“伙计，那刚才这人是做什么的？”“您说刚才这个主啊，他是东边烧冰铺的掌柜的，那姓崔。他叫什么名字呀？”“啊，他姓崔，叫崔义，是本村的守护。”那。

那少时就会。说完了以后，下了楼，到了外面一看，那恰好没人，因此这个主那取出了粉漏子，就在墙上打下了暗记，这才回到楼上。这伙计说：“耶，您找着了吗？”孔兴一听，没找着。我说：“大爷呀，那您丢了什么？”孔兴看着伙计，要说也没丢什么，丢了一封书信，也是无关紧要。那说着坐下是照样吃酒，一直耗到天色已晚，这才付了酒钱，拿着小包袱那出来了酒楼，到西村外这么一看，这树林子那相离很远，他出村往南，到了一片不大的树林，自己进去打算休息休息，就这样耗到了二鼓，点上了白烛捻，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那换上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在背后背好了刀，又把白天的衣服那打好了，那打成了腰围子，那低头一看，自己的东西一件不短，忙把树上的白烛捻吹灭了，带在身旁，那戳离了树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丁银凤也在这个林中暗中监视紫莲花孔兴，一看他换好了夜行衣靠，这丁二爷也把衣服换了。那孔兴出了树林子，那进了村子，来到这家的墙外，孔兴站住身形，那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时候丁银凤啊，那趴在地下，这孔兴一看那四下无人，先猫腰啊把墙角的暗记擦了，来到门洞的里边，那偷听里边的消息。在宋朝年间，那凡是盖临街的那大家房屋，那全是宽大的门洞，外带着廊子，为的是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有那山南海北的那行路之人可以在那里避风挡雨，这全是厚道的地方，那闲言少叙。那且说孔兴用手扶住大门，侧耳倾听，就听见门房里边有仆人说话的声音：“今天咱们的小姐和少奶奶到庙上烧香，真叫孝顺，于将她这个女儿给到咱们家，也算门当户对。那今天她回来，那一定沐浴更衣，夜晚跪香。”紫莲花孔兴听到这儿，那转身到了门外，来到西面墙下，那飞身上墙，那穿房越脊，越过了头层院子，来到二层院子，就见南房这屋里边有灯光，那就见这个淫贼用耳朵这么一摸，就听见那中房西里间有人说话，那说话的正是那郭嫂二人。少妇就说了：“妹子，那少时咱们那赶奔佛堂，那前去跪香，那求那神灵那保佑咱们的婆母娘早日安康。翠红啊，你就快把灯点上，我们好去跪香。”这翠红啊答应一声。孔兴啊，在北房的后坡，双手扶着中脊，那就往下看，就见这小红啊出来了。孔兴心想呀，那这小丫头那长得那也不错，那今天晚上我一夜得二美，嗯，那真是美事。小红啊上北房而去，那翠红啊来到北屋门前，卷好了佛铃，把门开开，进屋先点好了那一堆素珠。

那宿烛啊，那也就是那白的蜡烛，然后又点上了搓灯，那预备好了，回转身来到南屋，小姐呀，主母啊，那佛堂已经预备好了，您快去烧香。说着话，两个人由哪的南房里出来，这小红引路，郭嫂二人出了南屋，去到北房，紫莲花、孔星啊，连忙从北房那绕到了西房，往屋内这么一看，见他们忙着烧香，紫莲花、孔星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这是那个好机会啊，我莫若先到西里边，就在床下藏定，那等他们烧香回来，在这屋中安寝，我呀再弹殉香，鸡鸣无果返魂香。只要他们闻了这香昏迷不醒，那就任我摆布。讲到此处，他绕到南房西南角，飘身行下来，来到屋门，那伸手那掀起帘子。那就在此时啊，那就见有点东北角啪打过了一样东西，那吧嗒一下正打在孔星的左肩头上，这东西然后落在地上，这孔星连忙一回头，那引住身形，躲在了明柱之后，那抬眼呢往东北观看，就见中脊后头有一条鹤影，这条鹤影冲着他这一摆手，紫莲花、孔星心里咯噔一下，那心想是谁？那今天要坏的我的美事，今天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也要和这小美人那成些好事。那想至此，当时孔星一掌腰，那不了东房，心想我看到底是谁。坏不得好事，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做个稳当。那就见这孔星来到房檐下，那飞身上房，就见那条鹤影那不了东边，这口中低低的声音还说呢，朋友咱们走吧。孔星一听见，口口声声说是朋友，是不是也是个采花的淫贼？那也看到这个少妇和这个姑娘长得貌美，那跟我这想法一样。这孔星心想，不管你是谁，今天呢，我就追将下去。就见这个人呢，那身法挺快，那往西他又施展16字的跑字功。那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飘带，这人的身法还挺快。又听那人在前面说，朋友你快和我来，咱们临终一叙。这孔星说，好，你前面带路。那说话之间，两个人呢，那一前一后到了东边，那飞身下了房，一直往东村口。那出了东村口，来到了一片松林之中。孔星就问前面什么人，丁银芳啊，把手中朴刀取到手中。当时那看了看这孔星，来者可是孔大哥吗？孔星一听见，那这回听出来了，原来是丁银芳的口音。那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心想丁银芳怎么到了这儿？看起来丁银芳那是不是那发现我，那图谋不轨？不过孔星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丁银芳啊，丁银芳，今天如果你要坏我的好事，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送你上西天。那想至此处，孔星一笑，不错，正是我，前面可是丁银。

0: 凤二弟吗？银凤那看着孔兴燕，我说兄弟你这耳音还真不错，那正是小弟。银凤啊，你来此作甚？孔二哥呀，我听说你呀在庙场分别，你也不是说有个朋友你在庙会上遇见了，数年未见，你的朋友那现在哪里？孔王兴一听啊，我有打朋友家而来，那追下了一个贼。丁银放这么一听，哦，你追一个贼，我来问你，那是不是个采花的淫贼？这淫贼就到了刚才你去的那一家。现在孔兴啊，这心里边咯噔下，那心想呀，看起来丁银凤这是说我呢。那就见孔兴啊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丁二哥，说句实话，现在你也看得差不多了。二哥呀，那实不相瞒，那我呀那就好这一口，希望二哥能够成全我的好事。把丁银放气，那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呀呀呸，我把你这个恶淫贼，我恨不能生吃儿肉。你是满口的胡言，要是我丁银放那也在五轮之中，也是我丁银凤那一时疏忽瞎了双眼，把你认为了朋友，你也是西川路上的采花淫贼。我说孔兴你也是不是？孔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丁银凤啊，你也说的不错，那既然现在让你识破，爷爷我今天呢也不瞒着你，我在西川那别的不喜欢，金钱也好，酒也好，那财宝也好，这些我全不喜欢，那就是喜欢美色。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看你家嫂子李氏长得貌美，这才与你结交，与你结交的目的就想办法霸占你家嫂子。那妇人呢也太吉利，你家中老匹夫丁祥，嘿嘿，这老家伙看守的太紧，因此我就未得其便。我的丁银芳，现在我把话全说明白，如果说你要觉得跟我孔兴是朋友，你一走了之，我敢奔那一家那和那美人相会，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非要管这闲事，说不了讲不起，我孔兴可对你不住。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 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这丁银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孔兴说：“我说丁银芳啊，你说的不错，那既然现在让你识破，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看见你嫂子李氏长得貌美，这才与你结交，把二爷丁银芳气了。那现在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淫贼呀，好淫贼！

你是恶贯满盈啊！那今天遇到我丁银芳，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这招刀串！丁银芳是举刀便劈，那今儿二爷那伸手就是击打，这刀唰一下，那寒光一闪，那就见孔兴旁边一闪。我说丁二哥，那还是那句话，说句实话，那个美人儿，那又不是你媳妇儿，那又不是你娘，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咱们交个朋友。把丁云芳气那快疯了。好啊，孔兴啊，孔兴，你真是恶贯满盈，你信口雌黄，那好淫贼，那今天我不杀了你，我誓之不背了你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和孔兴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孔兴这个采花的淫贼，那这起的刀法还真不弱，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这身形滴溜烂砖。丁银芳一看，花，看起来今天我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我要想赢了这恶淫贼那还不容易。烟机长这孔兴有点盯不住了，因为孔兴这家伙那采花倒柳，让酒色那全把身子给掏空了，时间一长，那鼻子尖儿就见了汗了。这身上一出汗，这衣服往身上一包，孔兴心想：耶呵，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了。这小子思想一溜号，丁云凤这刀那就进来了，那唰的去。那正给这小子扎在手腕上，那当时就把这孔兴疼，哎呀，这小子转身就跑，心里想坏了，这丁银凤的本事那比我大。不过孔兴啊现在不死心，丁银凤啊，丁银凤，今天你要坏我的好事，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打我的毒药镖，我暗算于你，我给你来个金风被动缠仙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丁银芳啊，能让孔兴走了吗？先说话，今天让谁走了也不能让你跑了，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在后边紧追不舍呀。这淫贼孔兴往前面跑，刀交左手，这右手就把镖那掏出来。现在丁银凤、丁二爷那追到了前，捧刀对着这小子后背那就扎过来了。孔兴就觉着那身背后那恶风不散，急忙往旁边一闪。丁银凤飞起了一脚，这一脚正踹的那孔兴的胯骨上，就把这孔兴啊那蹬出一溜滚去。丁银芳把他踢倒了以后，上前的举刀要剁。现在孔兴啊就觉得眼前直冒金花，他现在也顾不得那想着美女了，心想坏了坏了，那今天我要闺蜜。这小子赶紧用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那滚到了一旁。现在孔兴一想，不行，来硬的我打不了这丁银芳，干脆我来软的吧。这小子滚出去之后，那就见着孔兴啊，赶紧往地上一跪，那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防，二弟二弟，千错万错都说孔兴之错。你也把哥哥我饶了，那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你放心，我说到做到，我一定把熏香蒙寒药包括这镖那全都废了，我好好的重做新人，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我的兄弟能不能把我

饶了。现在孔兴啊，跪在地上，那涕眼泪横流，一行鼻涕，那两行眼泪，哭的也挺凄惨。我说二弟，你千不念，那万不念。说句实话，那你哥哥我，那家里边还有八旬的老母，那还有三岁的孩子，真是你把我这一杀，我这母亲也靠喝着，我这孩子也没了爹了。丁银芳看着，也看这个德行，那一看孔兴说的家有老母，那又有幼子，这丁二爷这心就软了，这心想我要是那一刀下去，现在那孔兴的老母那也靠何人，因此这丁银芳这心眼啊可就活了。恶贼孔兴心说话喊嘞，哈哈哈哈，丁银芳啊，丁银芳，你是要倒霉。因为孔兴啊，那是莲花党人，专门那讲究打你去。他两个袖子里边全有袖箭，他一看丁银芳让自己给说动了。丁二爷那伸手来搀这孔兴，我说孔大哥呀，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真痛改前非，我看这也是好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大哥，你说真的，你是不是要痛改前非？我说兄弟，如果孔兴我说的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丁云芳是双手搀着孔兴，这孔兴一看喊嘞，丁云芳啊，丁云芳，嘿嘿，这回你可要倒霉。丁云芳哈着腰那一搀他，就见孔兴胳膊肘一屈，那有哪左边的袖子里就飞出了一只袖箭，嘎巴一响，没加的小心，那心想呀，当时二爷心中一惊，心说啊，坏了，我上了当了。但是也知道上了当，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丁银芳心想，哎，看起来这人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你也看着孔兴涕泪横流，没成想一肚子花花肠，这袖箭打出来是直奔丁银凤的面门，这要给打上，那丁银凤是准死无疑。可就在此时，在黑暗之中有一位世外的高人，就见这位高人那手里边掐着墨玉飞黄石，在这儿那看了一段时间，就见这个主把墨玉飞黄石唰起来拽出来，打的那是真准呢。墨玉飞黄石正给打在袖箭上，这袖箭就偏离了原来的运动方向，那就打偏了。这时候丁银芳真气坏了，心想好你恶人贼。就见丁银芳一抬脚，这一脚正给蹬在这孔兴的前心上，把这孔兴踢出去哦，我这个丈远。当时孔兴是口掐鲜血，二爷丁银芳牙咬的咯嘣嘣之响，心说话好孔兴啊，你这个无义之徒，好阴贼呀，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二爷丁银芳打电话蹭那窜过来，把手中刀在空中一举，看了看孔兴，孔兴啊，孔兴，

0: 我看你狼心狗肺，那你这心到底是黑呢那还是红呢？今天我丁银芳我要亲眼一问，就见丁银芳那现在五官挪移，不中刀在空中啊这一摆，那现在这孔兴啊那大眼壳在这一躺，丁银芳也真够狠的，这刀那有哪前心这往下这一摁，然后往下这一滑，就给孔兴开了膛了，然后把刀举起来，那手起刀落，恶淫贼孔兴是失手两分。现在丁银芳这心里边出了一口气，心说啊，孔兴啊，孔兴，这别怪我丁银芳狠，那你也晓得所作所为，真可以说罄竹难书。采花盗柳，奸盗西庸，这些莲花等人十分的可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日不报，时辰未到。二爷丁银芳就用这刀啊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把这孔兴的死尸拉到坑里边，用土啊都埋好了，又用新土研究好了血迹。现在这丁银凤心想，小辈嘿，这也是你莲花党人的下场，多亏了我们老丁家祖上有德，要不然呢早将这名誉丢去，这千错万错全属啊丁银凤的错。这丁二爷提着人头由哪树林里出来，那回转家中，
1: 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圣诞进丑，锦绣联庆争艳，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都对世俗生活思想观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我们的谱剧故事《杜十娘》《金玉奴》《珍珠山》《玉堂春》等都取材于古代民间小说集，这些故事都以当时市井百姓独特的审美方式，将儒雅和世俗、艺术与生活高度融合。而作品呢，大团圆的结局都为通俗世情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再欣赏一部源于《警世通言》的戏曲故事《泪洒相思地》。在2019年，该剧获得了山西戏曲杏花奖的多个奖项。那么这部大戏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分享呢？下面呢，就先熟悉一下主要演员。
1: 王晓彤，临汾市小梅花团青年导演，曾主攻小旦武旦，在蒲剧传统戏《沙嫂》《白蛇传》《打交散》中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因主演蒲剧新剧目《莫愁投壶》获得第7届小梅花奖。之后主攻导演，在中国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3年，在前辈导演李学忠、裴福林、张林奇、蔡光礼的指导下，成为蒲剧《遥送》《酸枣岭》《洗雪铁锹坟》《荆州王》的副导演。
2: 崔宁宁，蒲剧青年演员，师从蒲剧著名青衣朱秀英，主攻青衣监闺门旦，曾在《泪洒相思地》中是王连娟，《三级掌》中是王宝钏，《民工段》中是秦香莲，《杀狗》中是焦氏，《打神告庙》中是角桂英。2018年，在临汾市梨花奖戏曲大赛唱腔中荣获2等奖。2019年10月，主演的《泪洒相思地》荣获山西省杏花新剧目奖，本人获杏花提名奖。
0: 二位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还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蒲剧青年导演王晓彤。
4: 观众朋友好，我是蒲剧青年演员崔宁宁，剧中扮演王连娟。
0: 欢迎你们。那这个戏呢是2019年排的，那当时为什么要排这个戏呢？先给我们说一说吧。
3: 其实呢，这出戏是2016年年底就排出来了。当时呢是宁宁刚来小梅花团不久，领导呢想着给宁宁排一出戏。宁宁她扮相比较俊美，然后尤其是唱功比较见长，也可以说是因人设戏吧。那这个戏的剧本当时就用的是原翼城县蒲剧团演出的《泪洒相思地》剧本，然后以这个剧本为基础，然后像那个剧本包括音乐都没有大的改动。我们就这样移植下来了。移植下来以后呢，就没有做任何的投资。你像那个舞美啊、道具啊、服装啊，都是用的我们传统戏的东西。所以这出戏在我们内部彩排以后呢，就很快的投入到下乡演出中。没想到的是呢，这个戏下乡演出呢特别受欢迎啊，老百姓们都特别的喜欢。后来有了就是想改编的想法呢，是我考上中国戏曲学院以后，学习戏曲导演专业。想进一步呢把这出戏打磨加工。有这个想法呢，我就跟我们杨团长沟通了一下，那他就特别的支持。就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次的这种整理改编中。
0: 对，那《泪洒相思地》呢，以其凄婉的故事情节，还有这个优美的唱腔旋律，深受大江南北的观众的喜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那你能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蒲剧的这个流变过程吗？
3: 好的。那个当下有诸多的戏曲剧种，如豫剧、河南曲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等剧种呢，都有该剧的身影啊。这出戏呢，还是几乎就是比较重要的剧种，他们都有所成为保留的剧目。那这出戏呢，是从《警世通言》中王娇鸾《百年长恨》，然后到评剧《百年长恨》，再到粤剧的《泪洒相思地》，从那个故事的文本到戏曲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脉络，然后流变到咱们戏曲。上世纪80年代初呢，从上海越剧院移植到我们蒲剧，当时是由高贵茂老师担任导演，常志明老师担任音乐设计。由我们就是翼城县蒲剧团老一辈艺术家孙青梅、张廷栋、季明，还有那个张海琴老师领衔主演。这出戏呢，就是演出后就是反响特别好，也成为就是这个蒲剧团的代表剧目之一。
0: 对，那你刚才说了这个戏的首演的是粤剧，那粤剧呢和咱们蒲剧呢同为这个板腔体是吧？但是呢，粤剧呢长于抒情，特别唯美典雅，那咱们蒲剧呢就要表现的这种慷慨激昂。那么在这个排导的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3: 首先蒲剧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就是刚烈火爆的一面，它又有抒情委婉的一面。
0: 对，
3: 尤其是呢体现在咱们的表演上是非常讲究非常细腻的。 你像咱们就是传统戏，像范马、沙府、黄壁宫等戏就比较就是张弛很大，表演的张弛很大，也比较火爆。那又像咱们旦角的演出，像考火啊、挂画、裱花、包括那个拆戏，都是很细腻委婉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泪洒相思地》呢，它尤其是在音乐上改革的就是脚步比较大一些，但是整个的音乐的基调是以抒情为主的，但是在唱腔上呢，又不失咱们谱剧慷慨激昂的特性。
0: 对，那么整个戏的创作呢，要以人物性格和形象为基础。那宁宁，那你觉得王连娟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呢？
4: 王连娟她是大家闺秀，她善良体贴，知书达理，她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当父亲得知她未婚有孕，逼她投湖时，他对父亲提出了质疑，让身为爹爹的他自我反省。后来得与幸于余婆相救，不经千难万险去姑搜寻夫，最后得知张青云背弃信义，断然决然地唾弃他。他反省自己的过失，最后以死明志。这出戏呢，在我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通过戏中情理，的确起到了教化的作用。
0: 那小彤，你是如何定义这出戏的这个主题立意的呢？
3: 这出戏呢，在改编创作中呢，我们是借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框架，赋予爱情、自由与尊严这一灵魂。想融入更多的融入当代人对于这一故事的理解和思考，谴责负心人背弃爱情追逐名利的这种行为，对主动追求爱情并以死来捍卫爱情尊严的这一行为呢，致以崇高的敬意。爱情是珍贵的，亦是永恒的，值得用生命去守护，可以为其生，可以为其死，这就是我们对这出戏的主题立意。
0: 可以说这个整部戏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被这种场景简练诗意化所吸引，而且尤其这个服装也进行了一些改良，是吗？
3: 对对，因为这出戏呢，它的故事发生在苏杭，咱们有颇有江南的就这种风味。服装设计师呢，在样式上就是做了很大的就是改革和创新的点，为了突出这种就是绣工的这种细腻感。更重要的是呢，就还是围绕着人物来塑造好这个人物服务的。咱们传统戏中呢，人物的服装是都比较就是筒状的，像咱们的水袖，对，比较宽大，是没有这种修身感的。那么这出戏呢，你看着，尤其是旦角的服装啊，王连娟呀、小玲呀，包括蒋素琴，他们的服装，所有的服装都是有腰身的，而且看着就是线条感很明显。这也是咱们这出戏追逐的一种美感吧。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王连娟呢，是大家闺秀，可以说是琴棋书画的样样精通。因此呢，就是在王连娟在花园散步时呢，就弹琴。那么这也是这个人物身份的象征了。
4: 是的，王连娟呢，她是大家闺秀，她有一定的学识和才能。她琴棋书画也是她日常生活中的必习功课。弹奏《长相思》是衬托王连娟16、17岁情窦初开的年龄，也是一种情思的一种表现吧。
0: 那当王连娟第一次见到张青云的时候呢，可以说被她的容貌和才情所吸引了。那这时候呢，张青云呢就弹奏了一首《凤求凰》，也是体现了对连娟的一种爱意了，是吧？
4: 王连娟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加之张青云风流倜傥，翩翩少年，又精通诗词音律，使她怦然心动，毫无防范。两情相悦，彼此爱慕，张青云对他示好，所以他就欣然地接受了，也看出王连娟的单纯和对爱情的向往。
0: 当家书中说母亲病重，要求张青云立刻回家的时候呢，此时呢连娟呢是已经有身孕了，但是连娟呢还是劝说张青云让立刻回家。其实从这点也能看出来，这个连娟是非常善解人意和单纯无邪。
4: 是的，王连娟她心地善良，她特别理解张青云的难处。当得知张青云要离她而去，要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两人正是如胶似漆之际，又发现他身怀有孕。此时王连娟不仅有很多的难舍，更多的是无助和恐慌。 看到张青云，担心家母，心急如焚，心疼他，他特别心疼他。最后，他不顾自己的难处，劝说张青云回家探亲，由此可见。

0: 可以看出来王连娟对张青云的痴情吧。
1: 那么在剧中呢，张青云有两次发誓，那么我想这也是导演想表达这个特殊的意义吧。
2: 是的，这样的重复呢，在我们剧中是着重强调的。同样的誓言呢，张青云呢给王连娟和蒋素琴两个人都同样的发誓，那么这在就是戏剧性上

唱。

要见怪，相声是来听。

我翻墙过去看个仔细。

0: 是非，王小姐以后多加小心。
1: 多谢公子指教。
0: 岂敢岂敢，说起指教，小生自有隐爱父亲觐见小姐。群医高潮，还请小姐

这房里有几十

0: 战线，这一百个战线
1: 不是假意，
0: 不是，不是一。

0: 让他进来。
1: 赵福哥进来。

0: 都催了三回了。
1: 公子，出了什么事了？
2: 家母病重，命我速速归去。
1: 小玲，带丈夫下边用茶去。
0: 是，丈夫哥，请。
1: 哎，小玲，小姐。
0: 是。
2: 莲娟。

竟安排妥当。公子天色不早，咱们也该启程了。

0: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临汾市小梅花圃剧团演出的《泪洒相思地》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二位呢来聊一聊这个戏。那小彤，我知道咱们这个戏的主创人员大部分都是九零后了吧？
1: 是的，主创人员呢几乎均为九零后。那个编剧、舞美和灯光、服装设计都是我在国戏的研究生同学。那么说到这儿呢，就还是要感谢我们的领导和老师们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0: 对，
1: 给我们展示的机会。那么作曲呢，还是由普剧院马典屯老师来担任的。配器呢，是由我们团青年作曲姚康乐和宋鹏两位同志来完成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我们都有很强烈的这种热情和激情来创作，所以在创作中呢，我们就产生了碰撞出了很多的火花。因为我们秉承着守望传统不忘初心的这么一个创作理念，力求呢在守望中初心，在初心中守望。一出好戏呢，真的是戏乃戏也，要不断的去打磨加工。对于这出戏的前景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打磨加工，不断的完善。
2: 这出戏确实锻炼了我在塑造人物上的能力。之前我是比较注重唱，以青衣为主，王连娟是小旦行当，在唱腔还有形体还有动作上有很大的不同。我是比较内向的，在剧中与张青云情感交流的时候，我比较羞于表达，通过导演的反复讲解和示范，慢慢地融入到了角色当中。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我特别珍惜。
0: 其实就像两位所说，打造一部戏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过程，不仅给予了蒲剧青年演员很大的空间，也给他们更多展示自己的可能性，让年轻演员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观众。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连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五正清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

0: 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一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逸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

0: 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这母子二人，奥鲁憨呢、看着自己的母亲肖文飞，肖文飞啊对他说出了一番话，说你现在已经14岁了，又是皇长子，你可要留心朝政，注意贤臣，日后如果说长了权柄，力挽狂澜的就是靠你了。奥鲁憨点头说是。肖文飞啊把这个诗稿递给儿子，你看看。奥鲁汉拿起诗稿轻轻地念着，念完了之后看着自己的母亲，这阵肖文飞就说了，女真反叛并不可畏，可畏的是朝无贤臣，君无良将，可畏的是皇上荒于政务，如果皇上能够精心图治，使上下同心，金兵可破，燕云自安。母亲您说的是，如今宋人已经跟金勾结了，要出兵驻金，从南方来侵燕云，形势不妙。咱书要简言，他母子谈论了一阵，儿子告退。肖文飞啊当天晚上就把这首歌啊呈送给天祚帝。天祚帝刚从啊中京城外打猎回来，浑身的疲乏呀，想安歇呢，一看这首歌啊心里啊好不厌烦呢，

但是他口上却说，你歌啊写得好，于是把这个诗尖啊扔到了一旁，上玉床啊就睡了。萧文飞眉头紧锁呀，郁郁无言呢。你说说什么呢？一听啊，皇上那呼噜都打上了。咱说谨言，后来大辽朝天祚帝被这个完颜娄师擒获，后来被这个金主完颜晟封为海滨王，死在了金国，终年55岁，这国家就算完了。这个完颜阿骨达呀，在这个天府啊七年的八月死于这个浑河北边，他的四弟完颜乌齐买继皇帝位，改元为这个天会元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在这个金太祖啊太宗时代，也就是啊太祖完颜敏，本名不就是阿骨达吗？紧接着就是完颜晟。这个金国仍然处于奴隶制的社会，他们攻占制，注重啊掠这个牲口为奴，在这个制度上也不很完备。您就拿这个君臣之礼来说，在他们在位的时候，君臣之间十分的随便，哎，一块坐在炕上喝酒，无拘无束，高了兴了他们就离席跳舞。到了这个僖宗，也就是完颜旦时期，受这个汉文化熏陶啊很深，他继位之后就制定了礼仪，出井入壁不许大臣佩刀剑入宫了。在这个官制上，他废除了女真的旧官制，改用辽宋以及唐朝的这个制度，设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设这个尚书令、左右丞相，地方上设了陆府州县四级。到了这个海陵王，也就是完颜亮，往后面来说是完颜荣，这是世宗。到了臧宗，也就是完颜景，还有魏少王，也就是完颜荣基，一直到这个宣宗，这个宣宗啊就是完颜训，还有哀宗完颜守绪。这是整个的这个金朝的一个延续。咱说啊简言，有书啊则长，无书啊则短，如果说细着说呀，哪个朝代都能给您说个百八十回的，那就麻烦了。到了这个完颜亮的时候啊，真不错，经过几年的改革呀，官制也完整了，财力也充裕了，完颜亮的急于实现一统天下的心情也就更加的迫切了。当他亲临通州观看打造战船的时候，一看这个河面上战船排列翻墙如林的状况，再看正在操练的水师，他满心的欢喜。到了正隆六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他以去这个淮北行猎为名，从这个中都出发向南京而来。四月的中旬，他就到达了河南的汝州，在这个温塘打猎，他是太兴奋，纵马追逐一只啊精鹿，他拉开了弓瞄准了那个鹿，他要一箭把那个鹿射倒，让南宋也如同啊这鹿一样。他刚要放箭，坐马突然前蹄儿被野地上一块石块给一绊，马倒了，他从马上被甩了出来，他被摔伤了，吐了几天的血。在这个养伤的榻上，他下诏征诸道兵马齐济河南。六月，他在法驾的这个引导下进入南京城，南京城里太热了，遵照他的旨意，中都皇宫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各衙门的大臣先期已经抵达。太后图丹氏呢，也叫图善氏，是这个完颜亮之父，宗干的正室，没有生儿子。完颜亮的生母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图丹氏啊很恭敬，没有这个宴会都侍立在啊太后的这个身旁，这早就使完颜亮不服。在决定发送的时候，图丹氏呢曾经劝这个完颜亮啊不要这么做，完颜亮啊表面上顺从，但是可没有尊严照办的。到了开封之后，图丹太后居在这个宁德宫，参与杀僖宗的这个忽土呢，如今官拜太尉，住在宁德宫的东面。忽土啊时常入宫与这个太后说话，就引起了完颜亮的怀疑。偏偏呢太后对这个忽土就说了，今无故发送，怕国家要遭殃，重蹈辽国的覆辙呀。

这话被这个奴婢高夫娘给听见，高夫娘啊素与这个完颜亮私通，于是就把这个话呢告诉了完颜亮。完颜亮一想，莫非太后与这个忽土密谋另立新君，如果立新君一定是从死去的郑王完颜冲的那四个儿子里头得找一个，因为啊图丹氏把这个完颜冲当作养子，于是他一横心呢派几人到了宁德宫，声称命太后跪接遗旨。太后先是一愣，无奈只好跪下，就这一跪下，刚跪下就被人从后边击脑而倒，他强挣扎着爬起来，但是又被打倒，最终啊被勒死了。完颜亮让人把他的尸体烧化了，骨灰啊弃于这个河中，而后把郑王的四个儿子还有太后的妹妹以及奴婢统统的给杀了。这叫什么？耗子扛枪窝里反。咱书要简言，到了这个金帝完颜守绪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他一共啊用这个大正是九个年头，到了这个大正九年改为了天兴元年，派这个大臣呢向这个蒙古啊乞和，又派使臣到这个外地调兵啊进行勤王，支撑到12月，他只得出逃。说为什么出逃啊？蒙古兵打他呀，他逃往了蔡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汝南。皇太后皇后妃嫔们仍然留在这个南京，宰相完颜奴贾南面的元帅崔立这些个文武大臣奉旨留守这个南京。崔立的妻子王氏愁容爱戴的对崔立说，国家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三座城池了，你还替皇上守这一座迟早被攻下的京城，你为了当这个徒有虚名的元帅，你也不想想咱一家子人口的性命啊。这崔立一听啊呵呵的一笑，哎，过去年轻时我穷的替人家做法事的和尚们去背骨，因为打起仗了天下大乱，我这才有机会当了兵，熬上个都统当。我看朝里没能人，请求去当个朝官，被吏部给驳回来，你说多可怜。如今乱的都没了形体了，我又当上元帅，我干嘛要离开这儿？如今皇上嘛，我要让这乱上加乱，成乱国乱啊。那你这是干什么？嗨，我打算当当皇上。王氏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你要疯啊。这日崔立就说，你怕什么？本朝开国之初刘裕归降不就是当过大齐皇帝吗？我开城归顺这个蒙古就不能当皇帝了？咱说要简言，腊月一过又是新政了。天兴二年的正月21日，崔立率领着甲兵200多闯入了宰相府，奉旨留守京师的宰相完颜奴贾还有完颜希涅阿布听到这个府门这儿哗变之声啊，赶忙从里边出来，正好遇上怒目横刀的崔立的兵卒啊。阿布上前喝问，你等有何事持刀闯入？崔立这阵从后边走出来冷着脸，京城危困，二公何以处置？奴家赶忙就说，有事可以商议。崔元帅他到这这话还没说完了，崔立一挥手，兵卒们上去劈哧扑出几刀，把这两个人都杀了。紧接着他又派出了兵把几个重臣也杀了，而后发出告示，小谕南京的百姓，本帅因为二相无谋今杀之，本帅将为一城百姓安危谋求良策。被这个蒙古军啊围困在城里老百姓真以为崔立要为国为民办一件好事呢，于是人情欢悦，老百姓没高兴几天，可就发现呢坏了，上了当，上了崔立的当。崔立闯入皇宫了，把这宫里的奇珍异宝往他们家拉，又把许多官员的妻子儿女啊往他们家抢，还拜封他的爪牙们为官。最可恨他穿上皇上的龙袍出离了开封，到驻扎在清城的蒙古大帅恕不得处啊进行投降。您听着这多好，这名字听着就不是个人名，恕不得认恕不得为父，
他回到城里。

先下令放火，把这个城楼啊都烧毁了，表示不再设防，又大肆的搜集啊民间的财物跟妇女，禁止女子啊出家，长得略微好一点的都被他抢入府中供他淫乐。找衙门就问了，百姓交不出金银怎么处置？崔丽一听，打，给我重刑。他这一发话，老百姓可苦了，不管是官宦之家还是平民之宅，都被掀了个底儿朝天的。这一处用这个鞭子棍子打人锁筋，那儿用这辣椒水灌人呢锁阴，鬼哭狼嚎的惨叫失声连成了一片呢，震荡着开封。到了这个四月，崔丽干脆把皇太后、皇后、宫女、汪公宗室等等全送到了青城，交给了蒙古帅营，并且请蒙古兵入城。蒙古兵一入城啊，先找高门大户把这个崔丽的府钱给抄了，崔丽的妻妾财物头一个被押出城去了。崔丽从这个青城啊回来，杀了背了顿足崔兄啊，嚎啕大哭。老百姓咬牙切齿的骂崔贼，官吏们也义愤填膺的骂崔丽。都御李琦的妻子年仅20，姿容冠饰，被崔丽给盯上。为了保妻保命，李琦呢跟几个官员密谋要剪除崔丽。这个李琦可不是演小品的那李琦啊。天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的6月，李琦等派人放火烧了外封秋门，假说有变，请这个崔丽来看。他们把崔丽诓出府来之后，李琦的同谋千户李伯渊率兵啊保卫崔丽。因为这个李伯渊是崔丽的部下，崔丽啊就没有生疑。走到半路上，李伯渊催马上前靠近了崔丽，伸这个左手把崔丽从这个马上揪到了自己怀里，右手早就啊握住了这个匕首啊，一匕首就刺了下。崔丽坠地，四肢扑腾了几下，扑腾了几下干嘛？死了呗。崔丽被杀，南京的军民沸腾，老百姓啊上了街头啊。到了这个宫门外，李伯渊把崔丽的尸首用这马拖到了宫外，他问老百姓，崔丽该不该杀？万众齐呼，刮了都该呀，挨千刀嘞。咱们再说这个完颜守绪从这个开封逃出来之后，辗转奔波了半年多，这才于天兴二年6月进入了蔡州城。太监宋圭拖着几份报章从这个月门进到了这个行宫的后园，看皇上闷坐在这个幽兰轩上，唯有这个宫女阿香立在他身后为他扇扇。宋圭这个心呢，突然一股酸楚溢出啊，把他的心呢全都啊淹泡上了，眼泪啊顿时啊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他用袖子擦了擦泪水，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自语地说，今非昔比喽。他屈步穿过了几株啊梧桐树，到了轩下，刚迈步上台阶，脚下被这碎石绊了下，险些爬下。阿香看见忍不住啊掩口而笑，和睦养神呢，弯咽手续睁开了眼，宋圭啊已经进来。宋圭啊跪成报章，阿香接过来弯咽手续，看了看阿香，念阿香啊，于是就念：枢密院奏，邓州节度使一再叛降宋军，宋军奉蒙古大帅诏进攻我唐州，唐州守臣乌古论黑汉战死，主帅普查某被部下兵卒所食，所食啊给吃了。弯咽手续嗯了一声，兵卒怎么把普查某给吃了呢？宋圭啊就说，回皇上，唐州被困日久，城中无粮，士卒生变，所以。弯咽手续听到这皱了皱眉。阿香紧接着又念第三份，宋军进逼西州。弯咽手续啊这个手轻轻的拍着这个椅子的扶手，无可奈何地说，朕一继位就与宋讲和，宋人忘恩负义，助鞑靼攻我。他们以为趁火打劫会得到益处，糊涂啊。鞑靼灭国40，又灭西夏，西夏亡了进而攻我，我亡必然攻宋，这唇亡齿寒的道理宋君臣竟然不明白。
咱说要减盐，炎夏过后秋天来了，这个秋风啊并没有送来多少的凉爽，倒是送来了蒙古轻骑800突然逼近蔡州城下。蔡州啊四门紧闭，外城内城布满了兵卒，新任命的总帅娄史、副帅完颜成林守东面，副相乌古伦杲守南面，殿前都点检乌林达护士守西面，忠孝军的元帅王山呢守北面。在这个行宫正殿上，守城的将帅全都肃立着，完颜守序也没坐，他一手摁着这个桌案，注视着众将说道：我国家自从太祖太宗创业至今100多年，你们有的因为祖父辈之功继而为将，有的靠自己战功提升的，不论是谁全都冲锋陷阵已经有年了，如今国逢厄运，你等与朕共患难，可谓忠臣呢。眼下敌兵攻城，正是你们报国之时，纵然战死也都是忠孝之鬼，过去将帅们作战立了功常忧虑，朕不能知道，今天你们拒敌守城，朕都亲自目睹，望你等再接再厉，免之免之。众将帅施礼齐答：臣等誓死报国。完颜守序看了看：好好好，宋圭赐酒。宋圭这阵呢拖着酒案，把案子上一尊尊的酒分递给众将帅。完颜守序看到这儿，饮干了吧。众将帅双手捧杯，刚喝一口，就听见炮声震天，杀声四起，蒙古军攻城了。众将帅放下了酒樽，齐声地说：臣等请出城一战。完颜守序一点头：愿你们击退敌兵。蔡州啊四面城门打开了，金兵杀出城来，受到鼓舞的将领们率兵奋力杀向了敌军，蒙古兵啊被击退了。蒙古军呢攻打蔡州的主帅塔查尔原来认为啊蔡州城里金兵啊也不过几千呢，一阵猛攻必然能破城，出乎意外，金兵的士气还很盛啊。他收拢军队之后，亲自领着500轻骑啊逼近了城东，守东面的皇族完颜成林引金兵迎上，与这个塔查尔战到了一处。金兵啊就仿佛红了眼的猛虎，要把塔查尔啊给击退了。塔查尔下令助围困城，他不再与这个金兵交战了，也不攻城了，而是用这个困城的办法把这个金兵啊困死城中。11月初1，塔查尔得报大宋朝啊派遣大将孟拱率领着10000兵丁护送30万担军粮来助战了。塔查尔大喜啊，命人把这个孟拱啊接入了帅帐，孟将军入帐给这塔查尔施礼。孟拱参见元帅，塔查尔啊笑着说：将军请坐，将军请坐。孟拱就说了：在下奉我朝皇帝旨押送30万担军粮献上。说完了把公文呈送给塔查尔，塔查尔看了看放在了案子上：多谢你主了，我即派人去接收，当下置酒款待孟拱。蒙古兵围住了蔡城，又有大宋朝送来的充足的粮食，塔查尔以困待攻的信心呢更足了。这个蔡州城里可就苦了，一连被困3个月，已经接近年根底下了，慢说军粮已经啊空竭了，就是老百姓家里也几乎是缸底朝天了。宋圭啊对这个完颜守序就说了：皇上一旦城里粮尽，怕孤城难保，皇上咱还是突围吧。完颜守序啊想了想：我做了10年皇帝，自知没有大过，死也无恨，只是大晋亡于我手，我不甘心。你说突围，纵然出去了，咱们上何处？古来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不是成了阶下囚，就是被掳被杀。我是想好了。宋圭啊听了末了这一句愣住，突然之间从后边传来了几声的马嘶之声。完颜守序问：御马郎里还有多少匹马？还有50匹。完颜守序想了想，把我日常乘坐的白雪骑牵了，
宋圭出了殿，把一匹白马拉到了殿前，完宴手续下了殿，走到了马前的

0: 拍拍马头，理理马背，那马亲切用头啊磨蹭着主人的腿呀、啊，弯烟手续，猛地抽出藏在这靴腿里的匕首，反手在马颈上用力一划，血光崩溅，白马咕咚就倒下了。这只宋龟啊吓呆了，弯烟手续一狠心，一双眼睛淌出了热泪呀、啊。命卫士们把御马全杀掉，再把各官衙的马搜集起来，全杀犒赏守城的兵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

0: 位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蔡州城啊被围，弯验手续呢，自己啊宰了心爱的坐骑，嘱咐啊宋圭，命令守城的卫士把这个御马全部杀掉，再把各关押府里的这个马搜集起来全杀，犒劳守城的士卒。宋圭答应一声，叫这个卫士们干嘛呀？都把这些个卫士叫进来呀，把这个死马抬出去，把这个活马拉出去。可这会儿啊正忙乱着，就听啊从这个西边传来了一阵一阵的炮声。宋圭啊

赶忙跑出了行宫。他得看看，但只见一个将官飞马而来，见了宋辉跳下马来，赶快的启奏皇上，西城城墙被敌兵大炮给轰开了一个豁口，我军正在力战。蒙古军呢，用这个炮石轰塌了西面城墙的一小段，几次想顺着这个缺口冲进，都被这个金兵啊给打击了。趁着敌人不攻的时候，金兵赶紧运这个土运石头堵这个豁口，百姓当中的壮丁已经被征用了，上城帮着将士们守城作战。健壮年轻的妇女到这阵也穿上男人的服装，负担了运土啊运石头这个责任。一个俊美的妇人带着趴头啊，穿着打满补丁还刺着棉絮的青麻布的棉袄，低头弯腰背着一块二尺来长的石块，艰难的往这城墙啊塌了这个地方啊那个土堆上走着。走到了上面，他一歪身子把这石块扔下去，拖着无力的双腿啊，仿佛脚底下踩着棉花似的下去了，混到了运土石的人群当中啊。城上一个士兵啊对另一个说，刚才那女的你看见了？我看见，她是城里的名妓，叫凤奴啊。先发问的这个就说了，我已经看她上下十多趟了，长期也有保城啊杀敌的心的。这个凤奴啊，她姓刘啊，她干了一天活回到了院子里头，一进屋啊就倒在了这个炕上，浑身如同散了架子。这宝娘啊端着灯进来，累坏了吧。凤奴啊把这个袄啊脱下来，宝娘啊立即掀起她内衣一看，哎呦我的儿哎，你后背红肿了一片呢。宝娘啊这阵拉过被子给她盖上，我给你煮了些粥啊，热热给你盛来，你且好生歇歇吧。宝娘出去到了厨房去热粥了，这阵四五个兵闯了进来，凤奴一惊啊，疲惫的扭过身子看着他们。一个兵啊上去掀被子摸这个凤奴的身子，哎呀好滑腻呀。凤奴啊这阵看着他们，几位军爷你们干什么？赶紧耍耍，不然找你能干什么？就在这阵儿，宝娘闻声赶来，央求几位军爷请坐请坐。凤奴啊干了一天修成的徭役了，几位军爷你看他那个背都红紫了，过两天再来吧，一定让孩子陪几位军爷。这个刚才掀被子这个兵啊一瞪眼，放屁，过两天爷也许战死了，等战事完了你这门槛还许我进吗？今天爷一定要耍耍，明儿我死了都无憾了。另外两个也随声的附和着，于是就要动作。凤奴这把被子一撩，如果军爷能守住城，凤奴见体直身，妈妈你且出去。说着话就退去了内衣。这是一个站在靠门口的兵卒啊上前一把就拦住了伙伴，我说慢着，刘大姐这是忠义女子，咱们不能干畜生的事儿，走都走。说完了转过身给这凤奴啊盖好了被子，深深一揖，大姐你白天背石头我看见，一时我们起了错念，约伙伴至此，请大姐恕罪。说着从这个怀里还掏出一块马肉来放在了这个脊上，这是皇上杀了官马赏下来的，留给大姐吧。说完了转身推着几个伙伴出离了房，径自走了。书要简言，几天之后蒙古军终于攻破了外城，大金朝的战将战死了不少啊。炮军总帅王睿杀了元帅，甲骨当歌带着30人投降了敌军。天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这个元旦到来了，金帝完颜守绪提早的就下了这个诏旨，免去朝贺之礼，仅剩下小小的蔡州内城了，粮食都没了，还有什么心思庆贺新年呢？更何况大敌攻城，近日又见宋军的旗号，这已经说明啊宋军协图蒙古军啊来攻了，内城危在旦夕，大金亡在眼前，还过什么年？行宫冷冷清清，完颜守绪在这个后殿里头木雕一般的立在香案前，仰望着高悬的金太祖太宗世宗熙宗

宣宗这个玉容眼泪啊扑簌簌的顺着两腮滚落下来，他默默地说着，不孝子孙把祖宗的基业丢了。说完了孤灯跪下伏地大哭。有这个太监宋圭啊奉旨招来了参政张天罡到了行宫，见皇上还没到这个前殿，于是他到后边来找，听见后殿里有这个抽泣之声，推门一看正是皇上。宋圭上前，陛下，奴婢把张天罡招来了。他扶起了弯咽手续，弯咽手续撩袍巾擦了擦脸，到了这个前殿。张天罡参见这个皇上之后，陛下招臣有何指使？弯咽手续稳了稳这个心神，卿可知蔡州何神最为灵验？张天罡想了想，听说城外财坛的水神有灵，老百姓常去那儿烧香。你说那年那人呢多违心。完颜守绪一听，请素归做一篇祭文，并制策文，册封财坛水神为护国灵验王，请代诊拜祭。张天罡啊领旨出了宫了。完颜守绪这阵站起来拱手仰天祝告道，愿神灵护佑我。宋圭啊在旁边看着心一酸呢，泪流满面。正月初三册封财坛神为这个护国灵应王，也有管这叫灵验王的，你甭管叫什么，就是册封了，举行这么个仪式。正月初五蒙古宋兵一起攻城，险些啊冲进来，金将帅呢战亡数人，士卒呢损失过半了。完颜守绪的行宫100名侍卫都被派上城去，守城的总共啊不足1000人。正月初九啊，完颜守绪又听说有两帅阵亡啊，城破已经在弹指之间了。他当夜把群臣招到了行宫，宣召传位于宗室东面帅程林。众官一愣，完颜程林赶忙跪下磕头不迭，陛下，春秋政府况国危之际，正需陛下支撑社稷，臣不敢奉诏。完颜守绪到了这阵儿，泪流满面，朕祈愿把大位受卿，朕此乃也是迫不得已，是不得不如此，朕身体肥重，不便于鞍马吃兔，请屡经战争，又有将才，万一卿能逃出险境，重整大金江山，朕之志也，请不必推辞了。他命令宋圭呢，把这个传国的玺呀、交给程林，自己转入后殿。程林啊，于是匆匆忙忙的继了皇帝位。众臣呢，这阵给他行了这个大礼。这阵天呢，已经放亮，他于是急忙出宫，上马守城去了。哪料到还没到这个东城的门口，有这个兵士飞报，宋兵已经登上南城。他在这个惊愕之间，已经是四面杀声震天了。他调转马头，率兵啊向南城奔去。没走多远，又有士兵报：“报，报于皇上，蒙古军已经从南门入城了。”咱们再说这完颜守绪，他把这个玉玺传给了完颜程林之后啊，他到后面寝宫合衣而卧。真格的睡得着吗？那能睡得着吗？一双啊愣愣睁睁的眼呢、凝视着烛光，照应着这个窗幔，思绪如麻。他仿佛又看到南京皇宫宫门前他的母亲仁圣太后，还有他的皇后图丹氏率领着宫中的妃嫔宫人为他送行，一家人握手痛哭的情景。突然又想到他逃出南京城，刚走到公主院，太后派人追上他，送来了几车米肉。太后传谕把米肉分赏给护从的将士。如今太后皇后在这个南京怎么样？他又想起他的生母明惠皇后，在他已经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还对他管教甚严，掌管禁军的点检撒贺雨交给他打马球，被这个明惠后啊给看见，把撒贺雨训斥了一顿：“你身为人臣，不辅佐君主以正道，却教他游戏，再敢如此，必然大加杖责。”前两年抗击蒙古军，稍微有几次小胜，有这文人作赋歌功颂德，明惠后知道。

后说，皇上年少气盛，本容易生骄傲之心，今幸得一胜，还说不上忠心呢。这些个人就献媚于主上，这些人能用？说想到这儿，弯咽手穴，躺下累了。他又想到眼下，哎，蔡州还能守上几天呢？这胡思乱想当中啊，窗户纸已经发白了，蜡烛呢已经烧尽了。突然喊杀声奏起，他猛地跳下床榻，走到了殿外。宫女阿香跑过来：“皇上，帝兵大举攻城了。”他这阵听着，向这个后院走去。阿香跟在他呀，到了后院土山上。这里听来，那喊杀声如在面前的，宋圭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陛下，敌兵已经进城了。”完颜守绪脸色煞白，口呆不语。宋圭啊，立在山坡上，呆呆的看着他。良久，完颜守绪对这个阿香平静的说：“你去吧，出宫去吧。”阿香木然呢，跪下磕了个头，下了土山。完颜守绪慢慢的沿着土山的小路转到了幽兰轩，他把腰间的这个袋子解下来，往梁上一抛，搭在了梁上，把两头一截。宋圭咕噔啊跪下了：“皇上！”完颜守绪看了看他，社稷移情，朕不能坐人阶下囚啊。于是他就登上这个凳子，把头往这个绳圈里一伸，脚一踹这凳子，自缢了。宋圭趴在地上给完颜守绪磕了几个头啊：“奴婢追随皇上来了。”于是站起来，也挽了一个套索，自尽于幽兰轩下。完颜成林怎么样？率领着残部被这个敌兵啊逼得步步后退，最后退回了行宫，把这宫门给关上，派兵上墙作为啊最后一战。随同退回来的一些个文武大臣发现完颜守绪的尸体，急忙报告给成林。成林赶到了幽兰轩的，跪下俯视大哭。他对众人说：“先帝殉国，可视为哀宗皇帝。”说这支敌兵啊已经攻破了行宫。成林抽出佩剑，率领着亲兵迎战。这阵侍臣们说不能让先帝尸体落入敌手，于是放火点燃了幽兰轩呢。完颜成林在行宫当中与敌兵奋战，被乱兵杀死。蒙古军、宋军完全占领了蔡州，这个金朝啊灭亡了。完颜守绪呢就是金哀宗，完颜成林呢史称啊金末帝。其实完颜成林呢等于是一天皇上也没当。这个完颜守绪的爹是谁呢？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上一句，他叫完颜寻，他是在这个元光二年12月19崩于南京宁德殿，庙号为宣宗。宣宗一死呢，就是完颜守绪啊继了位了。第二年改元为啊正大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当时这个完颜守绪啊是27岁，他是个青年的皇帝，一继位就下诏草泽世俗，也可以直言军国利害，纵设讥讽，又无可取的言语，也不加罪。他这样呢是为了整治这个弊政，挽救大金。他呢深深的感觉到肩上有一副重担。正大元年呢正月21他就开始上朝了。单说这一天呢，他四更一过就起了床了，洗漱之后用了一些个早点，穿戴整齐了，静坐在仁安殿养神呢，准备五更天之后啊就到这个隆德殿召见群臣。他虽然说啊身子静坐，双目微合，但是心里他一点都不平静。说他想着什么蒙古军的侵城啊掠地，想着南宋的趁火北犯，想着山东的胡脑军啊，这心里他是又慌又乱的。突然之间他竟然不知怎么的想起他这个名字，这个序啊当做什么呀，当做统序奖，当这个发端奖，又当啊参与奖。他是守祖宗啊续统的守序，还是抱拳守缺的守序？他感觉到内心呢突然空荡荡，他这个序啊就是思绪的序，一片的惊寒。说这阵殿头的太监宋圭啊，就是陪他一起死的这宋圭，轻轻的进了殿了，请陛下临朝。完颜守绪这才收束起了乱糟糟的心绪，略微的定了定心，起驾，他出离了仁安殿，过仁安门，
进隆德殿。

登了御座，殿中明灯闪闪的，香韵飘飘。宋贵手持明鞭，到了这个殿门以外，用力一甩，鞭子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又脆又响。连鸣三响之后，负责礼仪的这阵儿有这个门前官呢，上殿来奏，百官排班已毕。接着执掌医务的太监分列在

对的，这个卫士们听到店里传出了圣公万福这一句祝颂的话之后啊，当即一起转身向北，对着殿内山呼肉。在此之后，何门使先引着亲王班上殿朝拜，班首同样上前布祝圣公万福。再后呢，由这个黄门官引领着文武百官按着品阶从右边入进来，五刀五拜依次走下丹池，朝见礼仪过后呢，宰臣们这才上殿奏事，头一次视朝啊，说大臣们就奏了一件极不吉利的事情，今天一大早有一个穿着这个丧服啊，披麻戴孝啊，在这宫门以外，这个外朝的承天门，也是皇宫的正门，他是又哭又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笑是笑啊朝中将相无人，我哭呢是哭金朝要完蛋了。说眼下这个人已经被有司啊给监押了，完颜守绪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非常的迷信，这还了得呀，朕刚刚的登大宝就出现了不祥之事，大臣们这阵叩请此人当众点刑。完颜守绪这阵摆了摆手，朕已下诏许百姓直言国政是非，纵色讥讽也不加罪，所以说命有司将此人放了。这旨意传出去，但是有司衙门还是以哭笑于军门为理由把这个人啊打了一顿，这才算把他给放了。完颜守绪听完了文武大臣的奏事，刚要说退朝，只见殿外长天楚地的卷起一阵大旋风，呜，眼睁睁的看着隆德门上的那个瓦被卷下好几大片了，那个瓦呀太大了，不像咱们现在的普通的瓦呀。这种巧合的天气变化更使金朝的群臣呢这心上仿佛了压了一块石头，人人暗叫哎呀不吉不吉呀，哪个不吉呀，不吉利的意思呗。完颜守绪决心盗挽狂澜，他看出蒙古军的进攻啊这是金之大敌，于是他就下诏与南宋讲和，避免南境有战事与这个西夏交好，对一贯向金称臣的西夏王改称兄弟，以避免西面生事分散这个兵力，对山东等这些个州县下令不许擅杀红袄军，以缓解金朝内部的矛盾。他把这个力量用到了抗蒙古南下上来，任用在与蒙古军作战当中非常得力的功臣大将。在宣宗的时候，当时啊有官居河北真定府尹爵封衡山公的武先，在蒙古大帅史天基来攻的时候投降了蒙古，此时啊他因为惧怕史天基的谋害袭杀了史天基，又回到金朝。完颜守绪啊不计这个武先救过，仍然封其为啊衡山公驻守这个魏州。蒙古军呢攻魏州时他弃城逃跑，完颜守绪啊怎么样仍然不加罪，调他屯兵虎岭关守金州路。这个金州路啊，这个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甘肃啊榆中县。由于完颜守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集中了兵力，在与这个蒙古作战当中啊取得了一些个小胜，然而几个小胜如何能抵挡得住蒙古军来势汹汹的积极进攻啊，而糟糕的是金将帅往往以微小的胜利冒充大捷，要不就是畏敌不进。完颜守绪也是深深的感叹，老百姓们破田卖妻供给军需，而将帅不能迎战，只会自己保全性命，这种情况朕思虑好久了。他不是不明白蒙古军呢、数路的进阶，金兵顾了东又顾西，应接不暇。正大八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蒙古窝阔台皇帝亲征自庆阳，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庆阳，至这个凤翔，就是陕西凤翔，由凤翔抵河中，派皇帝施雷统帅诸路大军南下，绕至河南邓州以南，而后北渡汉江进攻这个邓州。当时啊正值寒冬腊月，奉诏从这个北面向南赴邓州的金军大元帅完颜和达、武先、伊斯普额等齐集这个邓州，人马总数在20万。一场最后的决战现在是拉开了。

0: 为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

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

0: 活动将于六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入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

0: 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每天早间的7:30到9:00，早安，每一天准时陪伴在各位身边。各位今儿个礼拜五了，周五快乐。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电台的直播，通过我们的收音机传向你的耳朵。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这个抖音账号。因为啥呢？因为在今儿个早上的时候，我们抖音账号当中啊，听见零粉直播间也已经正式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早间的一个互动和交流。然后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微叉子当中去搜索一下公众号，把你想要聊到的内容，把你想要跟高敏分享到的故事，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喽。老猫在节目一开始呢，就给我们发来消息来说，眼睛妹真个真漂亮，我以后明天就往这挂个牌牌，那牌牌上都写着，好像就写的是我是高敏，你下次就不能老叫我眼睛妹了啊！你要不然的话，人家每天说就是那个电视台那个谁，电视台有个姑娘天天戴眼镜，就那眼镜妹嘛，哎呀呀呀，就那个眼睛戴眼镜那姑娘啊。你现在得叫我高敏儿，不然的话我可不同意了啊！然后紧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毛毛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真漂亮一个消息啊！早上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一个6月5日，星期五啊！各位朋友们啊，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周眨眼的就过了。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那到了礼拜五，那是咋整呢？那周五就应该是属于一个极其快乐的大时间了，对不对啊？就今天我们这个上班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结束之后，明后两天即将要迎来周末两天一个双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双休不太一样，这周这个双休不太一样，因为会在我们的这个789这三天，哎呀妈呀，我们这全国统一高考即将来临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讲应该还是比较揪心的。

0: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最近其实受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冷涡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我市在未来几天其实强对流天气还是蛮多的。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们市区是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而且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公众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4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18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相较于昨天来讲还稍微干燥一点点啊。然后明天的话呢，同样的阴天的一个情况，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我们的大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明天的话呢，我们市区这个风力可能会较强一些，4至5级的一个东北风，提醒一下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咯。但是呢这事儿不重要，啥重要呢？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5日，同时也是芒种的节气。
1: 麦熟了，阳也得下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它就叫芒种啊。今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芒种节气，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前两天我感觉好像还在刚刚跟大家说，哎，这个进入到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了，这不芒种都来了。而芒种呢，已经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一个留言吧。毛毛说高总哎呦喂啊。然后呢这个新月说这几天一直做 C 位啦，没错啦，那当然啦，那我成功的把他们给挤出去啦啊。伴随着高敏这个越来越宽啊，我就说哎呀领导呀不行呀，我一个人坐那实在挤得慌呀，不是我两个人坐那实在是难受啊，我施展不开我的拳脚呀，对吧？领导说那要不你一个人做吧，我说那行呀，那感情好呀，这不最近就独享一整个导播台，独享一整个直播间，独享一整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然后呢监控哥说了，说连续三天都是高敏一个人直播，辛苦了，早上好高敏。早上好监控哥 hello 早上好啦，今天周五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加油咯。景年说提个建议，敏丫头能不能把主播的名字或者接下来的节目预告像与会同行一样放在这个屏幕上呢？宝儿技术已经在调试了，你瞅瞅咱这不是思想同步了吗？主播的名字的话咱这个技术让那边先努努力，但是高敏已经努力了，下周我们正式开启了我们周一的一个直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高敏的这里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牌牌，上面就写着高敏，对吧？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我叫错名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问哎丫头你不会是卓然吧。不会了啊，下次就是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名牌，
1: 都来得及慢慢长都不晚。
0: 然后提醒一下，如果说这一会儿呢大家有想要跟高敏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或者说有想要一起去分享到的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我们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在直播间等你哦。刚听了一半了才发现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首芒种啊，我记得当时音区试听呢他们是唱了一首芒种，当时那一刻哇惊为天人的好听，后来呢他们就逐渐的把24节气都慢慢的在谱写成歌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当时音区试听的这首比较火爆的芒种。

这是来自于这个张韶涵还有洛天依在《天赐的声音》第十二期当中进行了一个翻唱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听到这首非常应景的一个歌曲《芒种》，同样的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二十四节气芒种的相关知识。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23:48，我们即将要迎来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哦。我们民间呢有这样一句话，说芒种芒种芒收芒种，其实芒种它是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农耕的一个节令，而芒种

它这个谐音就是忙忙碌碌的去播种的这个芒种。这个时节我们说真的是又忙又美，大地被金色和青绿色的颜色覆盖，人们在耕作当中去收获，而且并且也书写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而在南方时节，各位，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青丝绵绵，荷花亭亭，一幅盛夏的画卷也正在徐徐展开当中。说到了芒种的时节，真的是属于瓜果飘香的好时候，梅子成熟了，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节。新鲜的青梅味道酸涩，而经过煮制之后便形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一些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之下跟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共话家常，这样一份幸福就在夏日的蝉鸣当中悄悄地流淌起来了。

并且呢，忙中时节，高三学子即将迎来高考，也祝愿所有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回响，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不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说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共同去加油加油的我们啊，都在这个夏天收获最美的风景。同样，今日芒种，也祝愿每一个你和我都能够种下希望，去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这两天你瞅瞅啊，高敏一个人上节目，然后呢看到就是，咱先不说我这个同，我觉得我的同事他们应该多来看一下直播间，让他们内心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就是难受。难受啥呢？就是得让他们知道一下啊，这一天到晚的不在直播间，你瞅瞅大家对他们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小小的这个想法和意见的啊，咋回事？一天到晚不好上班，就留高敏一个人是吧啊？其实是因为工作有些其他调动和安排啊，这两天的话确实临近这个高考了，会稍微有一那么一那的忙碌啊。然后呢，这个温故知新也说了，说高敏一个人控场，嗯，没错啊。监控哥说高敏连着上了三天了，好辛苦呢。不辛苦不辛苦啊，给大家送上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悦，怎么会是辛苦的事儿呢？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幸福感满满的事情啊！来，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路上的情况吧。因为已经到了北京时间7:49了，今天早间这个早高峰这个压力其实持续时间稍长了一点啊，宝儿。目前关注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解放西路，解放西路呢，目前看到这个游戏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了解到呢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一个堵车。在市区的广宣街的话，今天早间这个情况不容乐观，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以及呢，我们今天早间可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建设路，建设路南往北的方向是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尤其是在北口目前看到啊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迎春街，迎春街跟我们解放路的交叉十字路口，诶，这儿为什么会堵车？这块也没有这个施工的啊，对吧？从北往南的方向啊，各位啊，北往南的方向迎春街大概率呢是在我们的解放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是持续到了鼓楼的东关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又一直是持续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人街的这个路口啊，这边由北往南全段都是出现了一个堵车，提醒各位啊，不建议大家再驶入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大街，今天早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体育南街南沿的话，这边就是有学校的一个原因啊，导致我们出现了一点点一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加，大家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这个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咱堵车不堵心咯。我感觉我的心。同样呢，在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的电台直播正在直播，我们的抖音直播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然后点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今儿个早上你想听啥你就说，你有啥问题你就说，你说主播我就想知道那条路多少修完的，主播我就想知道我们家这门口这个乱停乱放有没有人管呢，哎，行嘞，您直接打在评论区，咱作为咱们零分本地的官方媒体平台，咱主打一个有求必应，只要您有问题我们就尽力的去联络各方帮您去解决问题，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生活在临汾越来越幸福。

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最美好说，这个高敏不休息吗？不休息不休息，我爱上班，上班使我快乐啊。然后呢这个温故知新说高敏一个人控场，对没错啊，今儿是高敏一个人。江宏哥说今天状态非常棒。哎呦是不是真的吗？那你想听啥？今天这个点歌这个环节我让你插个队啊。然后浩东来了，浩东说抬柱子，我是抬钢筋啊。柱子的话那就是属于砖混结构的，钢筋咱就是说用那种螺纹钢啊，就属于那种磨也不断，然后风吹日晒雨淋都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我是螺纹钢啊。然后果果儿也说了高主播好美，哎呦好久不见了果果儿。

然后今天早间的话呢，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聊一个话题，就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咖啡为啥会聊到这个呢？因为高敏最近确实就是有一些痴迷于我们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的某一款爆品，叫做小黄油美式。就是如果说大家喝过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跟我聊聊；如果说大家没喝过的话，大家就先听一听，说不定哪天您从这个别人耳朵里听到了这件事，你说哎，我知道那天那电台那主播他说了。对，这个小黄油咖啡它是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去简单去介绍一下啊。它是我们这个瑞某姓品牌当中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单火的一个爆品。这个爆品它是有一些小小的故事的。起初呢，这个小黄油美式它火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小某书当中有一些博主他们发现了一款隐藏喝法，就是你去点咖啡的时候，你跟那个店员说我不要水，你不要给我加水，把那个冰直接给我落吧，也就是说黄油奶你给我加好，然后水我不要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会腻吗？不会，因为他们在等那个冰块融化，融化之后那不就天然的，那不就自然就有水出现了吗？所以大家这么喝它就变成了去冰全冰去水换拱盖，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冰会加的更多一些。当时在这个网络当中这款喝法啊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然后紧随其后怎么样呢？这个瑞某信这个官方总部啊就说了啊，说你们不能这么点，你们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操作规范。紧接着这个网络当中又掀起一波热潮，大家说你真的为什么大家都爱这么喝，你偏偏不让这么喝。然后很多这个店员就是去店里说能不能这么给我做，店员也说不可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紧接着没过多久，也就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总部就是很这个与时俱进的吸收到了这个消息，专门在我们这个小程序下单那个链接当中啊，是重新有了一个这个去全冰去水换拱盖这样的一个操作和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受众群体，在我们的顾客他们自己的要求之下，成功的换掉了资本家他们从一开始制定好的一个规则，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呢为什么会说这个咖啡会非常非常的一个火爆呢？是因为说这个咖啡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夜断神器。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的时候高敏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不要夜断，不要夜断啊，夜断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很多之前这个说什么夜断神器是咋回事呢，就是大家先喝咖啡，喝完之后呢喝一半的时候喝到三分之一，然后呢你再加奶，然后奶你加的喝到三分之一，你再加这个椰子水，椰子水再加到三分之一，你再加这个茉莉花茶，如此一来的话你就在一杯，你买花了一杯的价格买到了四杯不同口味的饮料。然后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喝过的啊？应该这个可能是稍小一点的年轻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啊。然后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咱就说喝我也咋的呢，哭不拉几的还得花钱。我咱卖的茶叶咱就好的好了，我十块钱我卖的我茶叶，我大眼茶也好喝的多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喝过的啊，你来跟我说一下你喝的这个效果如何？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哎有效果呢？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呢？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吧，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没喝过的话，来也来跟我说一说夏季饮品当中你最爱喝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喝饮料的那些事儿啊，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喝饮料的那些事儿。因为我相信其实在进入到夏天之后，很多的有一些这个朋友，大家对于饮食上的这个喜爱可能会逐渐退去，因为天太热了，感觉吃啥都挺热的，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呢就是爱喝点这个小冰镇饮料。而当年像什么

可乐呢，雪碧呀，芬达呀，汽水呀，这种碳酸饮料好像有的时候也会很爱喝啊，当然。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太多太多饮料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有喜欢的饮料吗？分别是什么呢？能跟我来说一说吗？因为我本人的话其实还蛮爱喝的，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推荐我一下啊。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二少说 hello 啊 hello 早上好，用户说老祖怀麦仙粉，这啥呀？然后收到了今天芒种，是的没错，今天芒种忙碌的去播种，同时也带着希望啊去收获。

0: 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等待大家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小小，看看大家今就是都爱喝点啥。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爱喝高乐高，这个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有那么一些些的年代感了。小时候我还被叫过这个外号，说高敏啊，高乐高，高乐高，然后就这么叫我啊。那小朋友之间还比较调皮的时候啊，当时小时候呢，喝高乐高被誉为了是小朋友当中很流行的一件事情。早上去了学校，哎，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我妈妈今天给我冲的是巧克力味的高乐高。当时我一度觉得自己没有喝过高乐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自卑啊。后来长大之后呢，就喝了那高乐高，其实好像已经少了很多童年的一个味道。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说到喝饮料，我觉得大家喝的饮料的选择就太多了，包括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这个瑞某杏啊都不说了，对吧，我们这个蜜雪呀，雪王大人呐、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饮料店，他们现在都有了这个很全的一些很新品类的一些饮料，包括像赵某一某名啊，零食有名啊，好想来呐、等等等等，这些这个零食超市当中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一个自研的一个品牌的一些饮料。所以说大家在喝到这些饮料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你觉得说天选之子，
1: 还记得歌唱记得啦啦啦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微叉子当中，有朋友问到了回消息啊，说能看到吗？可以看到啊。江仔队长说椰子水好喝，哎，椰子水好喝，来给您推荐一个好不好？就是在这个豪某享某来的零食品牌店，他们家那个椰子水，如果你爱喝甜椰子水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味道还蛮不错的啊。全程无广，高敏个人纯推荐。有人说为啥今儿是一个人啊，咱们理想主播有其他的一些个工作安排，所以说今天早间的话是高敏一个人给带大家去送上早间的轻松了。好了，接下来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